另外一位的鼓励大家能够走出门赶快来做接种，台北市卫生局呢也办理抽奖活动哦。你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然后符合接种资格的话呢，在今年的10月1号，就是昨天正式开打，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在台北市的合约医疗院所或是台北市的疫苗接种站来完成公费流感疫苗或是新冠疫苗的接种的话，就可以参加个人奖的抽奖哦。每接种一剂呢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如果假设你是同一天当中完成两种的疫苗接种，就是比方说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的接种的话，就可以再多得到一次的抽奖机会哦。

而这次的个人奖的抽奖呢，预计会进行两波的抽奖。那如果假设你身边有亲朋好友想要一起来参加的话呢，也可以揪团来接种疫苗哦。在这边呢，同样也有奖项哦。团体奖呢，你只要登入疫苗接种团体奖的表单，每团呢最多五个人接种一种疫苗，可以累积一点。那团队累积点数五点以上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奖项呢包含 iPhone 17的手机，还有空气清净机、液晶显示器，还有腿部按摩器以及气炸锅等等的非常多项的家电好礼，还有量饭店的礼券，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揪团一起来接种疫苗。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大家，接种疫苗呢一定要携带健保卡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像是孕妇健康手册、儿童健康手册，还有婴儿出生证明以及原住民身份证等等的。另外，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可以同时在不同的部位接种，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接种都可以哦。所以你在同一天接种两种疫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228公园以前叫新公园，那有旧公园吗？
0: 如果你知道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以前叫做新公园，既然有新公园，台北是不是也曾经有一座旧公园呢？其实答案是没有一座公园正式被叫做旧公园，不过确实有一座比新公园更早出现的公园，那就是圆山公园。1897年日治时期的台北在圆山设立第一座近代都市公园，而在几年后又在台北城内规划第二座公园，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新公园。因为相较之下比较新，新公园这个称呼也就这样一路叫下来了。而有趣的是，新公园这个新字一用就是将近100年，直到1996年才更名为228和平公园，而在隔年又再改为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已经来到了10月份了，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呢，日子照样要过，好，所以呢
2: 是
0: 当然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2: 今天的串流电影要介绍的是一部纪录片，然后这部纪录片是202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来自于捷克拍摄的纪录片。当时这个纪录片啊，在当地推出的时候啊，已经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然后后来呢，这个台湾在同一年的高雄电影节就首映这部片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讨论。那后来就是片商直接购入它，然后让它上架在大家的这个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它的片名我个人觉得有点挑衅的意味，叫做《我12岁你》。

0: 介意吗？
1: 啊，欸，
0: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欸，这个是引人遐想，
1: 该不会，对，该不会是之前可能很多人也都很关心的，就是关于在儿少的议题相关的纪录片吧？
0: 对，这个儿少纪录片呢，目前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购买串流平台的听众朋友的话，现在在公共电视的公视家可以免费观赏这一部作品，因为它的这个探讨的议题以及它所要，希望大家所关心的是一个，我认为是不管你是家长也好，或者你是年轻的族群也好，都是很值得去深思的。它主要讲的是这个网络发达嘛，然后就会出现很多所谓的这个儿少的性剥削影像。那比如说之前曾经常常在讲的，比如说什么 N 号房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不讲太多。但是不管是在国内外，都引起非常多的这种犯罪集团的轩然大波的这些报道其实很常见。那这一部来自于捷克的纪录片呢，我觉得就是他在拍摄的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个蛮大的争议。一是他们邀请了三位就是大概20多岁的女性演员，然后请他们就是把自己打扮成12岁，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欧美的少女或者少年，他们很容易因为一些打扮就会看起来很像比较年长的。那相对而言，我们邀请到这个比如说20岁左右的女生，他们只要稍微的打扮的 UK 一点，看起来也真的就是10几岁左右。那这一次呢，这个剧组他们就为了拍摄这个纪录片，为了让所有的观众去关注这个议题，他们就是邀请了三位的演员们，然后扮成12岁之外呢，还开设了这个交友账号，然后在网络聊天室上面呢，就是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有点可怕的是，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他们吸引到了数十位愿意跟未成年的女性然后网络聊天、网络交友，甚至想要约出来见面的这个成年男性。所以其实这个纪录片它你要说它钓鱼吗？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导演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搭讪任何的就是网络上面的网友。他们这些男性们就是来勾搭他们心目中认为对方是未成年少女的这些人呢，通通都是自愿的去找他们聊天。然后这个剧组他们呢就是架了一个摄影棚，然后呢就是三个少女有三种不同风格的摄影棚，然后就是完完全全就是10几岁的女生，然后他们的卧室，然后这些演员们就在这个剧组所搭设的摄影棚里面开始跟这些人聊天。然后因为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剧组他们会预期说是会非常的露骨或者是冒犯的，所以其实他们在拍摄这个之前都请了心理师、老师、教育学家，就是再三的跟这些演员们就是确认说，你们接下来要碰触的这些人、要接触的对象，其实有可能是会冒犯，甚至在言语上面会侵犯到你们的心理的。那也果不其然哦，这部片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男性网友，在第一次见到这些女生的时候呢，立刻就是露出了他们的性器官，甚至是传很多的这种色情图片或是影片或者是网址给他们。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对于这些演员们来说，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是实际看到还是非常的冲击。
1: 对啊，
0: 那这部作品其实它，我个人认为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透过他们在准备，就是模仿这些10几岁的少女的过程里面，带领观众去了解到说，到底现在呢，我们这些网络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在面对这些难以去拦截或者是过滤的网络的管道之下呢，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后第二就是他们去实际上碰触这些、接触这些准犯罪者，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准犯罪者，因为他们实际上也确实已经

0: 做了很多越线的事情，包括传递色情图片给未成年少女这件事。
1: 對，嗯，
0: 对。然后其实电影里面，我个人觉得啦，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应该说全部的犯罪者，通通都是打马赛克，就是没有让这些当事人露面，唯一只有一个网友露面，就是这个网友一开始也是被打马赛克的，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些女生 也是在想说，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对于未成年女性有一些不怀 好意的人、嗯、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一个男网友有点不一样，因为当这些女演员就是随着这个他们的一些 SOP， 就是讲说，哎、欸，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这个比较性感的照片啊、嗯、要不要看我的性感的这种影片啊，然后对方反而是说，我不建议你对于一个第一次就见面的陌生人，就坦然的把你的，对，把你的身体的照片就给了对方。
1: 哦，反而是就是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
0: 对 对，这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几十个网友
1: 唯一一个，
0: 就是他们拍了大概 十多天，只有一个网友，只有一个男生这样子跟他们讲话，其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跟他们接触的男生通通都是要跟他们约各种事情的。
1: 哦，
0: 对、嗯、然后面对那个网友，其实我觉得导演他虽然这也不是他们预期 会遇到的人，但是这个男网友他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对于现在可能网络世界完全不设防的年轻，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也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讯息，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当然你爱自己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爱自己你就要把自己展现给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看，因为那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有可能把你的这些照片再传递到给其他人，那个人，那些人是真的你完全不知道的人，
1: 嗯，
0: 对，然后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到伤害，然后当你要去找到这些人，就是传播你的图片的人的时候，你会很难找到。
1: 对
0: 对、嗯、这件事情其实在纪录片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算是很明显的讯息，算是个当头棒喝。那电影的最后一段，他们这些剧组团队们，他们做了 真的是很具争议的事情，就是他们跑去找那些网友的本人、哦、就是他们直接杀到对方的家里、嗯、跟他说，你是不是有在做这些事，然后呢甚至是跟他们约出来，比如说有些网友不是就会说，那我们出来见个面，我们喝个咖啡这样。然后出来以后，他们在摄影机的偷拍之下，他们还真的跟那些女演员说，你要不要就是我教你怎么做、哦、你把腿怎样怎样、嗯、哦，就是
1: 天哪、嗯、
0: 对，就是没想到面对面了，然后还真的讲出那些话，然后让那些女生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觉得电影的最后就是告诉大家说，连20多岁的演员听到这些话语都会很不舒服了，更何况是真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然后电影里面也不断的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你要，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呢你必须要懂得保护自己，然后千万不要因为受到了什么伤害而不跟爸妈说，或是不跟老师说。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勇敢说不。在这一个纪录片在捷克当地上映的时候啊，就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讨论，然后甚至后来这个教育部当地的政府，他们把这一个影片剪接成一个比较不那么就是
1: 露骨的，
0: 对，不那么露骨的、嗯、比较老少咸宜的版本，然后在各级学校去做这个公播放映，然后教导这些小朋友们千千万万就是要保护好自己。那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呢也很适合，就是台湾的这些小朋友、哦、你可能比如说滑 IG 滑抖音，然后滑小红书，或者是 FB 应该现在小朋友不太用了、
1: 嗯
0: 就是你在用这些社交平台社交软体的时候，你千千万万要小心，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任何讯息告诉你第一次或者是你认识没多久的陌生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稍长的，都可以透过这部纪录片去好好的认识网络世界。
1: 嗯，我觉得其实在近期像这样的议题，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关注像这样的话题，

0: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个，就是在之前有一位韩国的非常知名的国际女明星，那她是当时呢代言了一款，就是也是国际知名一个服装品牌的内衣，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让很多的小女生们，是国小哦，很多国小女生，然后会求着他们爸爸妈妈，然后去买这个品牌的内衣，然后穿在身上，直接拍照在她的社群平台上面公开。
1: 哇，
0: 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她只是一个追星，然后跟明星一样的过程，但事实上。你可以想象的是，如同刚刚我们在分享这部电影里面，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有那些其实对于像这样的照片或像这样的影片，其实是有其他想象的人，然后会对于像这样照片的人，甚至还有可能会传讯息给他、骚扰他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小孩可能要关注像这样的话题，有时候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说自己其实在被性剥削或是被性骚扰了。所以爸爸妈妈，我觉得关注像这样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部纪录片，也同样的让大家能够理解像这样的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2: 《我十二岁，你介意吗》。
0: 好，我想其实也提供给大家能够来观赏了，一定要去看，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虽然在它的曲风上面会觉得很开心很欢乐，但是像某种程度也是代表着在歌词当中，你仔细听应该会听出它的意思了。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水叮当他们所演唱的 Barbie Girl。
3: Hiya Barbie.
4: Hi Ken.
3: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4: Sure Ken.
3: Jump in.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

0: 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在近期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请 Luke 来介绍到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作品呢，跟刚刚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它里面所探讨的这个题材有一点点类似哦，一样也是找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议题。但是它很特别的是，这部作品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呈现的是，千禧年那个时代，就21世纪刚进去的时候，电视节目百花齐放，然后呢，往往会做出一些有一点越线的行为。
0: 嗯，
1: 那这部作品的片名叫做《石进右部》。
0: 哦，
1: 它是由这个今年作品非常多的这个好莱坞影星罗伯·派丁森所主演哦。我们之前才在暑假的时候哦看过他演出这个《奥德赛》，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这个
0: 对
1: 想要篡夺王位的这个的人。然后呢，这一次他在《石进右部》里面呢所饰演的是一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0: 哦，
1: 那这一部作品呢，其实他是刚刚有提到，他其实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哦，他讲的是美国一位很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叫做克里斯汉森。然后他当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比如说深入比较偏远的地区啊，然后去探访可能一些比较危险的犯罪的事件。然后呢，他也曾经拿过这个普利兹奖哦，算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新闻人。那他在2004年到2007年这几年期间呢，他做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叫做是猎捕掠食者。这个猎捕掠食者的节目是什么呢？他们呢一样跟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我十二岁你介意吗里面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0: 哦。
1: 他们的节目团队呢会找这个不管是那个男生或女生，他们会请他们装 Yuki 扮成这种未成年的男女，然后呢上网跟这些潜在的犯罪者去跟他们就是聊天，然后呢说一些会挑逗他们的言语或者是画面这样子，然后最后把他们约出来，约到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家里，然后刚好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所以只有小朋友一个人，那就可以做一些很快乐的事情这样子。那在这个目标进到房里的时候呢，主持人就会跑出来，然后呢在众多的这个摄影机以及剧组的收音麦克风啊灯光师的围捕之下，主持人就会问这个人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

0: 很有趣的，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前后会常常出现这种嘛，就是很猎奇的，然后很重口味的，
1: 对，很有话题性的
0: 的节目哦。那我觉得不管是美国，我觉得我印象中在台湾那个时候也算是很风起云涌的，就是你玩这些游戏都越玩。

0: 重口味，越来越重咸。
1: 对，
0: 当时的这个美国的电视圈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电视台呢在做出这个节目引起了话题之后呢，老板马上就决定说我们要把你调到黄金时段，就 prime time、这个 prime time 就是这个电影的英文片名。这个黄金时段呢，跟他们要对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最红的美国影集叫做 Lost 档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影集，当时收视率非常的高。那一样也是走这种很耸动的议题，就是坠机嘛，然后野外求生嘛，然后遇到很多的危机。那另外一边跟他们要对打的就是这个偷拍，而且呢，这个偷拍怎么样呢？这个老板跟他们说，你们不光要偷拍，你们还要找到大尾的鱼，要找到厉害的目标，越耸动越好。当你钓到越大尾的鱼，大家就会越关注这个议题，越关注这个议题，收视率就会越高。那于是呢，他们就会开始不断的去就是上网去搜寻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出现，从他们的言谈当中、去想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某个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外面相貌堂堂的不管是学者、律师或者是法界人士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影他也呈现了这个罗伯·派丁森他所饰演的这个主持人，他为了追求这个收视率以及为了挽救他的事业，毕竟他希望自己不光只是一个做这种新三色的节目的主持人，他希望自己真的能够挖到一些政界的丑闻，所以他就开始去训练这些小朋友演员、当然都是大人了，就跟他们讲说你们 要怎么样做，你们才能够真的
1: 假扮成像是小孩子的样子、
0: 真的要让自己像是小孩子。这部电影里面很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另外几条故事线、他也关注了这个饰演小朋友的演员们。里面有一个饰演小朋友的演员呢，他是一个初出茅庐刚踏入这个演艺圈的年轻人，然后这个小伙子呢，他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真的就是获得这个大家的关注，以及他希望能够进到美国的演员工会。你要进到工会你必须要先有作品，所以他就去应征了那个石敬秀的小朋友的角色这样子。然后他一开始很害怕，因为他第一天上工、他就遇到了一个一进到家直接脱裤子拿鲜奶油抹在自己的第三点上面的男生。
1: 天哪、
0: 对，然后那个演员直接傻住，他就这个我就是对，就直接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因为毕竟谁会觉得一言不合就脱裤子呢，对不 对？那里面就有呈现出很多这样的状态，而直到就是电影的后半呢，当主角自己的私生活也面临了一些危机，然后以及他们迟迟的在工作上就是没有一直没有拍到这种所谓大尾的目标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逼迫自己要去下更猛的药，他们要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而导致这个节目最后面临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那这个无可挽回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节目，或是完全不知道克里斯汉森这一个、美国当年的这个名嘴主持人、大家可以就带着一个空白的状态去看这部电影。但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他的真实故事。最后在拍摄节目的最后一个目标的时候，那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在新闻伦理道德上面、或者是你在制作节目这一块去看，你都会觉得这个越线是越的有点太夸张了、然后以及、他也同时去探究了这个司法是不是要透过娱乐的方式去让观众去公审这些犯罪者或是潜在犯罪者，他里面也探讨了这样的议题存在、那我觉得再回到石敬秀部里面，他虽然是一个听起来好像议题蛮沉重然后蛮严肃的一部片，但是导演他用了一个非常、我还是觉得是蛮娱乐性的手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一直以为 他可能是、就一个团队然后要联手去破案之类的故事，但实际上看了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让节目的制作团队，就是片中的那个节目制作团队有很多危机需要处理，然后以及有很多很危险的事情 要遭遇，例如说他们

0: 们当近距离接触目标的时候，目标有可能会俩攻，
1: 对，
0: 然后有可能会真的对眼前的人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
1: 嗯，
0: 那这个过程我当然觉得它是很娱乐性的，但是当它放在一个写实的情境底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节目制作人，以及整个团队其实都有点像拿命在搏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是为求收视率不择手段这样。那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你见证过电视圈，曾经有一个这么百花齐放、这么竞争的时期，然后你再对照现在下来，当然我们还是有做很多博眼球的事情哦。那但是那个平台已经换到了网络世界上，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去思考这个就是位置变换过后哦，你身处其中，你既是观看者，你也很有可能是一个被观看的人，那又要怎么办去身处在其中，保持一个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光是看罗伯·派汀森一个很 crazy 的演技哦，这个他所探讨的议题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1: 嗯，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实境诱捕》。
1: 好，那接下来听到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On Video》。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本周可以在院线电影看到的电影了。
1: 我觉得刚刚前两部都是一个比较偏严肃的，我们今天最后来介绍一个比较合家欢的电影好了。这是一部动画片，然后呢是美国相当知名的动画的团队梦工厂他们最新制作的这个动画电影。这部作品的片名叫做《误闯遗忘岛》。对，它很特别哦，它的作品它是背景啊，故事舞台是发生在菲律宾。就是我们在看了这么多的好莱坞电影，往往是改编，比如说不管是欧美的童话故事也好啊，那或者是就是美洲的故事，我们很少去看到发生在亚洲的故事。那这一部《误闯遗忘岛》就是一个以这个东南亚为故事舞台的一部电影。它很特别的是里面的配音演员或者是这个歌手也好，有很多都是这个菲律宾当地的演员也好或是歌手。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动画的制作团队呢也用了很多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更特别的是它里面的这个故事也引用了非常非常多菲律宾当地流传的神话故事。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跟我们过往在看的一些好莱坞动画不太一样，就是不管是他们所流传的传说也好，或者是画面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有一点点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个熟悉感是出自于说它还是一个很美国的叙事方式以及好莱坞的动画美学，但是不熟悉的地方是里面的这些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神话里面的怪兽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物也好，其实他们的这些行动的逻辑，或者是他们驱动自己去做出这些行动的原因，好像都和好莱坞欧美的这些童话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我觉得这蛮有趣的。那这个故事他所讲的是90年代的菲律宾哦，那个时候呢菲律宾我觉得算是，就当然现在也是啦，就是被美国的文化影响的非常的深远嘛。然后当地的人当然也都是很多，比如说是听美国流行歌曲啊，然后也接受到很多美国的不管是街头文化也好。那里面的这个主角呢他叫做 Joe， 然后他从小就是被这个阿嬷抚养长大，他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国外，然后就没有陪伴他们。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常常就是听阿嬷小时候就是会说一些恐怖的故事哦，例如说什么，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比如说小朋友小时候啦，会听阿嬷会说哦，你要这个早点睡觉哦，不然虎姑婆会来家里抓你哦，这种故事。那这个主角就是Joe，他就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嘛，甚至还听阿嬷说他以前曾经在外面冒险，然后真的遇到过这些神话中的动物以及这个生物这样子。他就一直不断的把这些事情就是信以为真，然后甚至在学校的报告里面就跟老师说，老师老师，我来介绍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些动物，包括 ABCDEFG。老师就说这个东西他们通通都是不存在的，通通都只是传说中的。然后这个当然这小朋友听了就很生气嘛，他说不可能，就是
2: 我阿嬷有发生过啊。
1: 对，就阿嬷讲的都是对的嘛，就是信以为真嘛。然后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他又顶撞老师，然后就被处罚了，就被叫去那个教务处。然后就怎么跟台湾有点像真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亚洲地区的人会很熟悉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结识了另外一位就是同班同学，然后这个同班同学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文静害羞。那他之所以也跑到这个教务处的训导处啦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完了主角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也顶撞老师，他说就逻辑上来说那个阿嬷遇到这些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里面的这个人史实地物是很合理的，在那个时期会遇到这些事情，然后呢

0: 完全的是合乎逻辑，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不存在，它是有可能。
1: 哦，还帮他说话了。
0: 对，是一个非常理科的这个文静少女这样子，但因此而生气，所以也被处罚。两个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然后呢就成为了这个好朋友，一路从这个国小啊、国中啊、高中，然后一直到就是阿嬷年迈过世，然后两个人都一直不断的就是互相扶持，因为他们也都是处在那一种就是家人最亲的父母没有在身边，然后只有这个姐妹，就是姐妹淘才是彼此最好的扶持的伙伴这样子。一直到升上大学之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哦，尽管个性南辕北辙，就一个是非常活泼泼的爱吵闹的，那另外一个非常文静，很多人都在想说他们两个到底怎么组在一起的。
1: 对，
0: 那比较文静的那一个呢，就是这个雷莎，他被这个爸爸妈妈说，哎，你有这个才华，你在理科方面非常的厉害哦，你还会坐火箭哦。其实这个火箭就是他们两个人某一天晚上就是异想天开，然后就想要坐火箭恶作剧，结果真的做了一个就炸掉了，就炸掉别人这个火箭，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被这个当地的这个美国军队，你知道美国在那边驻扎吧，就被那边发现，然后就说，哎，你长大以后呢，你上大学，我们有机会你来申请奖学金，我们可以让你来念这个理科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他真的考上了，然后他就要去国外。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主角他非常的就是无法接受，因为他说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一起，然后呢到长大，你怎么可以就是就这样把我抛下，而且我的阿嬷已经过世，我接下来就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就是海边飘来了一组贝壳，然后这个贝壳就发光，然后呢就展开了一个结界，结界冒出来一个洞，那个洞呢是阿嬷从小跟他说，有一个当你需要或者是有一个地方哦，他会自己来找你，这个地方叫做遗忘岛。然后这个遗忘岛呢，里面会带领你成长以及冒险。就在这个舅他的好朋友 Reza 要出国的前一个晚上，两个人遇到了这个洞，就跳进去了。
1: 欸，
0: 对，他就拉着对方就跳进去，因为那个是他们从小到大听阿嬷在讲，
1: 哦，
0: 一直一直很希望去的地方，
1: 真的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了。
0: 对，就是真的没有在骗你，真的有这个地方。没想到进去之后呢，他们就昏迷，醒过来以后呢，Reza 的头呢被剃掉一半，她，变成一个朋克女孩，就是她的长发只剩下一半这样子，那个一半不是上下的一半，是左右的一半，就一边光头一边长发，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她头上就突然冒出很多就是平常没有的装饰，然后就两个人仿佛断片一样，有点像最后大丈夫，他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
0: 对，然后哎，我今天飞机我要飞了，那我要怎么回去这样子，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个回去的贝壳，那个能够打开传送门的。此时呢跑出来一个就是有点像狼人的，就有人说是菲律宾土狗啦，的这个狼人哦，狗人，就跟他说，哎，我们是昨天晚上玩得很嗨哦，哎，你还记得吗？完全不记得。两个人就面面相觑，他就说我们想要回家，可以带我们回去吗？于是呢这两女一狗就展开了这个大冒险，他们到底能不能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呢？而在这个冒险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谊会不会因此产生变化？哦，因为其中一个人不希望对方离开，而另外一个人希望这个梦寐以求的能够实现梦想的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哦，这个电影里面有充满了这种很多的，不管是讲姐妹情谊、姐妹淘的情谊、闺蜜情谊也好，或者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梦想啊，然后以及自我认同这件事。因为就他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刚刚有提到嘛，他的生活里面只有他的阿嬷跟他的好朋友，那在这样的接连的失去之后，他要怎么样的找回他的自己，这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他呈现的方式很有趣，就是用了很多很夸张的表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迪士尼频道，不管是什么校园交啊，或者什么那一类的，就是他们的表情会变得很夸张，然后呢就是很
1: 戏剧化，
0: 对，眼睛会飞出来，眼睛突然瞪大，突然变成 Q 版小朋友那一种，就是
1: 很真的很卡通式的，像这样的一个绘画风格，
0: 很美式的风格，然后里面也用了很多这种很斑斓的画面，有点霓虹色彩，就是

0: 粉紫啊、粉红啊，然后就是粉绿，各式各样的很缤纷的色彩在这里面。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我觉得很容易连接到台湾这边的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南亚的这些传说也好，都有一些相通之处。嗯、但你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是一种有点陌生，但又有点新鲜的感觉啊。我觉得这部。有误闯遗忘岛呢，会是一个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进戏院去观赏的电影。
1: 嗯，而且呢，到底为什么会叫做遗忘岛呢？好，到底遗忘了什么东西呢？
0: 是，
1: 如果你有看到预告的话，你可能就知道。但是呢，如果假设你没有看过预告的话，你就直接到电影院去看好了。这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观看的动画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误闯遗忘岛》，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刚有提到这部电影，其实有非常多的来自于菲律宾的制作团队，然后跟以菲律宾来当作是主题，甚至连演员、配音员可能也很多都是菲律宾人，所以在当中，当然这一首主题歌曲也是来自于在菲律宾现在非常人气的女团 Bini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中名字叫做《平行世界》，我们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了。今天非常谢谢 Luca， 谢谢，
0: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

0: 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音乐新生来带大家介绍到这一组非常青春洋溢非常可爱的娟布鲁幻蓝小熊。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ream Blue 幻蓝小熊所演唱的，哇，他们最新所推出来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夜市王。我们今天当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非常青春活泼可爱的幻蓝小熊来到节目上面。幻蓝小熊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3: 大家好，我是17岁的忙内 Nico。
4: 我是队长信。
5: 我是夜市总干事玉。
6: 我是高雄地头蛇许圆圆。
7: 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8: 我是最台的韩国人阿耀。
0: 哇，欢迎你们。哇，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你们唱这么台的一首歌曲耶。因为相信有蛮多朋友们都知道 Dream Blue 幻蓝小熊他们其实在韩国出道，而且也有发行过

0: 非常多首韩文歌曲，而在这一次回到台湾，然后演唱这首《夜市王》，这是一首非常台的歌曲，而且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台湾都知道的，像这样的一些小吃。一开始当然先问一下啦，因为毕竟在歌曲里面就唱到很多各种不同小吃啦，小笼包啦、卤肉饭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各自来说一下你们自己在台湾夜市里面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好了。
1: OK， 我是 Nico， 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是花生卷冰淇淋。
0: 哦、oh ，
1: 对，而且我是不加香菜派的。
0: 那这样不就是花生冰淇淋而已吗？
1: 对啊，但就是当然大家都说就是没有加香菜少一味，但是香菜的那个味道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0: 哎、欸，有人说香菜不能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基因里面会觉得那个味道是一个很臭的味道，真是这样吗？
1: Oh， 对，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就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味道。
2: 你排斥它，
0: 对，因为有的人说他基因里面有这个东西的人会觉得他很像是要吃肥皂的感觉、哦、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好想象、哦、对不对、哦、对，很像肥皂的味道、哦、好，那我们可以吃的人我们就放心的吃、哦、不能吃的人就算了。好，那
3: 我是信，我推荐然后也很爱吃的是士林夜市的炭烤鸡排、哦、就他会先炸、哦、然后再刷酱然后烤，
1: 哦，
3: 超级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每一家酱的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
3: 对，没错，
0: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口味，跟一般鸡排吃起来那种，上颚会破掉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哈。它有这个酱吃起来感觉比较软一点点。然后呢，
4: 我是玉，我是有一个 set， 就是最一开始要先开胃菜是地瓜球，然后吃完地瓜球呢，再吃主食就是臭豆腐，吃完臭豆腐然后再来一个甜点就是糖葫芦，
0: 这都是热量爆表的、欸、
4: 没错，但是去夜市就是要开心啊管他
0: 了、欸、真的就是在夜市里面真的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价钱其实也都不贵嘛，
4: 对，
0: 所以我想其实真的像这样子想吃的东西就吃，感觉上就很开心了。
5: 我是圆圆，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所以我想要推荐那个光华夜市的鳝鱼面。
0: 哦，
5: 对，因为它有汤的，然后也有炒的，嗯，然后一定要加辣，加辣真的是满分，
2: 干、哦、加哦，
5: 对，
0: 哦。
5: 很香的那种辣、
0: 欸、我真的发现啊，就是越是南部人就是越习惯这种比较甜的口味，
5: 对，
0: 所以你不会觉得在台北的羹好像吃起来、欸、怎么都是咸的都不是甜的味道吗？
5: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
2: 就
5: 是会加比较多调料、哦、
0: 那你有带大家一起去吃尝试鳝鱼意面吗？
5: 还没，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哦、我觉得一定要带大家去，
2: 等你，
5: 对，
0: 大家都在看那个表情，就是好啊，就等你来招待啦，
5: 请客
0: 啦，
5: 请客啦，
0: 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啦、yeah. 好不好？然后下一位呢，
6: 我是彩珍，其实我之前都是推荐骰子牛啦，但是刚才有人讲到就是那个南部口味的话，我很喜欢那个南部粽，就是有人知道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哦、
0: 有，我在爱那种的，就水煮的那种嘛，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定要加那个很甜的酱油膏，会超级好吃。
0: 对，而且南部有些地方它的吃法还会加这个花生粉。
6: 对对，哇、哦，花生粉是精髓。
0: 你知道北部粽就是三滴油饭呐、
6: 啊？对，没错，南部的更好吃、哦。
0: 没有，就是当然有各有喜好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0: 阿用呢？
7: 啊，我是阿燕，我是想推荐那个宁夏夜市的炸鱿鱼夹小黄瓜。
6: 炸鱿鱼，
0: 炸鱿鱼，哦，炸鱿鱼跟小黄瓜，
7: 对，加小黄瓜。
0: 那你敢吃臭豆腐吗？
7: 很喜欢哎、欸，我很爱，
6: 很酷。阿燕是很酷的韩国人，
7: 我超爱香菜吃，然后吃臭、哦、吃臭豆腐，
2: 对，
7: 也敢吃、哦，都敢吃。
0: 所以你一来台湾的时候，你就第一次就尝试，你就爱上了吗？还是慢慢的试着喜欢上、
7: 欸？我记得是吃。
2: 吃完
7: 就
2: 爱上，
7: 哦，还哦好吃哎，这样子。
0: 哎、欸，会不会是因为你吃的第一家不是那种很臭的那一家？
7: 应该不是，因为他们
2: 臭的、哦，
6: 我们都喜欢点很臭的。
7: 他们给我吃的，
0: 所以哦，是大家是抱持就是想要尝试看看他妈妈挑战，然后才请他吃很臭的那一种。
6: 阿勇第一次闻到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说，哎、欸，怎么那么臭？
5: 好臭啊，这样子。
0: 对，哎、欸，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那个东西就是你闻到的味道不喜欢，但是可能吃进去之后味道就不太一样。像是榴莲，有的人喜欢，有的不喜欢，
2: 我都超爱。
0: 好，所以来票选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以这种臭的食物榴莲的话，有喜欢的帮我举个手。
2: 我。唯一两个不太喜欢，但他是还能接受，圆圆可以接受，但是
6: 妮可
2: 是
6: 完
2: 全
6: 不
2: 行。
0: 嘿，
1: 你知道有一阵子就是玉的阿嬷好像带了一大箱榴莲，然后他就一直放冷冻库，然后
6: 我的冷
1: 对冷冻库超级臭，然后我里面的蓝莓全部都是榴莲味，我吃了超级痛苦的。

0: 的，就是 Oh my God， 为什么都是那个榴莲味？
1: 哎、欸，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他把它冷冻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吗？
2: 哦。
1: 刚刚不是说可能还可以吗？
2: 吃个几口还 OK、啊、
1: 哦、
2: 嗯。
1: 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不闻它的味道的话，好像冷冻起来吃起来会有点像冰淇淋。
3: 对，真的。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3: 超
0: 级
3: 好
0: 吃。
1: 对，但是如果假设呢，不喜欢那个味道的就不喜欢。
3: 对，
1: 那这样子 ，Nico 其实蛮多东西不喜欢吃的、欸。
3: 他是挑食王。
1: 哎、欸，
0: 我是 Nico， 我就是超级挑食，就我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吃。
3: 对。
1: 哦，所以才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身材吗？
0: 也不是啊，就是有些健康不健康，我其实都很多蛮不爱的。
1: 哦。我觉得喜好不然就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如果比较挑食物吃的话，好像控制体重比较容易，再加上你们又唱了夜市王这首歌、不会唱夜市王之后就突然就觉得很想要吃东西了吗？
0: 会、欸、真的会、
2: 啊、真的
0: 会。我是 Nico， 就是我是那种很久不吃鸡排臭豆腐也没有关系的人、但是我自从就是我们有了夜市王这首歌，我就会开始哦，我现在有点想吃鸡排耶、然后加上就粉丝都会去吃、然后粉丝吃了就会发嘛、我们就会看到，然后真的会越看越饿。我以前觉得刚出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会越看越饿啊，然后现在自己被影响到就觉得哦惨了惨了，要多跳夜市王的舞。
1: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这首歌曲就这么适合去逛夜市的时候然后拍限动、然后就发这首歌曲，有没有？哦天哪，顺便就帮你们打歌了，哎、真的是蛮不错的。好，我们要介绍到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比较多的时间可能都是在韩国发展，然后在台湾有一些作品出现跟演出，不过我们再往前回一点点好了，我们来到最早的时期，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Slow Down。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欢兰小熊、娟布鲁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Slow Down。 我想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让你们回想起在早期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参加选秀节目吗？
1: 对
2: 对，
0: 你们有觉得就是选秀节目的紧张的程度跟你们后来去到韩国然后站上这个出道的舞台的感觉那种紧张程度是一样的吗？
3: 完全不一样。
2: 我是玉，我觉得在一开始在那个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点很新手，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然后去了韩国又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又去重新训练的，然后又去韩国打个舞台，那个紧张程度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0: 不过我想在这个选秀比赛的时候

0: 候，其实某种程度会有一种随时有可能我下一周就会被淘汰的感觉。可是如果假设真的站上了打歌舞台，欸，其实面对到的是这些已经出道的其他的歌手，哇，那个紧张程度，你们在上台之前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比方说互相围在一起打气啊等等之类的。那你们的打气方式是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口号之类的？
1: 啊，我是玉，我记得我在韩国打歌舞台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会一直鼓励团员，就是我说你一定可以的，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这样
2: 很奇怪，
1: 就是用精神鼓励他们这样子。
0: 但你自己心里面是很紧张，但你还是要扮演好就是要鼓励大家的角色。
1: 没错，
3: 他自己越那个紧张的时候越。就是
2: 跑去鼓励人，
1: 对，
0: 反而想说要请大家振作，然后大家一起振作起来，哎，欸，好像感觉那个勇气就一起起来了。
1: 对，真的。
0: 嗯，所以其实，在当时我们比赛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开始进行培训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发现说，其实，在台湾的培训的状况跟韩国培训状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吧？依序来讲一下，就是你们自己最早一开始最期待的时候要到韩国，你们有没有期待什么事情，跟最害怕什么事情？
1: 我是 Nico， 最期待的当然就是我们最后出道的样子，会有一个想象啊，就是哦会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出什么歌，然后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也只知道我们会培训，但是其实不太知道培训的内容，然后刚开始有跟我们说一些规定，什么收手机啊，每天量体重啊，那种你就会开始莫名的很紧张，然后很害怕，然后去的时候因为语言也不太通，所以就是老师可能骂人的时候你也不太知道害怕
0: 表情看不出来吗？
1: 对对对，然后就要经过那个阿用翻译，这样
2: 老师骂一句，阿用帮忙翻译，
4: 真的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吗？真的是他们我们在被骂，然后那个妈的那个内容要反应，真的很尴尬，很像我骂他们的感觉。
1: 对啊，
0: 而且这反应不会慢半拍吗？就是要真的听到中文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说哦，我是不是这时候要表现出很
2: 好笑？表情老师停下来，等他反应了几秒，可能那个气又已经就是突然又消下去，对，就那个感觉就没了。
0: 这样好像也还蛮不错的，让老师不会在当下就是很气的状态底下哦，大家又要接着这种很负面的情绪下去。哎，冷静下来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4: 我是信，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股脑的热血，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担心什么事情，但是去到韩国然后走下去那个练习室的时候，大家要量体重的时候，那个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刚过完年，然后大家都就吃的肥肥胖胖的，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连袜子都要脱的那种，就是把就是身上衣服脱到就是
0: 净重的感觉而已，
4: 对，然后就是站到那个体重机上，就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紧张的。然后还有，我记得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也还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九个人，然后完全不知道会淘汰人，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公司怎么可能会淘汰人啊？我们那时候，
0: 我们已经经过了厮杀了，没想到还要再被厮杀一次。
4: 对啊，就是就感觉是只是丢一个讯息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有压力，会想要一起努力这样子。结果哇，还真的就是淘汰了这样子。
0: 欸，这真的是很多的韩团在挑选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会先选一批出道练习生嘛，然后选出来之后，最后还会这个每个月评比，对不 对？或是每一季评比，然后最后再选出真正要出道的人。
1: 嗯，
0: 你们真的就是走过韩团的训练那一段时间呢，欸，好压力好大哦。
1: 我是玉，我是在去韩国之前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抱任何就是那种紧张的想法，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去那边玩看看这样。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之后，我是蛮吓到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是要像要淘汰，然后我们还要一个一个自己去训练，就是不能跟其他人，就是要很竞争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蛮不喜欢那种感觉的。
0: 嗯，欸，我觉得真的是耶，因为毕竟选秀就已经哦，大家彼此厮杀，然后彼此好不容易终于觉得自己留下来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
1: 又要再一次，
0: 哇，那时候听到那个消息，压力应该也很大吧？
1: 很大。
0: 对，而且又要被分开来，就有一种，
1: 啊，
0: 哦，我好不容易跟他培养了就是好好的感情，欸，结果没想到居然被拆开来了。
1: 对，
5: 我是圆圆。其实一开始去韩国之前，我是抱着一种很梦幻的心情去的，因为 我有很多偶像嘛，就是之前当练习生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然后我想说，欸，那我就很励志，就觉得，嗯，我们一定可以撑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道，这样很开心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最紧张的应该是周评鉴，就是我们会每一周要就是个人的一个评价，
0: 表现的评价，嗯，
5: 对。然后那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我要唱 rap， 就是那个，因为其实昌哥老师一直希望我们尝试不同的曲风，然后挑战自己可能之前

0: 没有尝试过的，然后那时候就尝试了 rap， 我就超级紧张，好像还差点忘词。
1: 哦，哎、欸，而且在评鉴的时候，表现其实应该是要在整个时间里面最好的时候啊，因为就是要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0: 对，可是准备时间又很短，嗯，所以你就会就是那种压力，还有就是你会很想要表现好那种。心态就是会很旺盛这样。
1: 而且其实有时候太急的感觉反而又会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
0: 是。
1: 而且因为像这样的一个高压的训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要把那个时间挤压到就是真的只有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又会担心说你可比方说练舞，然后练到如果假设真的又太耗体力的时候，欸、到时候受伤、欸、可能又没有办法，然后评鉴又不行、欸、真的压力真的超级无敌大的、欸、
2: 对啊、欸、我是彩珍，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韩国前，就是老板讲说哦会淘汰人还是什么，我就开始想、我会不会被淘汰那如果我被淘汰完然后回去读书、欸、那同学都知道我去韩国当练习生，然后我还要回去读书，那这样大家不会笑我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大家看我的那个看法、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就是猛拼猛练，然后就是觉得哎、欸，大家在休息，然后赶快也多多去练一些，就感觉会心里比较安心一点，然后也觉得说哎、欸，每天这样子练，然后也不知道哪一天真的会淘汰人，所以就是每天都过得很提心吊胆。
1: 其实当我们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必须要再次被挑战的时候，
2: 是
1: 真的是就会觉得就是我只能花我所有可以用的时间，然后好好的练习，然后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2: 對對對，没错。
1: 而且又像前面说到，就哎、欸，有可能就是你要你试试看你原本不会做的东西。
2: 对
1: 对，那就觉得哦，压力真的超级大。要是其中一个不行的话，哎、欸，我就直接下个礼拜哦，明天就直接要叫我不要来了，
2: 對啊、
1: 这样真的很可怕。
2: 直接回家。
1: 对啊，好恐怖哦。
3: 我是 Iron， 我其实听到我们要去韩国出道的时候，哦，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已经在韩国当过练习生，然后就是已经在韩国的那个出道那个梦是我已经放弃然后来台湾的，但我在听到这个哦又要回去的时候，哦太幸福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到韩国之后，就是我是每天都是很压力很大，对，然后就很没办法呼吸的感觉，对，一太闷，就是我也想回家的感觉，对，不想在这里的感觉，对、啊，就压力很大。
1: 而且真的是当过韩国的练习生，然后来到台湾，本来抱持的就是想说，哎、欸，那这样我只要撑过在这边选秀节目就可以出道，结果没想到又再回去了，
3: 又再回去，就是但是很幸福，但是那个的过程，我就觉得真的很痛苦，而且淘汰。就是其他那个团员们，所以压力更大。
1: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有一个革命情感，尤其像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已经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活动，然后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是要进入到淘汰的时候，我想那个心情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调试的。但当然在这段时间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思考这些很悲伤的事情，因为其实当我们今天六个人定案之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要开始准备出道曲了，所以那时候当你们确定你们六个人正式出道的时候，那时候的准备压力跟其实在前面准备压力又不一样了吧。
4: 我是 Nico， 因为我觉得在出道前的那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迷茫期，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嘛，然后会有一个没有目标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是算是已经慢慢培训完越来越完整的以后，然后出道曲还没有出来，然后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就是变成哦，我们怎么练或是怎么样比较好。然后因为那时候可能老板他们也不在我们身边，然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一些方向。那时候就有一点，大家有一点就是比较怎么说低潮，心情比较低潮一点。
1: 对。
4: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出道曲出来以后，我们就哦又更有目标，然后就是想要把出道曲练好，然后。准备出道，但是因为那时候压力又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要出道了，然后很久没有见到粉丝们了，不知道粉丝会不会觉得我们有进步，或是歌曲怎么样？那时候压力会变成是很怕以后出道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我们跟喜欢我们。
1: 因为其实，在当初的未来少女比赛结束之后，所推出来的作品，其实跟后来出道作品其实风格 又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尤其像是你们面对像这样子一个本来就有这些歌迷朋友的群体之后，然后就觉得啊，现在的表现到底有没有可能可以满足他们的期待，或者是会觉得说会不会觉得我们又表现得更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刚刚有提到说站上打歌舞台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紧张。

0: 的事情嘛。那你们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一刻让你真的觉得，哎，我们已经不是来训练的了，我们已经正式就是要以女团的形式来出道了。
1: 我是信，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公开的打歌舞台，然后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舞台上面有大大四个字，就是幻蓝小熊，然后是中文、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心里会有一个暖流，然后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粉丝们骄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上跳 扣扣扣 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着台下的我们的粉丝小熊饼干，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就是都在发光，然后有些人就是还有点泛泪，这样就觉得说就是我们终于一起达成了这个梦想，很棒的一件事。
0: 对啊，我觉得出道这件事情到其他国家出道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而且真的看到底下有这么多的小熊饼干这些粉丝们，然后他们一直支持你们到现在，一直到你们哦最后训练成功了，然后出道了，发行了第一首在韩国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那种感觉那种感动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Coco Coco。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

兹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JUNBLUE 幻蓝小熊，他们在当时在韩国所推出的第一张韩语 EP Act Like That 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当时发行这张 EP 的时候，其实因为里面已经开始收入了比较多的歌曲，算是一张迷你的专辑，所以其实你们就必须要准备了像这样这些不同首歌曲的作品做演出表演等等之类的。那时候你们有觉得训练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吗？
1: 我是 Nico， 我觉得训练最辛苦的地方是我们在跳 Act Like That 那一段时间，我们去打歌以后每天晚上都还有事情，就是可能要定妆，然后可能要去类似电台啊之类的，

就是每一天的打歌舞台行程后面都会有行程或是上舞蹈课之类的，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忙，然后大家脑袋也很乱，所以很难静下来。然后我们在跳 Act Like That 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是因为 Coco Coco 已经打歌过一次了，所以 Act Like That

0: 会发现，他们的运镜啦、镜头啦，其实切得很细耶，
1: 真的呀。
0: 所以其实你们在事前就会先知道说，哦，这个镜头接下来会切到谁，然后谁要对镜头表现嘛。
2: 哦，我们会有彩排，
3: 对，
2: 彩排的时候。我是 Ian， 彩排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摄影机派你，所以我们彩排的时候就是
0: 要自己盯着看，
2: 要找。然后有时候突然那个 PD 突然跟我说，哦，这个几分几秒你要看哪一个镜头。
0: 哦，
2: 对，这样子，对，
0: 所以他也会给就是额外指示这样子，
2: 这样子，对对对，这样。
0: 我记得摄影机上面，如果假设是那一台在拍的话，它是不是会亮个红灯？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你他一边彩排的时候，你们还要一边盯着那个镜头到底在哪里？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这样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平时有时候你们的头的摆位啦、走位其实都有固定的位置，你们还要就是眼睛眼神这样飘来飘去，然后看一下。
2: 对。
4: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彩真，但我觉得有彩排过那个镜头彩排之后，然后在正式表演的时候，你会知道可能在我的怕说哦，我要往右边看，这种时候你就可以抓准时机去放电，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有彩排其实我蛮喜欢的。
0: 对，而且其实因为没有事先知道状况底下，在彩排的同时，其实你可以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整，因为其实舞台大或小，你们其实都要再重新再彩排再走过一次，才有知道说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样子。
4: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们也会依照就是不同的舞台，然后去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打歌服也会有改变啦等等之类状况。
4: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韩国的音乐节目或是韩国的团体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可能明明就是打同一首歌曲。但是他就跟台湾可能就固定一穿一套的打歌服，然后就用到底，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们还要适应每一套不一样打歌服，然后的设计啦、造型，因为有些是比较飘逸的，然后你还有特别设计动作，对不对？
4: 对对对，会依照，假如说我可能那天戴着那个猫咪耳朵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镜头就是到你自己怕的时候，可以再喵一些之类的，就依照每天不同心情来做改变动作。
2: 而且每次那个结尾要紧，
4: 结尾要紧，
0: 结尾要紧就是那个喘气的那个样子。
4: 对对对对对，
2: 不能每天每次都一样。
0: 哦，是不能每次都一样的，
4: 每次都一样，可能
2: 自己很无聊吧？
4: 对啊，粉丝们会觉得没意思啊。
0: 哦，对，而且说不定粉丝还会就是把个别的结尾要紧剪下来。
4: 对，
0: 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比说你有没有很认真在看，好，这个是哪一集的，好，这个是哪一个节目的。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跟粉丝的之间互动，或者是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像是送给他们的小礼物，其实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再来，
5: 我是玉。我觉得在 Egg Like That 那个时候好像最困难的是雕舞，因为我觉得我们那首歌的细节还蛮多的，然后我们还要把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要很整齐划一，所以其实在雕舞那边也是用了蛮多的时间。
0: 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韩国当中，舞蹈的一致性其实又更加的被要求，尤其像是比方说脚的角度也好，高度也好啦，手的高度也好啦，所以其实你们也这个部分也练习了很久吧，因为其实你们也不是说大家身高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变成是你是不是都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再矫正手高一点点低一点点。可是这个练习记忆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习惯手的位置嘛，可是为了要让它一致性，其实你们花很多时间在调整那个手的姿势吧。
5: 因为其实我们在韩国的时候也有一项课程是基本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老师会帮我们雕，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要一模一样，然后就是那种很基本的动作，然后全部人要跳那个动作好几小时之类的。
2: 对。
0: 那你们有印象说，就是你们有一次练舞练的最久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吗？
3: 我们我是 Nico， 来，我是一个记忆大师，来帮大家
0: 回顾
3: 一
0: 下。
3: 对，我们有一次上舞蹈课，然后上了六小时半，
0: 哇，
3: 六小时半，
1: 真的很久，
4: 有这种事吗？
1: 喝个水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
3: 然后，而且重点是不同手舞，
0: 哦，
3: 他是不同手舞教，然后同一个时间，然后把它整个教完。
2: 对，而且是上打歌舞台的时候，
3: 对，
2: 那个
3: 打歌舞台
2: 那个结束后回，
3: 对，结束后回来，
4: 就是好像上到也是很晚凌晨，
3: 我们之前都上凌晨一两，
2: 好累啊。
0: 对，而且在韩国上这种音乐节目，我记得时间好像也都蛮长蛮晚的，对不对？
2: 上对。
0: 哇，所以你们可能就是到晚上可能十一二点，然后还要再回到练舞室，然后再去练习。
4: 对。
0: 然后老师就盯着 你们的动作。
4: 对，
3: 开始教，那时候大家已经都快记不起来。
4: 对，因为我们通常上打歌舞台都是凌晨就要起床，然后去化妆室，然后整理好之后就要到打歌舞台，然后就一路等，一直待机到晚上，然后表演完之后。

0: 哦，还要再回到公司，就会觉得哎，好累哦。
1: 哇，几乎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外面了。
0: 对，
1: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早上凌晨起来，然后化妆，然后等到准备要上台的时候，已经昏昏欲睡了吗？
2: 对。
3: 但是我是 Iron， 但是我们每次就是休息的时候有一点累嘛，有一点困嘛，就是哦，一直这样子。然后快要上打个舞台的时候，是精神很好的，
2: 对，
4: 正在
3: 先太兴奋了，太开心了。
1: 所以前面等待的时候呢，就可以先放空，
3: 对，
1: 然后可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等到要上台的时候，毕竟都要喊到你们了，精神也该来了吧。所以其实像这样子，我们说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包含除了演出的过程以外时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就化妆啦、训练啦，然后重新的调整动作等等之类的，真的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而且也在这些作品当中也呈现出非常好的样子。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恭喜你们啦，毕竟拿到了在今年的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嘛，恭喜。哇，我们来问一下，这一次以这个 Mirror 这张专辑然后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你们有想象过你们自己上台的样子吗？在宣布入围的时候。
5: 嗯，我是圆圆，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看到入围名单的时候就觉得哇，既然我们既然入围，就是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肯定了。
1: 嗯，
5: 对，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在前面就是有练习那个得奖感言，然后在练得奖感言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违反泪这样。
1: 嗯，有，我跟你说，我看那个现场的画面，哇，嗯，你们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吧？就还要忍住，然后好好的把话讲清楚，对不对？
5: 很激动了，就是像我是从小就是我们家全家会一起收看那个金曲奖，
1: 嗯，
5: 然后就是每一年就是上台的人，我就是心里会觉得哇，真的好棒，就是好替他开心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哎，这次是我们站上去了这样，然后也觉得很感谢我们的公司啊，还有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
1: 嗯，我觉得其实，在上台之前，应该你们都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啊，是真的吗？那种实感应该还是没有吧，
5: 嗯，
1: 就是会觉得哦，好像感觉是不是会不会等下到时候就跟我说啊，不小心看错了之类的。
0: 那会更想哭。
1: 对，毕竟你知道之前金曲奖有过类似的例子。对，就是看错了名字的状况底下，
5: oh，
1: 对哦，还好是真的，哦，对不对，哦，上台之后我们领到那个奖项之后，你们有没有哪一刻会觉得说，哎，是的，我们真的得奖了，然后我们真的是被肯定的样子。
6: 我是 Nico， 其实我是在隔天之后，
1: 哦，
6: 其实当天那一整天都很不敢相信，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个肾上腺素很高，所以还没有办法降下来，你还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去想这件事情，你只会觉得哦，我得到一个奖，很开心，就是你开心到你不敢相信，
1: 嗯，
6: 然后你晚上就会开始一直滑手机，滑很多，我真的那天睡不着，那天滑到大概三四点，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很多粉丝截图下来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到隔天早上起床，我才觉得哦，我昨天真的得到一个很厉害的奖，哎，我好开心哦，嗯，的那个心情。
1: 对，嗯，所以跟 Nico 一样，就是晚上都还在滑手机，然后看大家，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吗？
3: 包装在那个瞬间，
1: 真的哎，而且在那个当下，应该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替你们开心。
2: 对，
1: 对，我想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你们站上舞台，真的站上舞台了，
5: 嗯，
1: 然后再看大家截图的画面，有开始在检讨说，我的表情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0: 有，
3: 我怎么一直惶恐呢？
4: 因为你没有脑，因为那时候脑袋真的是完全空白的，所以完全没办法就是去注意一些细节。
1: 对，哎，欸，我觉得毕竟就是很震惊嘛，就是当然会期待，可是真的站上舞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对，啊，
1: 当然拿下了这个奖之后呢，接下来应该也不仅仅是开心而已，开心可能就是一段时间，接下来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吧。
0: 对，没错，我是信，因为我觉得我们算是就是在。嗯，我们出道也，如果说韩国这样子回来出道的话，两年，我会觉得说，就是会想说会不会有点快拿到金曲奖这样子，然后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因为我们也算是新生代的唱跳团体，然后就会有一个重量是我们想要让就是新生代的偶像团体都一起被大家看见，就是我们想让这个力量更聚集起来，然后让这个 就是唱跳团体可以再被更多人知道，就其实还有很多宝藏。
1: 嗯，对，我觉得其实当今天得到这个奖项的时候，某种程度就是代表着你们就是这个标准了。
0: 对
1: 对，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原本 COCOCO 出道曲出现之后，然后下一首歌曲又开始那种压力，就是哎，我是不是要表现的比上一次还要来得更好。

0: 所以接下来的不同的一个演出或表现，你们应该都是严阵以待，想说哦，不能让人家抓了把柄，我们应该好好认真努力表演吧。
1: 对，
0: 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准备，确实就是一个身为我们说得到像这样奖项，很需要继续再延续下去，当然也会希望明年再继续拿到吧。
2: 哦，真的。
3: 这是一定的，
2: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也会有各种不同歌曲推出嘛，像我们在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在最近所推出的《夜市王》这首歌曲哦，我想其实在很多的我们说发行的专辑当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单曲分享给大家，然后最后集结成一张专辑，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形式提供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在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韩文的版本是哦这首歌、嗯。那时候为什么会后来又推出了一个中文的版本呢？
4: 我是阿苑，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韩国活动嘛，所以就是让更多韩国的粉丝们知道我们JunBlue幻蓝小熊，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出韩文版本、嗯，然后回来的时候，很多这里小熊饼干们
1: 很喜欢
4: 这一首，所以我们准备中文版本就是在
0: 嗯，我觉得其实中文的版本对你们来说应该又更加的好诠释出来了吧，因为毕竟词的部分会比较好去感受那个情绪出来，所以。在我们说唱韩文歌曲这么多的韩文歌曲当中，虽然说有阿用可以帮大家就是翻译他的中文，可是事实上在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担心说我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在韩文歌词当中去呈现出来，因为毕竟我还要咬字咬清楚。
5: 对，我是彩珍，因为其实我们在唱韩文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再特别的去翻译和理解这个意思，然后可能写在韩文歌词版的旁边啊，这样才能了解当时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下会要演绎这首歌。
0: 嗯，
5: 但我们在唱《哦》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好像这首歌就风格就是那种很甜甜蜜蜜的感觉的，所以我们会
1: 在游乐园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5: 对，在游乐园，然后感觉很像是跟自己喜欢的人玩在一起那种很甜蜜的感觉。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用那种很比较高的 tension 去。表演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特别为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唱的主题曲，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要用很开心的情绪去唱这首歌啦。
0: 对，青春活跃的一个心情，然后去唱这首歌曲。你们在唱韩文版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体会了？啊，用在唱中文歌曲的感觉，
5: 有
0: 他说哦，原来你也是这么辛苦的啊，
5: 對啊真辛苦，
3: 辛苦了。
0: 我想，其实如果假设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那么熟悉韩文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哦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也是儿童新乐园的
5: 主题
0: 歌曲。

0: 听到这首非常青春洋溢的歌曲哦，也是在儿童新乐园的主题歌曲，哇，从这首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活泼黑非常青春的一个样子。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去儿童新乐园玩的时候顺便就搭配这首歌曲来听好了，我想应该也会感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当然在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娟不入幻蓝小熊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最近所推出的这首歌曲夜市王。其实我觉得在过去我们说在韩国发展的时候可能发行的歌曲可能会以比较韩国的角度去切入，不管是曲风也好啦，或是歌词也都用韩文来做诠释，这次怎么会又想要会回到台湾用这么本土的内容来唱这首歌曲呢？
1: 我是信，因为那时候也是我们金曲奖刚结束刚得完奖，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然后去诠释一首歌，然后我们这一年也是回来之后我们也想要发一些中文歌然后送给粉丝，所以这一次我们就选了夜市王来当我们的新歌。
0: 嗯，可是夜市是一个好跟你们形象一开始原本那种很时尚的形象蛮不一样的哎、欸。
1: 哦，我觉得好像确实是因为之前韩国歌会比较酷帅，但是我更觉得这一次的夜市王更贴近我们自己私底下的个性，
2: 对，
1: 就是会比较俏皮可爱，然后就是有点就是
2: 很调皮的感觉，
1: 对，调皮感比较多一点。
3: 对，我觉得很，我是玉，我觉得韩文歌那些酷帅的比较是我们表面给别人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是比较我们内在的样子给大家看，
2: 对，真的。
0: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因为在当中有非常多歌词的诠释的部分都是讲到就是吃的东西嘛，
2: 对，
0: 所以你们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要怎么去诠释这首歌曲，你们有思考过一段时间吗？
2: 有哎、欸。哦，我是彩珍。那时候我们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要一直在想，哎、欸，要怎么把这首歌唱的好像很好吃的感觉，对，鸡排鸡排耶。然后我们要唱的就不能说鸡排鸡排，你不能很凶，然后也不能鸡排鸡排，就是那种也超好吃鸡排鸡排。
1: 对。
0: 哦，所以你们也尝试了各种不同方式，希望能够把它诠释的好。
2: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帮忙引导你们的老师有跟你们说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适合吗？
1: 我是信，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是尝试录的时候我们录的是比较 demo 版，就那时候还没有改词，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更唱进这首歌里面呢、嗯、那就是把里面的歌词就改成我们自己爱吃的、
0: 哦、
1: 然后跟我们、啊、因为我们之前会偷偷去逛夜市，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争说什么就是臭豆腐跟花生卷冰淇淋到底要不要加香菜这件事、然后就把这些日常的小争执把它加入这首歌里面，就变、欸、把它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0: 对、嗯、而且也是大家平常生活当中会常常碰到的争执的问题。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这首歌曲让你们会觉得哦，一边看这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样子，然后跟粉丝回馈的样子，也会让你们想到哦，可能吃夜市的美食的状况。可是毕竟现在是在打歌时期，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吧？刚刚说偷逛那个应该也不是不能逛的吧？
4: 那时候是我是阿友，那时候是真的我们不能逛，所以我们有就是很。就是偷偷
0: 克制，
2: 偷偷戴口罩、戴帽子什么的。
0: 这个在节目上面说可以吗？
4: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2: 了，没关系
4: 了，没关系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反正你们现在都还是保持着很好的体态，我觉得其实平常也都有在运动吧，就希望能够保持像这样最好的样子。
2: 没错。

0: 是 Nico， 因为像我们最近也算是在宣传期嘛，那当然我们就是为了宣传还是会吃一些夜市的小吃啊食物，但是我们还是会保持运动，就让它平衡一下，就不会说哦好像最近吃太多或最近运动太少，就是还是会自己抓一个平衡。像我们吃鸡排可能就是六个人吃一块啊之类的、
1: 哦、
0: 对就是这样子分配一下。
1: 对，
0: 但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怕被粉丝拍到，然后可能会发上那个脆、哦、老板会看到我们都偷去吃夜市对，所以我们以前就会包比较紧，但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个宣传期的机会就是多逛夜市这样
1: 这个是该不会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才出这首歌吧？
2: 可以有一小时
3: 来出一首夜市
1: 哦，反正就是我觉得吃进去的热量呢只要有好好消耗掉就好了，平常可能跑步跑这个一个小时，但是吃了鸡排之后呢多跑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消耗掉。
4: 我们这次是跳那个
3: 鸡排
4: 舞
3: 就消耗
1: 哦，就可以消耗掉，对不 对,
4: 对，
1: 多跳几次顺便练习一下。
4: 对，
1: 好，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也是想要知道说哎，到底我们这首歌曲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你喜欢吃的，而且你想要感受一下到底他们说的哪些内容的话，我想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可以呈现出来，也希望能够很快有新的作品出来，然后赶快发行专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明年的金曲奖了、
0: yeah.
1: 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夜市王。今天非常谢谢娟布鲁、幻良小熊，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呢是增加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会比较长，范围呢会比较大，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桃园以北还有花莲地区的降雨呢几率也增加了，也会有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哦。那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咯。那另外呢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在高屏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也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呢就是属于多云到晴了。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要特别留心，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而且可能会出现的是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午后的时候依旧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宜兰白天的高温呢是稍稍的下降，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的高温落在28到31度，新竹以南呢是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属于比较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呢，局部紫外线指数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依旧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有 4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嗨，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你有感受到秋老虎已经那个退去了吗？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还是很热？昨天我在气象资讯的时候哦，因为看到气象资讯有特别提到，哎呀，昨天就是秋老虎，就是昨天了哦。那之后呢，就要那个退散了哦。可是怎么搞的？今天东北季风报到了，整个的温度，我觉得今天走花博的时候，我还是走到满头大汗的哦。好啦，这是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东北季风哦，它的一个强度呢是比较弱的哦，是，但是呢在北部地区的高温的确有稍稍的下降哦，像我们昨天的时候可能还有35-36度，对不对哦，在高温资讯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今天我们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哦只落在32-33度左右哦，所以呢虽然说东北季风报到了，因为它的强度是比较弱的，还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转凉，而且明后天周末这波的东北季风就会怎么样，减弱了哦，所以呢可能温度又会回升到比较高一些些了哦，但是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5号的时候开始有第二波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哦，到时候这一波的东北季风真的是会凉咯，会稍微比较凉了。听说啦，目前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到了礼拜二，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的北台湾可能就会下探20度左右，好，下探到20度左右了哦。好啦，所以也就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哦，这个强度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凉，但是在下个礼拜一报道的东北季风就要特别注意了，它真的会有明显转凉的情形。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还是会带来一些的雨势哦。我今天走花博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大姐，大姐跟我说，哎，那个有下了一阵子的雨，可能是太阳雨哦，他说有，他有遇到那个飘飘飘飘飘飘雨这样子哦。不过今天的降雨哦，的确有增加，在迎风面的部分，宜兰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范围呢也会比较大，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那在桃园以北，桃园以北跟花莲的降雨的几率哦也增加了哦。所以大家，我觉得特别是中午过后啦，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的是江音的这首歌曲《问彩霞》。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台北市有个车多的路段呢，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在哪里呢？承德路往北的方向，福国路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承德路往北的方向哦，在那个中正到市商路。中正路到市上路吗？好，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啊，大家就保持耐心哦。目前状况，这个事故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这起事故排除开来了吗？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耶。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30.7公里处的地方，内侧的车道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哦，汐止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的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然后在外侧有很多事故的散落物在外侧的车道当中，所以目前在内侧跟外侧的部分都不是那么的好走哦，所以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整个事故状况在等待排除。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啊、国庆大会快到了啊、一样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都有一些的活动交管啊、这是因为我们正在架设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作业，提醒大家多加的配合，也避开这个路段喽。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刚刚我们欣赏了问彩霞，再来呢还问什么呢？很多的歌曲有来问什么呢？有时候问蓝天，还问什么呢？问白云。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是来到了48315.32点，下跌了38.17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4813.00亿元。好了，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什么呢？问了彩霞，问了白云，哎，这个银霞有首歌蛮特别的哦。他问的是什么呢？问吉他，问吉他哦，问了什么呢？一起来聆听。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各位读者朋友，我们最近的新闻里面永远都离不开一个议题，那就是俄乌战争。很多人都说俄乌战争打多久？那为什么要打？还有为什么这战争好像看起来没有终止的迹象？其实战争大家都不希望它发生。我们当时在看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都在想现代的这种电子战应该很快就会结束战争吧。可没想到战争从2022年开始打之后呢，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战争还没有停火的迹象。今天我们要读这本书呢，其实我读了非常有感，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丈夫，他告诉我们，他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他从一个和平主义者，最后他决定要自愿入伍参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还有在乌克兰，大家知道吗？有100多万人呢是主动自愿要加入战争。加入战争这里面，他们并不是造成一个侵略，而是要保护他们家园。这些人可能本来就已经离开乌克兰了，他们可能在移民在其他地方，可是因为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的侵入之后呢，他们决定放下手上的工作，离开他们家人，他们要回到乌克兰自愿参军。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普通人不会背着机关枪》。这是一本一位由父亲、丈夫还有前和平主义这样的一个主张者，他对战争的一个参与，以及他看到的战争对他的影响，对他家人的分离那种痛苦，对战争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作者阿尔特姆查派，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曾经跟他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在俄乌战争还没爆发之前，其实乌克兰已经有很多耳语，大家都说俄罗斯好像要集结要来攻打乌克兰。他那时候还跟朋友说，如果真的这一天来临啊，他已经想好逃离乌克兰的各种路线，他觉得从那里逃入边境是最快的。但是没想到就在2022年2月24号这一天，当俄罗斯的大军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其实很快的时间内，作者他就决定他要主动的入伍参军。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个单身哦，他是个父亲。当时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然后全家人是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呢？在基辅。所以当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一个晚上，其实他们感觉他们世界变了。他本来第一当下也是想到赶快把孩子叫起来，带着自己的妻子要来到乌克兰的乡下，要把孩子安顿在他的老家。可是当他到老家，这一路上的奔波，很多乌克兰人要逃离基辅，想要躲到乡下去，可他看到人的画面，他第一个想到他要保护这个国家。其实保护这个国家也是在保护他家园，所以他很快就做了这个决定。没想到从2022年他入伍之后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所以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记录他自己自愿入伍参军这些年来他所见所闻。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在去年，所以那时候战争呢大概打3年多。他写下这本书，他说他很庆幸可以安然的还活了3年多，但是他也借由这本书来告诉我们，在乌克兰的他们面对到国家遭遇到外来的这样一个政权一个武力入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在这本书里面，他记录从军后遇到的一个一个又很善良的人。那些人其实过去都是像他一样，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的，他们觉得怎么可以打仗呢？世界应该是和平的。但是他们遇到这样一个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要走上前线保卫他们的家园。其实在军装底下，他们每个人都是温柔的士兵，可是在遇到敌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表现出自己非常的暴力之气，愤怒。这个愤怒其实他们都有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们有可能牺牲的。作者我刚提到他有两个儿子，

七岁跟九岁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年纪，他也觉得父亲应该陪伴在小孩身边。可在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要如何开口告诉他小孩这个决定。书中就有提到，当那个2022年的2月24号对所有的乌克兰来讲都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

是24日，所以他们之间在彼此称呼那一天晚上，大家都知道那叫做24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24日其实就是乌克兰人对于俄乌战争一个很重要，他们心照不宣的一个日期。这个日期代表着他们本来非常平稳安静的生活，因为那场战役而彻底的改变了。作者也是一样，他记得带着孩子离开他们客厅的那个帐篷，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外的家庭里面孩子都想要住帐篷，所以爸爸妈就在客厅里面搭个小帐篷，让他孩子可以在里面睡觉。作者说其实每次他用什么方法去奖励孩子可以住帐篷，就孩子表现很好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呢，他知道已经有很多的消息，就说俄军已经部署了重装部队在俄乌边境，所以那天晚上他们浑然就觉得应该会有件事情发生。所以那天即使他的儿子表现不好，但是他们要让孩子在离开自己住的家园之前，那个晚上还是可以睡在客厅的帐篷里面。那天晚上他也知道他即将会带领着他的孩子还有太太离开他们在基辅生活的这个家。离开基辅之后回到作者老家，可是他就看到有一些老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愿意挺身而出说他们要参加战争，因为他知道这时候的他们必须要站起来保护家园。那为什么作者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到很快就决定要自愿参军呢？他说他就看到这个老农的儿子是个成年人，可是呢他跟着这些老弱父母都想要逃离乌克兰，所以反而是这个老爸爸他自己非常刚毅的说他要保护家园，让他儿子躲在一大堆妇女身后，然后很害怕的离开。他看到这一幕觉得谁要来保护这个家园，谁要保护他的儿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要告诉儿子说爸爸要去从军，可是当他都还没开始讲的时候，他9岁儿子就跟他说，爸爸爸爸，我们不希望你被抓去参加战争，我们不希望你被抓去当兵。可是作者告诉他的孩子说，爸爸永远不会被抓去当兵，因为我会主动参加这个战争，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为人父为人丈夫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怎么能够违背了他过去的信念，然后因为家园被入侵他就加入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看到像做这样的男性，他们走入了前线去保护他的家园，保护他的妻儿。而他们的妻儿呢，并不是说今天有人打仗他们就可以安稳的在乌克兰生活，其实不是的。他说如果在这场战争当中男人被迫要去从军，那么女人跟孩子他们也被迫要成为难民。所以呢，作者的太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穿越了乌克兰的边境来到西欧，他们变成德国的难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下，无数的家庭被拆散了。而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作者在从军的时候，他也记录了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提到他在入伍之后的第一天到军营去的时候，其实任何人都是会害怕担心的，可是呢，他看到军营里面有无数善良的人们永远去温柔的关心这些新加入军队的这些平民老百姓。他记得他入伍第一天有一个跟他一样都是进来士兵帮助他，那个士兵很年轻，大概只有18、19岁，那他呢就很热心的跟这个作者说，我给你一个气泡的睡垫让你睡得好一点，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跟我说，我愿意帮助你。他很讶异，大家都是第一天入伍，可是居然有这么善良的年轻人这样子的照顾他。后来他才知道这善良年轻人呢，他是希腊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一个非常年轻的神学的学生。但是呢，他却问了作者一个让他非常不安的问题。这个年轻人问他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在战争中不得不杀人，战后我的牧师们我的神父他们还会任命我当神父吗？因为我的双手曾经杀过人。这问题出自一个18、19岁年轻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是为了他的国家，为他的家园，他必须参战，他也很害怕自己在战争中可能会伤害生命，所以他也很担心他的信仰能够得到救赎吗？他一辈子还能够成为神父吗？但作者就觉得在他眼前
这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他告诉他说，你不只可以当神父，

0: 我觉得你连教宗的资格都有了，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散发着照顾人的光芒。其实他即使有宗教信仰，但是为了保护他家园，他自己还是毅然决然的入伍参军。在军队里面有许多的人是非常优秀的，有人类学者，有医师，有律师，有各行各业的人，可是在此一刻他们加入了战争，不只只有乌克兰人，还包括了很多不是乌克兰的其他国外的人，他们也加入了这场战争。他们有一样的信念，想要在这场战争用双手，用他们实际的参与来保护他们的家园。作者提到，他曾经看到他的儿子在一次圣诞节的话剧当中扮演安徒生童话里面那个骑兵的角色，小小的阿兵哥。孩子穿着身上的衣服，这个军服虽然只是个玩具服，但是作者呢，他几乎要掉眼泪，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永远记得那一个圣诞节的那个活动里面，看着孩子穿着玩具般的这个军服，但是他只告诉自己说，即使是个玩具的戏服，他都希望他的孩子一辈子永远不必穿上真正的那一套。因为这个愿望，所以他必须放下他的孩子，放下他的妻子，然后穿上军服。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乌克兰人的男人本来都是非常强调男性化的，绝对不能表现出心中那个柔弱。但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有无数的乌克兰自愿从军男人，他们在军营当中，他们会彼此拥抱，去感受到彼此需要支持力量。他说，在传统当中，这是一个乌克兰懦弱的男子，是很弱的，不应该这样表现。可在此时此刻，他们最需要是彼此的支持。我刚刚说过了，在这场战争之后，乌克兰男人必须被迫走向军队，可女人就必须变成难民，要照顾孩子。所以当这个24号那天之后，你会看到乌克兰老弱妇孺就往边境走，而他们家里的男人，还有无数从边境外回来的男人，都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去保护他们的家园。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在作者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次机会可以到德国去短暂的跟他的孩子跟他太太见面，只有那一个短短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的相处他觉得好不真实啊，因为在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整个欧洲都洋溢着圣诞节气氛，他觉得太不真实了。他有短短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可以跟孩子聊聊天，可是在这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回到那个残酷冰冷的乌克兰战场。他说他在那天离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孩子已经忘了那天24号他们离开他们基辅老家的那个客厅，他以为孩子不会记得那天的场景，毕竟非常混乱。可是他的儿子拉着爸爸的衣服跟他说，爸爸，我还记得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客厅那个帐篷还没有收掉，我很希望很快我们可以再回到基辅客厅的那个没有收掉的帐篷。其实作者他听了这段话，他知道孩子是懂的，但是他这个阶段他没有别的选择。其实作者在书上告诉大家，没有人愿意参加战争，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向来不觉得应该用战争来结束这一切。但是他说，在太平盛世讲着和平主义的人，就像好像不会吃东西也不会饿死的人在说我们要吃得很健康。当战争来临的那一天，你说的和平主义那都是一种口头的宣誓而已。只有在此刻，他必须用他的行动来向全世界证明，所有的乌克兰人都要保护他们家园。其实普通人不会背着机关枪，没有人喜欢战争，没有人向往战争，但如果真的那天来临的时候，那恐怕是一个你我不得不做出来的必要选择。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现在的温度还是属于稍微高了一些哦，不除了夏季的高温，这个秋季的时候，这个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温度还是蛮高的。所以今天呢，东北季风报道，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哦是比较弱的哦，所以温度我们北部地区还是会聊到32到33度左右哦。其实，在高温的一个天气状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饮食的卫生哦，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像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也特别回家看了一下长辈哦。那长辈知道我们要回家，就会很开心哦，就会备很多的菜，好准备一些的东西啊、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一下哦。就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看到，哎呀，这个生鲜食材啊，就是。

备好了之后就放在外头，你知道吗？高温的一个环境当中，就看到之后我就赶紧的，就是一个一个用这个 放到冰箱去，保鲜膜弄好就放到冰箱去。因为你距离这个烹调的时间其实还有大概2小时左右，你看你让食材在这个外面哦是不行的。其实以前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什么什么橱柜，有些的食物没吃完的还会放在那个橱柜里面，可是现在啊真的是不行了，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放进这个冷藏，不是放进冰箱里头去哦。因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大家有看到吗？就是有一名男子中秋佳节的时候跟这家人一起的烤肉，他在烤肉的时候吃下了一整尾的青鱼啊，青鱼也是伟华很喜欢的青鱼哦，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又有一些的油脂，就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出现了脸部跟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皮肤也出现了红疹的状况。家人本来以为是因为喝了啤酒之后酒精造成的一个脸红，没想到症状加剧哦，赶紧送到医院去哦，急诊。经过医师进一步去询问，哎，你吃了什么东西，这食材的保存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在烤青鱼的时候，那个青鱼啊曾经放在常温一段的时间，所以依照发作的时间跟症状跟饮食史，这个临床判断就是鱼类的组织胺中毒了。医师表示哦，像是尾鱼、青鱼、煎鱼等等的鱼类呢，富含有较高的一个组胺酸，这个组胺酸，所以哦，在捕捞、运送、料理前，如果你没有经过低温的保存的话，鱼肉当中的细菌哦，好，听到哦，仔细听哦，细菌哦，可能将组胺酸怎么样转化成大量的组织胺。那这个转化成大量的组织胺之后，食用之后，你在短时间之内怎么样，就会出现中毒的状况，就是脸红、头痛、心悸、红疹、瘙痒、恶心、腹痛、腹泻的状况。外观看起来跟一般的食物过敏是很像的，但是组织胺中毒并不等同于对鱼过敏哦，而是吃进了鱼肉当中已经形成的大量的组织胺。那如果同桌的人吃了相同的鱼货之后，陆续的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的话，都要提高警觉。而且你知道吗？组织胺中毒这件的事情会让我们的民众哦有误解的地方，想说，哎呀，我的鱼都烤熟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呢？关键在于什么呢？一旦鱼肉在保存不当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组织胺，后续就算你经过什么烧烤或什么煮熟啊高温啦，它通通没有办法去去除这个组织胺。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我们鱼有煮熟有烤熟，不能够取代料理前的一个妥善的冷藏，一定要知道哦。好，所以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闻起来没有味道啊，但是它其实里头啊，那个大量的一个组织胺的一个含量升高的鱼肉，它没有办法从这个外观，或者是你去闻它的味道，来判断它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鱼货，好，提醒一下大家，从取得到料理前都要做好低温的保存。所以我们在家里头备料的时候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些生鲜的鱼那个什么鱼肉啊，跟肉也一样，我们备好之后就要怎么样，还没烹调之前都要先进到冰箱去冷藏哦，等我们要烹调的时候再一道一道的拿出来。我自己的做法啦，我真的是一道一道的拿出来，要煮下一道的时候再去冰箱拿出这个要煮的那个不管是鱼肉也好或什么菇类也好，我还是习惯然后都放进冰箱，因为现在的天气温度真的是太高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哦，现在的温度跟以前我们自己在烹调或者是冷藏的一个方式，想说哎，我待会就要煮了嘛，可能备好料之后在外头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现在真的不行哦，好不好哦，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好，时间来到了10:5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咯。有的时候我们问天问地啊，这个问天问地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健康币10月1号开跑，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截至昨天下午5点9点

0: 6万人，同时呢完成了登录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健康币专区，并且呢填好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获得300币的新手礼，12月份开始就可以兑换商品了。国建署署长沈静芬日前曾经说明，10月1号开始呢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以及呢 HealthGo 会同步开放，第一次使用者需要在两个 APP完成注册，两个 APP 可以互相的跳转完成绑定，完成绑定之后呢就可以单独使用各 APP。 国建署做提醒，即日开始到11月30号绑定双 APP 完成身份绑定及注册，还有连续8个礼拜每个礼拜可以抽3600名送200块钱的数位商品券，共有28800个名额。那12月7号则是还有一次的大抽奖，直接的送出200只的 Apple Watch。左流右心加倍安心，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打，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于开打首日邀请了艺人简厂担任了健康宣传大使，并且号召台北市21大医事工会以及12区健康服务中心共同响应，呼吁符合接种资格的市民朋友尽速的完成疫苗的接种。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年公费流感疫苗为三价疫苗，新冠疫苗也全面升级为新世代 SFG 疫苗，第一阶段开放满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对象接种，新冠疫苗则提供具重症风险因子等9类公费接种对象，并扩大纳入公共卫生师、托婴中心厨工及行政人员等非临时性工作人员和6个月内婴儿的实际抚养者，另提供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公费接种。开打首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与健康宣传大使简厂共同以实际行动支持疫苗接种政策，呼吁市民为自己及家人建立健康防护力。蒋万安说，
2: 因为开始入秋，天气慢慢转凉，家中如果有小朋友、长辈或者是慢性疾病的家人，我想都要特别留意各自的身体状况。施打疫苗当然是我们预防疾病以及降低各项重症风险最好的方法，希望能够大力的宣导，呼吁民众来即刻施打疫苗。那左右心加倍安心，我也希望可以带着家人朋友都一起来打疫苗。
1: 为提升民众疫苗接种意愿，并鼓励市民揪团接种，北市卫生局特别办理抽奖活动，凡涉及台北市符合接种资格者，10月1号到11月30号在北市合约医疗院所或辖内疫苗接种站完成公费流感疫苗或新冠疫苗接种，即可参加个人奖抽奖，每接种一剂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同一天完成两种疫苗接种则可多得一次抽奖机会。相关疫苗接种资讯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网站公费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接种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的调查，台北市呢再度蝉联冠军，并且拿下了文教一位还有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的部分也从四年前的第13名跃升为至今的第2名，展现了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以及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的累积了城市治理的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司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 多项政策，更在十二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三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2名，四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

0: 晚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1: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敬老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东延到奉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扩展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两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0: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六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让旧手机可以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呢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十月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号期间将废手机呢送到指定的回收地点，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 Apple Watch S11 等好礼。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十二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3: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呢增加，雨区扩大，基隆北海岸宜兰会有局部的大雨，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强度呢是比较弱的，还不会有明显的转凉的情形，而且明后天周末呢就会减弱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白天的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至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 40%。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时候在那个播歌曲的时候，有些歌曲的那个曲名哦，就有点像诗词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那个就是非常的有画面，很美。好，那今天呢，现在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我就觉得，歌词非常非常的歌曲名啊，非常非常的美哦。这是林凡所带来的《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你看是不是很美呀？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养德大道上山的方向哦，永公路到新安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往这里去的朋友们要保持耐心一下咯。好，这里看到的是事故的资讯，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路段22公里处的地方，林口区哦，这边是林口区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外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提醒大家，新林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这是在林口区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的外侧车道。好，再来热心的民众表示，有很多的站板在车道当中啊，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路段哦，西行方向 1.2 公里的地方，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哦，在 2.2 公里也有哦，就是站板，好，站板在外侧的车道。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的曲名呢，我也觉得也可以在文章当中使用的，就是雷霆所带来的生活不只是不止眼前的苟且。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的时候，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8,425.72点，目前是上涨了72.2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31.99亿元。好了，更新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那歌曲之后，要来进行我们的周五阅读日的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咯。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林慧萍的《相知相许》在哪里呢？在心头哦。好了，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一起来做聆听咯。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4: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

0: 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守护岛屿的怪兽》。
0: 哦，那应该是岛屿的守护神咯。
1: 是，
0: 只是为什么是怪兽呢？
1: 对，伟华你说的很好，我刚说完是之后其实我脑袋里就冒出很多的问号，我觉得我是太快了。守护岛屿的怪兽，这个作者绘者是谷口智哲，所以他是日本人，翻译的是陈颖汝，出版社是东方出版社。伟华跟各位听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那大家听一听，因为说完这个故事，其实我有好多的疑惑想要跟伟华请教，所以我今天又带这本绘本来跟伟华来分享，是因为我看完这个故事我有好多的疑问想要问伟华。
0: 哦，好，今天要来考考伟华了。
1: 不是考考，是真的真心诚意的请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故事，听完之后我也很好奇你们脑海中会不会浮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故事。
1: 先来听故事，这个守护岛屿的怪兽。为什么一听到这个书名伟华就会说是守护神呢？我们来听听看哦。他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座怪兽居住的小岛，岛上的居民看见怪兽会害怕的躲得远远的，怪兽只好静悄悄的把自己隐形起来。有一天，天空降下了暴雨，哗啦哗啦，轰隆轰隆，暴雨一连下了好几天。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雨下得这么大，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对呀，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伞，帮整座小岛遮风避雨。雨停了，但岛上的居民一点也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
0: 所以他们不知道是怪兽撑起的那个大大的雨伞。
1: 看起来是不知道的。不久，小岛开始久旱不雨啦，亮晃晃，烫乎乎，太阳猛烈的照射，河水干枯了，大地裂开了，山上还烧起了红通通的森林大火。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天气这么炎热，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
0: 又是他的错。
1: 又是他的错。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为整座小岛洒下细细的温柔的雨滴。酷热散去了，但岛上的居民还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后来，漆黑的烟雾遮蔽了蓝天白云，天空黑漆漆，灰蒙蒙，一团团漆黑的烟雾从烟囱里不断地冒出来。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哼，天空变得脏兮兮，这一切都要怪
0: 怪兽的错。
1: 对，都是那一只怪兽的错。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把天空变回干干净净的样子。他做的事是拿一把扇子，扇扇扇，把那些
0: 烟雾、
1: 乌烟瘴气的烟雾都扇走了，所以天空可以变蓝了。但是岛上的居民有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啊？
0: 没有，
1: 没有。又有一次，小岛被垃圾淹没了，稀里哗啦堆得满满的垃圾，像山一样高，到处都是破铜烂铁，连路都被堵住了，没有办法走动。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
0: 又是那个怪兽的错。
1: 对，垃圾堆积如山，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把垃圾收集起来，在旁边盖了一座新的小岛。垃圾消失了，但岛上的居民还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 又有一天，隔壁的小岛突然咻

0: 咻咻射来飞弹呢、欸。哦，嘣嘣嘣，飞弹从天而降，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飞弹射过来了，这一切都要怪
1: 怪兽。”
0: 对，
1: 都是他的错，
0: 这一切都要怪怪兽。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所有射来的飞弹。

0: 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怪兽静静地倒下，一动也不动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过了一阵子之后，飞弹又射过来。这一次呢，岛上的居民也发射飞弹，咻咻咻打回去。不过呢，岛上的房子崩塌了，红红的火光吞没了城镇，岛上的居民惊恐的四处逃命。怪兽再也站不起来，这座小岛再也没有这位能挡住战火的盟友了。小岛仿佛停止了呼吸，静得连一点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哇哇哇，在静悄悄的小岛上响起了小宝宝的哭声。哎，现在已经没有岛民会在心中呐喊着，小宝宝哭得不停，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就在这一刻，怪兽睁开了眼睛。怪兽轻悄悄地站了起来，轻轻地抱起了小宝宝，温柔地哄着他。小宝宝发现眼前守护自己的怪兽，然后就露出了甜美灿烂的笑容。
1: 所以怪兽没有离开。
0: 嗯，
1: 本来以为怪兽倒下了，以为怪兽走了耶。
0: 嗯，对，所以没有离开，对不对？
1: 对，
0: 哎，
1: 他没有离开啊，
0: 他没有离开。所以伟华比较好奇的是，怪兽没有离开这样子。
1: 嗯，
0: 你觉得你听的这个故事，你觉得怪兽没有离开这样子？
1: 是，另外也觉得岛上的居民为什么在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都认为是怪兽的错？
0: 嗯，
1: 他们没有去追根究底。第一个印象就会想到的就是那都是他的错。
0: 对，
1: 嗯，但是他们也没有发现，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这风遇到一些风雨的时候，都是怪兽为这座岛屿做了遮风挡雨的事情，他守护了这座岛屿。
0: 对，我觉得故事一直在重复，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这一座岛屿一直有事情发生。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下大雨，
1: 就天灾嘛。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
1: 战争，
0: 有时候是可能工厂太多，
1: 嗯，
0: 污染，
1: 嗯，
0: 有时候是垃圾，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这些人们都说。都
1: 是怪
0: 兽
1: 的
0: 错，
1: 都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我本来听到那个乌烟瘴气，然后到那个垃圾的时候，我以为是永续概念的绘本故事。我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前面听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他们对于怪兽有一些的偏见，然后听到那边就觉得，哎，难道是永续的绘本吗？
0: 那整个听完之后，你觉得又是个什么样的绘本？
1: 因为最后又重生了，
0: 又重生了这样子。
1: 对
0: ，OK，
1: 我会比较偏向于永续耶。
0: 你比较偏向于永续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okay， 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这个我是觉得很好奇，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人很容易抱怨。抱怨
1: 就责怪啊，
0: 责怪嘛，
1: 对，
0: 就是不顺的时候就会觉得不顺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找一个替死鬼，或者想要找一个什么可以发泄的出口，嗯，对不对？所以就是下雨的时候，暴雨的时候，如果家园土石流来了，就是谁的错啊？怎么救灾不力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会觉得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要抱怨好像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要感恩好像不太容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故事一直写着雨停了，但岛上的居民一点也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
1: 是，
0: 对不对？就是好像前面一直在发生，但是感觉上居民比较是聚焦在为什么我 这么倒霉，就是又是下雨，又是垃圾山，又是空气污染，又是什么，都是怪兽的错。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其实怪兽也守护

0: 他们，所以我比较会觉得好像是在讲感恩呢、欸，就是抱怨跟感恩之间，就是每一个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我会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地球守护的永续的概念哦、喔嗯，我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
0: OK，
1: 然后我会觉得说。比方说我们会抱怨又下大雨了，
0: 嗯，
1: 然后呢天气这么热，
0: 嗯，
1: 然后环境空气的污染等等，嗯哦，那我们会觉得现在的环境不像以前，
0: 嗯，
1: 可是这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没有好好的爱护这片的一个土地，
0: 嗯，
1: 或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嗯，
1: 包括战争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哦，但是这块的土地他还是回馈给我们，照顾了我们，但是的确我们就又回扣到信真老师提到的，我们都没有感谢地球给予我们的，
0: 嗯，
1: 我们都在那个消耗我们的这个地球，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爱护它，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反噬，
0: 嗯，
1: 对，我们最后就必须要去做承担，但是最后我们看到那个重生，
0: 嗯，
1: 那像不像有点像是最后破坏到底了之后我们就走向了一个重生，地球重生了，我们的人类也重生了，地球又重新的再回头，它又在守护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命，我觉得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哦。所以将来的时候，哎，这个怪兽就是这个地球，要再看看，哎，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在过往的经验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一些的新的启示，或是懂得感恩，懂得去守护这个地球，
0: 嗯，
1: 对，那种的概念，
0: 概念，
1: 因为那个孩子就是一个新生命，
0: 是没错，
1: 就这个感觉，
0: 嗯，
1: 因为新生命之前的时候，其实地球这块土地经历的是那个战火的摧残，嗯嗯，
0: 对，哦，
1: 可能人都逃了，
0: 嗯，
1: 那环境呢也被破坏了，
0: 嗯，
1: 但是，哎，在经历了这样子的苦难了之后，其实生命它还是存在的，
0: 是
1: 那个希望还是在，那个新生命有好像有点希望的感觉，
0: 是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嗯，这是伟华的分享，很谢谢伟华的分享。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时候绘本，我们看一本绘本啊，其实把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跟经历，就是我们会截取我们这些生命经验，然后来看这本绘本。那我自己在看这本绘本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不同的解释，是因为其实这一座小岛里面，前面那些会抱怨的怪兽，后来都死掉了，剩下的就是新生，就只有小娃娃，哇哇哇！这个小娃娃其实没有任何的抱怨，
1: 嗯，
0: 对这个怪兽，他是露出灿烂的笑容，他没有对怪兽有任何的偏见跟抱怨。那我说我以前读过什么书，我读过圣经，圣经有出埃及记，那些所有抱怨上帝的后来都死掉了，是新的才有。所以我想要说的是，绘本我们在看一本绘本的时候，也许会跟你过去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系，你就会有不同的联想。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我自己有一些出国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们台湾频宽真好，怎么滑手机都很快。因为我去到法国，我可能觉得，哎，法国在上网上面好像比较慢。那譬如说我去到日本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在行政效率这件事情上面，台湾的公务员行政效率很高的，那我碰到的日本的行政效率上面可能就是比较久。那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一比较之后就觉得，其实我们台湾是宝岛啊，我们台湾真的很好。所以我在想，守护岛屿的怪兽，我自己会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务员体力气其实很有效率，那但是我们公务员可能常常被骂。我可能想到的是，我觉得我们校园里面的老师为这些孩子们付出很多，哎，但是有时候这些老师们也在网络上可能会被攻击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看很多事情的方法跟角度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
1: 嗯，是，所以我们也生活在这块的岛屿上面，这片的土地上面哦，嗯，我们也希望哦，透过今天信真老师的分享，或者是伟华的一个体会，哦，
0: 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带着偏见
0: 是
1: 去看一些的事情，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哦，
0: 嗯，
1: 不要只

0: 是抱怨，
1: 是、
0: 我们有时候要去反思自己，然后懂得去看见别人做了什么，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现在能够的确生活在这片的一个土地上，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是，
0: 的确在很多有出国经验的朋友，就像新真老师一样，就会想到哇，在台湾是多么美好的一件的事情。
1: 对，
0: 是多少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可能我们守护台湾的那个怪兽不止一个，
1: 对，
0: 是很多人，
1: 是，
0: 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块的土地啊、
1: 是，
0: 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善意，还有我们对于环境的那份的爱，
1: 是
0: 要好好的珍惜。当我们在抱怨高温，当我们在抱怨说为什么又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未来我们怎么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要如何的去爱护我们的环境呢？
1: 是，
0: 当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环保的议题，
1: 是
0: 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的宣导。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小小的心力，
1: 是，
0: 好，我们就可以集结成巨大的一股的力量，包括了我们感恩的力量也是一样哦。一点点的感恩就会变成大大的感谢，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每个人的一点点的抱怨也会成为巨大的火焰，会吞噬了自己也吞噬了他人，对不对？就像炮弹一样啦。
1: 是
0: 是，谢谢新真老师，我觉得今天的绘本故事有很深的一个御寒。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分享给大家听，看看你们有什么体会。
0: 是，但是珍惜感恩，就是减少抱怨，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功课，还有珍惜我们台湾这块的一个土地了。
1: 是，
0: 谢谢新真老师，我们也在新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把这本绘本故事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守护岛屿的怪兽，谢谢新真，
1: 谢谢。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53，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小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个周休假期。那下个礼拜一会比较冷的东北季风会报道哦，礼拜二的时候温度好像会上到20度上下哦，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因为血压高吗？我是怕水肿啊，吃太好，一吃会穿不下。哦，最近很严重呢，就是你知道，四十岁过后就是那个代谢真的，哎，但有人说三十五岁就开始了，所以我算了一下时间，嗯，好像是。刚听到来自于陈雷所演唱的《花一朵后》，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十月二号吗？应该是说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

为什么刚刚顿的？因为世界微笑日跟咖啡世界咖啡日一样，就是我查到有两个日期，另外一个日期其实就是5月8号，但5月8号通常都会安排邓丽君的主题。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一见你就笑，其实它有台语版耶，但是就是大家找一下音源齁，就是好像我一见你就 key 笑之类的文夏老师的版本，但刚听到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那为什么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呢？其实是从1999年开始，由美国艺术

作家 Harvey Ball 创立的，他希望可以借着这个节日提醒大家抛开政治、宗教以及国界，用微笑跟善意温暖彼此。刚听到是当年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来自于李丽芬所演唱的《得意的笑》。

其实我想不起来他上次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有没有唱到这首歌，我明明就在现场，有没有，但我非常的留意左光啊，就在我旁边向他招呼，可是又隔了一个人，然后就对他很专心。刚听到来自于明天在台北小巨蛋要举办数着时间的日子出道3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 Julia 彭佳慧所演唱的好预兆。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每一年的10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

其实我有蛮多东西都是 Smiley 的标志，刚才发现哦，原来就是 Harvey Ball 所创作的。刚听到来自 Lily Allen 所演唱的 Smile。

本来要鼓励大家透过简单的微笑传递正能量跟人际温暖，但后来想到我都戴口罩对，虽然我戴口罩，但有时候表情还是很明显，都会被就是警告嘛，就会被提醒说你稍微注意一下我想说我明明戴口罩，你们怎么看出来我的表情？刚听到来自 FIR 所演唱的你的微笑，那就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王心凌所演唱的彩虹的微笑。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4: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6: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7: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8: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7: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9: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0: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1: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2: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竟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嘛，刚刚听到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青苹果乐园》。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每一年的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之外，今天十月二号也是我们小文老师丁小文的生日。
1: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

原唱大家都知道是凤姐凤飞飞，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原创，由小文老师丁小文作词，黄英老师作曲的这首《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这也是小时候毕业典礼会听到的作品吗？现在还会听到吗？我是说毕业典礼啦。刚听到来自于同样也是丁晓文老师的创作，由丁晓文老师作词，郭子恒作曲的这首，有张学友所演唱的

一样的组合哦。我怎么觉得10月16号有机会在 Legacy Taipei 听到这首歌啊？在10月16号在 Legacy Taipei 要举办郭子跟浮花乐队原来的那首歌的演唱会。刚刚说是一样的组合，就是郭子郭文琪的曲，由小文老师丁小文作词，叶爱玲是演唱的《残缺的》。

在残缺的温柔之后，我们听到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男女对唱作品，来自于王杰跟叶欢的合作。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寿星丁晓文老师的创作，来自于林忆莲的歌声。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下个礼拜是不是又要连假了？好，我的肝提醒他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表示，普发一万，预估明年农历年前发放，期盼立院紧速审议。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疫情进入高峰，预估单周就诊上看15万人次。让旧手机重获新生命，10月份回收废手机抽好礼。1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普发现金预算新台币2357亿元。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了前置作业，目标是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发放，也期盼立法院紧速完成相关的预算案审议。此外，行政院日前提出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立法院11月底前三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以力提升能源的韧性，有效维持民生物价稳定。经济部表示，美伊开战以来，全球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如果没有追加预算，中油跟台电

0: 恐怕难以持续扮演物价消不快的角色。十月份有非常多的连假，强碰流感疫情持续，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的疫苗从一号开始开打。疾管署长罗玉君表示，预估这个礼拜是这一波流感疫情的高峰，单周就诊上看到150,000人次左右，恐怕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民众要接种疫苗。此外，在中秋连假期间，台大医院的急诊单日涌入了超过400人，创下新高。卫副部长石春良表示，主要是受到假期较长等因素影响，因应接踵而至的行宪纪念日跟元旦等假期，将会比照春节规模推动分流开诊措施。基泰大直公安事件发生届满3年，近期坍塌户安置期满，第4年的租金补偿中断。台北市政府2度的召开协调会，而基泰建设却没有派员出席。对此，北市府对此表达了严厉的谴责，并再次要求基泰公司要面对坍塌户的诉求，在2周内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案。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基泰大直于2023年9月7号因施工不慎发生工地坍塌，造成临房倾斜，最终25户遭拆除。台北市政府立即协助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则提供1亿元由市府存入专户，作为后续安置及修复费用来源。日前3年安置期限届满，面对第4年起租金补偿问题，北市府9月30号2度召开协调会，基泰公司未派员出席，对此市府表达严厉谴责。都发局住宅企划科专员徐伟伦说，
2: 本次协调会考量25户塌陷户对于后续处理有不同的立场，其中22户已经和基泰签订和解书、都市更新重建契约书以及补充协议书。不过从今年9月起，基泰就没有再提供相关安置费用，因此市府再次提供协调平台，持续以专案方式协助重建推进。但第二次协调会上，基泰公司没有派员出席，市府对此表达严厉谴责，要求基泰在2周内提出具体的租金补偿方案，并加速都市更新相关申请程序，负起应有的责任。
1: 都发局表示，住户主要要求基泰依约持续支付每月每平1600元租金补偿，直到更新重建完成。至于住户关心的防灾型都更奖励，市府说明，防灾都更主要适用于耐震能力不足、具有公共安全疑虑的合法建筑物。本案是基泰施工造成临房结构受损，并非原计划设定的适用对象。市府今年2月也已函复不得适用防灾都更奖励。市府强调，塌陷户重建及财损赔偿本应由基泰负起责任，不能将赔偿责任与政府容积奖励混为一谈，并要求基泰紧速完成容积移转及都市设计申请，加速重建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让旧手机能够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跟环境部的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10月1号到10月30号期间，将你的废手机送到指定回收点，就可以参加抽奖，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 等好礼。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履历开箱力岛大洲游特展10月1号起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楼展出。从立岛车站出发，透过火车、互动售票机、旅费计算机、日治旅馆 B&B 及台湾八景大票选等设计，打造百年前台湾环岛旅行游乐园。其中特别精选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旅程与费用概算等珍贵史料，呈现日治时期观光样貌，邀请市民一起穿越百年，在旅行中重新认识台湾。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3: 每年10月的新文化运动月，其实我们不只有纪念一段历史，而是可以让这些历史真正的走进所有民众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年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带领大家穿越百年，看看过去的旅行的记忆怎么样来认识这片土地。那除了特展之外，我们也带大家走到街区，会有市集、音乐会、走读等等方式，然后也有线上的 podcast 来让大家更理解我们今年新文化运动月所要呈现的这个主题。
1: 除了主题特展与4场走读外，10月3号、4号的主题论坛邀请学者谈旅行、交通与现代生活，10号在大道城。

0: 永乐广场举办音乐会市集，24号则有串联街区场域与台湾歌谣的港丁音乐会。此外，以林献堂环球游记为灵感的舞台剧大正16年将于西门红楼剧场演出。陈玉兴表示，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文化局自营，也是全台唯一以台湾新文化运动为营运核心的场馆，希望借由新文化运动月让历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活动资讯可至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官网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12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1: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张向署表示，今天2号周五，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增加，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宜北跟花莲地区的降雨机会增加，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零星阵雨，建议外出的时候要带雨具来备用。今天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还是偏热的。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天气方面，周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风向仍然是偏东北风，迎风面降雨范围稍微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

0: 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7，听到了歌曲来自于傅佑轩这首歌曲《爱这件事》。今天时间是2026年12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Happy Friday， 今天礼拜五两个小时，我们今天，哎呦。难得今天没有来宾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然后呢看看有哪一些生活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尤其在这个礼拜五嘛，我们就放轻松。好，这个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在昨天傍晚揭晓了。那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入围名单当中，当然就有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听到的是这一次入围第六十，今年金马奖第几届？63届哈，63届金马奖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今年的这个金马奖入围名单已经出炉了，然后呢，有非常多很棒的演员、很棒的电影工作者、很棒的电影都在这一次的金马奖当中入围。带大家快速来导览一下这一次的几个主要的奖项啊，包含我们看到的是最佳导演奖，有这个邱礼涛的《我们不是什么》，许艺恒《告别的年代》，许成杰《双喜》，撒布的《狂妄警探》，以及陈哲艺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有我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这一次的照样造句吗？好，还有这个男主角的部分，有戴立忍的《功夫》，还有刘冠廷，还有杨伟伦、阮经天、陈泽耀。女主角的部分有袁丽玲、余香宁、梁翠珊、钟雪莹跟杨燕燕。最佳男配角入围的名单有江夜生，好，香港的演员江夜生，还有朱轩阳、田启文、黄冠智跟林伟文。女配角的部分有曾经拿下了影后的林品彤，还有这个是这个应该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沙央，好，沙央的女配角，这个女配角她叫做 Mia Fridos， 好，沙央，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外文。还有这个孙嘉玲、翁倩玉以及彭秀慧都入围了这一次的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导演奖也是星光熠熠，包含了舒淇、洪玉哲、谢梦如、周彤跟杨两全。最佳新演员的入围名单当中有白晓英、王宣静，还有以沙央入围的 Nanda Gopal Mohan， 好，还有何曼希跟王杰登。好，这是这一次的这个金马奖主要几个的入围名单。那原创电影歌曲奖包含有九万八八的《轻轻放下》，以及林孝谦、李芳瑞、阿令，还有这个李尚帕西多郭宇。郭用，好，这个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还有东城张、冯之行、程廷熙、《世界好坏》，以及葛大为、片山良太、洪佩瑜，这首歌叫《Stop Running》，以及曾国宏跟片山良太的《一去不返》。好，这一次的这个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非常多很棒的演员、很棒的这个电影工作者，也希望大家在11月份可以替他们加油。再来听一首，这个也是这一次入围到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里面的，这个是9N88《轻轻放下》。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4: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3: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4: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3: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吧？
4: 嗯，
3: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4: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5: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Anthem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关于台北的大小事，就交给与台北有。

0: 时间下午的1:30，欢迎你回到午后汪正亮，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这个文讯杂志社的 Danny，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在今天晚间的活动资讯。欢迎到的是 Danny， Danny 好。
1: Els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好，今天呢 Danny 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晚间嘛，就是7点到9点，在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有一场这个读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到底活动内容是什么，我们就交给 Danny。
1: 好，今天这场活动呢是台北诗歌节系列一个蛮重要的场次啊，因为这场是全户外的场次，它是不需要报名的，只要听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参与活动。那我们的主题叫做相约森林公园站，在达到在最美的捷运站里面读诗。那这场活动呢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晚上的

0: 时候进行。就在刚刚那个 Alison 讲的阳光大厅，相信大家只要去过这个站就知道，那个捷运站真是很漂亮，然后有个非常很漂亮的大厅，玻璃的。然后呢，这一场会有包括接近有9位诗人，那他们会分别呢，朗读自己的代表的诗作。那同时呢，另一个阶段也会朗，大家知道，在捷运啊、公车上面会看到公车捷运诗文，
1: 对，
0: 他们也会挑选历年来这10年来，他们自己喜欢的公车捷运诗文，然后做另一个阶段是朗读这些他们喜欢的作品。
1: 是，
0: 所以这场的活动就是，也很结合到刚好就要所以结合在捷运站这边办。那参与的诗人，就是主持人是非常著名的诗人老师级的杨家贤。那年轻世代的包括徐佩芬是网络声量很高的诗人萧怡辉，那还有来自香港的王和平、梁丽姿，那以及曹玉博、朱雪仁和林宇轩。那同时呢，大家觉得如果大家念诗就会觉得比较单调一点，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一场活动还会有手风琴的穿插，所以它是一个、也是一个结合音乐的，然后跟诗句。至于怎么样的呈现呢，就是请大家来到现场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子。
1: 是，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今天的晚间7点钟到9点钟，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然后呢，除了有杨家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诗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读诗。那当然，我们也有手风琴的演出，欢迎大家在今天下班之后，哎，你搭上捷运，你就先不要回家，好，你就直接搭到这个红线。对，出站就好，然后搭红线，
0: 带个便当或带个什么吃，因为它是那个开放式的，有阶梯，那也有椅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吃。然后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前100名他报到的，我们会送那个明星咖啡馆的俄罗斯软糖，以及今年台北诗歌节的诗选集。那诗选集呢是非卖品，所以只有来到现场排队或者参加后续的抽奖才有机会拿到，所以也请大家把握机会哦，今天晚上。可以来大安森林公园站，
1: 没错。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活动晚上7点钟到9点钟，我们跟大家相约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来听诗人读诗给你听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丹妮，谢谢你，
0: 拜拜。
1: 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2，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恩利，我们以前比较熟知他的这个绰号叫小哈利，这首歌曲叫做 Angel Eyes。

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39到34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还有这个是在新竹的新埔镇15线道南19.9K 老挝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有坑洞哦。好，新北市林口吉林街往北仁爱路到这个嘉陵路的部分目前全线都在施工当中。林忆虹这首歌曲《阿猫想要来撒娇》。

0: 甲人咧睏的时间，拢是颠倒病。阮若咧睏的时阵，伊就家己伫阳台等啊等，等啊等，看会使抓到啥物。伊捌抓过蟑螂、鸟鼠、蜈蚣、仙人啊，嘛变无望的度孤一个。但是伊就是袂抓小朋友看地球，回来让主人开一个。
1: 扫甲兔兔菜，一碗拿起。

李英红这首歌曲《阿猫想要来撒娇》点47分。礼拜五就是要跳一下舞哈，来听 Madonna 这首歌曲《Hang Up》。

Madonna 这首歌曲 Hold Up 带你来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空军退役上士陈姓男子，他涉嫌接受这个中共勤工人员的资助，吸收时任现役军人的亲戚，刺搜汉光演习及战车参数等机密，但只因为呢不到70万元台币就出卖国家机密，还发展共谍的组织。高等检察署高雄监察分署呢侦查终结，依照违反官法将陈姓男子等三个人起诉。好，再来看到的是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掏空力霸，在2013年入监，他被指控服刑的时候呢，行贿时任台北监狱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狱官，一审将苏清俊判刑16年，还有这个王令麟是2年2个月，二审高等法院认定，这个公务员即使跟受刑人往来密切，收受礼品或违反监所规范，仍然需要证明利益跟职务行为具有对价的关系。那因为检方提出的证据不足，昨天逆转改判苏清俊跟王令麟等7个人都是无罪的。梁咏琪发行全新的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这首歌曲《我爱你是为了开始爱你》。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5: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6: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4: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9: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8: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9: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10: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OSD，
5: 我是曾静文，
6: 我是石田，
7: 我是小玉。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
1: 午后 Wonderland。
2: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4: 周一到周五
0: 下午一点到三点，
4: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0: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淑敏，这首歌叫做《Bo Yo E A I》，带你继续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了。联合报报道，国科会昨天召开科学园区的审议案，总计通过13件投资案，投资总额大约是512.19亿元，其中呢最受瞩目的是台塑集团旗下的 DRAM 大厂南亚科的扩厂案，确定落脚在南部科学园区的屏东院区。那目前投资金额还没有公开。南亚科未来将会设立屏东分公司，来投入先进半导体 3D 晶圆封装还有测试的业务。好，联合报也报道了这个王令麟被指控以这个礼盒还有牛排等等的方式行贿台北监狱前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狱官，但是被改判无罪的这个案件呢、啊。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好，检方指控呢，民国92年力拓营造公司为了取得南港展览馆统包工程，由董事长特助黄维安行贿评选委员王龙昌120万元，因此这个王龙昌呢遭到判刑7年8个月定谳，14年之后呢，他已经服刑假释出狱了。案子经过了这个台湾高检署申请再审获准，台湾高等法院认为哦，全案行贿指控只有黄维安的说辞，而且他的证述呢多项前后矛盾，欠缺足以补强证述的客观的证据，因此在1号改判王龙昌无罪。咕咕吕思伟暂时停止呼吸。

2:19，听到的歌曲《姑姑吕思伟》暂时停止呼吸。美股主要指数多收涨，然后费城半导体指数净扬 1.59%， 因此台股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一度翻黑，但是随后走高，收在 48,475.74 点，再创收盘的新高。总结来看，看到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8,475.74 点，涨了122.25点，涨幅来到 0.25%， 成交金额是新台币8,981.74亿元。台股周线涨了451.14点。主要看到的是台积电收在2500元整数关卡，跌了10块钱，联发科收在4950元，下挫30元，台达电收在1885元，跌了20元，鸿海收在251点，跌了3块钱。黎明 Happy 2000

0: 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3: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5: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4: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5: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你爱是什么。我问你爱是什么。

王道文这首歌曲叫做《国际太空站》，2:34。蔡瑞轩这首歌曲《你爱的不是我》，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宁，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然后这个 AI 领军之下呢，台股第四季看起来是掌声响起。
2: 当然对我们基金跟 ETF 投资而言，我们都看得比较长一点点啊、哦。像股票可能就做一个涨停板就出场，或者赚两根涨停板就出场，或者是跌了五个百分点就做停损。所以股票部分当然是你就要抓题材了、哦、那要设好停损停利，要了解个股的动态比较复杂，但对于基金 ETF 的投资人来说，他只要知道大方向就好了，大方向对了，好，你的获利就惊人了。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强烈对大家在去年的七八月，好，大家最悲观的时候呢，做一个布局的动作。那如果那时候布局呢，有些好的基金的报酬率是两倍、啊、好，就去年七月到今年的七月，比较好的基金呢的报酬率可以最高来到两倍哦。那当然今年至今呢，最高的绩效呢也有130到150个百分点，这对大家财富的重分配就非常关键了。那经过了七月的下跌啊，九月初的回档，好，那么市场呢其实对于第四季呢更加充满了期待。这个期待的理由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八月份公布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台湾八月外销订单突破1000亿美金。我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在资本市场已经30多年了，所以对这个数字呢其实我算是蛮敏感的。坦白讲，我看到台湾的外销订单出现了1000亿美金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以前这个数字能够到400多亿就已经是不错的。在马英九时代，我们的外国 代工比例跟台湾代工跟台湾出口比例呢大概是54比46的时代。好，那时候台湾的外销订单呢大概有400多亿美金，好，顶多最多到500亿美金，400多亿而已。那我们出口数据呢大概就是200到300亿美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出口是700多亿美金，我们外销订单是1000多亿美金。这代表台湾的基本面真的很强劲，不论你对于经济未来的看法是如何，但数字上面显示就是强劲。那特别是经过了修正完之后呢，很可能有机会在第四季呢有些表现。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新怎么说，台新是认为第四季会创新高。那么最主要的表现呢在中小型股票跟半导体的材料设备股。那富邦怎么说，富邦说呢科技基本面还是具有支撑，特别在半导体伺服器跟零组件。那凯基怎么说呢，凯基是说会重启涨势，而且但是波动会非常剧烈，那他们会注意的主轴呢就不会特意去选择什么中小型还是半导体还是设备了，它是全面性去看企业获利还有产业成长跟基本面来做选股。那当然发表这看法的公司呢当然每家公司不一样、啊、因为刚刚那家是台新的话呢是中小型的 ETF， 富邦呢是科技 ETF 的经理人所说的。那刚才讲说只重视企业获利产业成长还有基本面选股的是指数型基金 TOP50 ETF， 所以果不其然、啊、每个人讲法都会根据他的 ETF 来做表现。但是不论是中小型或者科技或者是这个总体经济的主动型被动指数型 ETF， 他们都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很正面的、哦、那我们再来看、哦、就是法人对于 AI 龙头的部分是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最

进了表现的前十名，是由元大高科技好拔得头筹，他今年以来报酬率是 117.03。 第二名是黑马，我已经你知道在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景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曾经有几档的基金，最早呢是景顺是让大家熟悉的是欧洲，后来一个欧洲日本好日本，然后还有欧洲的特殊欧洲基金那什么之类的，然后景顺呢就消失匿迹一大堆，就没想到景顺的台湾科技基金竟然是排名第二名啊！这个大家都没赚到，我也没赚到，因为已经很久不记得有景顺这档基金了哈。它是报酬率是106，所以我们跳过烂鬼哈，因为景顺真的已经不出名了哈。那怕是偶尔之作了哈，当然我希望他表现很好。好，另外就是汉雅的这个高科技，好，它是 103.63。另外是摩根新兴科技，好，这个是老字号的摩根新兴科技，也算是一档老字号的基金了哈，100.27。那因为它的投资非常活泼，它也投资中国市场。那我估计这个摩根新兴科技，不知道会不会也是有中国市场，这你自要去查哈。好，另外就是安联台湾科技今年的报酬率是 95.58， 台新2000好高科技基金，这个也是蛮熟悉的一档，好 92.8。 但是排行榜我们非常特别的事情是有好几档知名的基金公司没有进来哈，都是比较像台新啊，这个最近绩效越好，然后汉雅算是汉雅高科技是它的这个股本啊，就是汉雅最凶的一档。好，而元大呢原本在表现不错，但是最后结果只有元大高科技进入排行榜，也非常意外。我记得在七月之前哦，元大四档基金都在排行榜前十名哈。那至于像安联哈，只有一档安联台湾科技好入榜，其他都没入榜了。野村一档都没入哦，那这个富邦也一档都没入哦，所以真的是很竞争啊，非常竞争的一个绩效。不过整体而言来看啊，这些绩效都不错哈。来，我们再念一次哦，元大高科技、景硕台湾科技、汉雅，因为有些朋友正在准备进入到第四季要做投资了，所以呢，可能在思考他你的投资的组合。好，那当然元大高科技最近的表现真的很好。好，那另外就景硕台湾科技，好，这个比较陌生哈。另外呢是汉雅亚洲汉雅高科技，好，汉雅高科技是它的主打基金啦，好，那么绩效果不其然也是相对稳健。好，另外就是摩根新兴科技，好，这个你要去查它是不是有中国市场。好，另外是安联台湾科技，好，这个没问题，它这个是我们说的重磅型的基金啦，好，那台新2000最近绩效也不错，还有台新科技创新以及玉山科技岛基金，玉山挤进去一支，那另外就华美台股高科技，富兰克林也挤进来了，哎，野村就很丢脸，没有进去是很遗憾的事情。好，当然了，绩效有好有坏，那么现在的好不代表未来的好，那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长期的绩效，那长期绩效就是元大啦，好，这个是汉雅高科技，这是长绩效，安联台湾科技这是长绩效的基金。好，那台新2000高科技还算可以。好，这是我们所整个看到目前排名的一个状况，跟大家做分析。当然在第四季还有重要议题是台币升值，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庞大的台美金哦，因为最近我们外销订单这么惊人，我们台湾的美金的增加幅度一定很惊人，那因为现在利息很高，所以他们都放在美元，甚至台积电考虑将来股息呢你可以分台币跟美元自己来做讨论，然后你要发美元的利息啊，台积电也照做，看得出来大家握有美金不想卖，因为利差比较大，你跟银行谈有时候一些美元的存款利息可以高达 4.5 以上，这个稳赚不赔的啊，干嘛去投资多风险呢？对对，这些口袋有，你知道我其实坦白讲有时候觉得人生有不同的逻辑啦哈。我有一次因为我的那个提款卡断掉了，所以我就去那银行是张营，那我就在服务台办，他旁边呢有那个大额金额的那个存款利息，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看，然后我一直在看我口袋有的钱的利息应该会在哪里，就跳出来都是1亿到2亿，好，5亿到10亿，
10亿

0: 一到二十亿，二十亿以上，然后分各式不同的，都是十亿、二十亿、十亿、二十亿。我是想一下，真的台湾真的才好压到，好，存款都是存十亿、二十亿、三十亿、一百亿的嘛。你知道，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其实也算是口袋算蛮深的人，但是站在那个服务台啊，坐在服务台，然后看那个跑马灯啊出现的那个特殊存款利息，跳出来金额都是五亿、十亿、十亿、二十亿哦，一百亿啊！我就想说，我们真的很渺小，我们真的很渺小哦，这个感觉真的是很惊人的、啊、但是那个利息都很低、哦、就 0.8、哦、0.7、哦、但是你如果是美元的话，现在银行业很缺美元，你就可以拿到4以上的，甚至你金额更大利息更高、欸、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你今天是美元大户，你会把美元拿出来吗？这就是台币、哦、台币呢其实早就该升了，只是升得很缓慢，是因为美元利息太好了。但到第四季呢有换汇的压力，好，所以新台币第四季呢是相当的值得去关注的。那玉山是提供看法31.3块，好，那其他没有说死，好，其他元大、永丰、台湾富邦、台新，好，他们都没有说很清楚，就玉山讲得很清楚，31.3。那现在美元最高利存可以来到9%，好，看得出来台币升值对台股就是有利的。好，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首推的第一档 ETF 就是我们常提的 MSCI 金融 ETF。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是长期的听众，你会发现到我对几档 ETF 情有所钟啦，好，比如说 MSCI 金融指数 ETF， 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的一档。对于比较保守的朋友，好，退休族，想要追求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这档是一个还算不错，因为我非常看好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金融业的获利会越来越稳定。好，因为台湾跟美国的交易往来越剧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介于美国跟东南亚之间的桥梁，所以台湾金融业呢，而且你要买金融股要买最大的，越大的越好，你不要买小的，要买越大越好，因为它忠效最惊人。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是我觉得是还不错啦。好，那目前金融股涨幅最凶的是凯基金，好，那从17.25块涨到了38块钱，凯基金38块钱。好，那这部分呢提供大家做参考，整个趋势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第四季祝福大家能够赚到不错的财富哦。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了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1: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0: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冇？
4: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3: 哎呦，无遮衰啦！
4: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3: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3: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3: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2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湾女子拳击好手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60公斤级金牌战，靠着出色的战术及反击拳，以5-0击败了中国的杨成宇，获得亚运金牌，也替台湾代表队收下本届第四面金牌。林玉婷在上届杭州亚运拿下女子57公斤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之后转战60公斤级，今年名古屋亚运同样一路闯进金牌战，再以5-0击败杨成宇，连续2届拿下金牌。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及永续竞争力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并拿下了文教、医术、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部分也从4年前第三名要升到今年的第二名，展现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及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累积的城市治理成果。

0: 为了让旧手机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跟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10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10月1号到10月30号之间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回收点，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抽中 iPhone 17、Apple Watch、S11 等精彩的好礼。
1: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12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

0: 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最低工资明年将调高到月薪39,000元，时薪205元。劳动部预估受惠劳工超过2,610,000人。根据劳动部统计，调升后劳资和政府分别每年增加18.45亿元、326.94亿元以及10.58亿元的成本。最低工资审议会9月24号拍板，将最低工资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调升1,400元。时薪比照月薪调幅，从196元调涨到205元，调整案送到行政院核定，预定在明年1月1号可以上路。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开高走高，加权指数大涨122点，收在48,476点，成交金额8,981.7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新竹30度，宜兰花莲31度，台东也是31度，台中、高雄29度，嘉义、台南32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5度，澎湖31度，金门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大家有想过飞机起降为什么要把灯光调暗呢？陶姬解答，不是要你补眠哦。好，飞机起降的时候，客舱的灯光都会被调暗，不少乘客以为是为了让大家睡得更舒服。不过呢，陶姬解释哦，这其实跟飞行安全有关，目的是让眼睛适应黑暗，如果发生停电这些紧急状况，才能更快速的来应变哦。桃园国际机场曾经在脸书粉专上传了飞安小知识，不少人以为飞机起降的时候调暗客舱的灯光是要营造气氛让大家补眠啊。可是其实呢，这是重要的飞安流程。由于飞机起降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刻，那么调暗灯光是为了让眼睛提前适应黑暗，万一呢发生紧急状况突然停电，眼睛才不会瞬间看不见，也可以让乘客用最快速度找到逃生的方向。另外呢，在飞机起降，空服人员之所以请乘客收起小桌板调直背椅，是为了排除障碍物，让乘客有更多的空间逃生。至于要打开遮光板呢，是要让机组人员更快看到机翼状况，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下次大家坐飞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稍微，不要说稍微，一定要配合。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来再补一下，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的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拿下了文教一位、社会永续三冠王，而社福部分从4年前第13名要升到今年第2名，展现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还有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累积的城市治理成果。
2: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多项政策，更在12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3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2名，4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3: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敬老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义东延到奉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扩展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2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2: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6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647.26点，来到68309.4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2.39点，来到7003.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94.26点，来到23919.01点。上证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4，兑换人民币4.734，兑换港币4.032，兑换日元0.2001，兑换欧元35.73，兑换澳币22.02，兑换英镑41.93，兑换纽币17.79，提供参考。

这真的是公所的小确幸啊。在新北板桥区四川路上呢，有60年历史的四栋早期台北县板桥镇公所时期两层楼员工职务宿舍原本是闲置哦。那板桥区公所最近整理修缮，改为10间的房间，提供双北以外的员工依照规定租用，将老旧公有房产活化再利用。由于有优质的住宿环境，减少租屋的支出，有助于提高呢留任率，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哦。

0: 与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1: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5: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5: 啊，防灾食物？
4: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6: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推荐两部好看的片子，包括《野兽之心》还有阿汤哥的新片。 Hello， 麦嫂你好。
1: 吉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觉得今年的片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有很多的大团，演唱会的大团，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巨星重新又出现了，很久大家不见。好，那阿汤哥不用讲了，阿汤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真的是老当益壮，
1: 他应该要再来一次台湾的，他都是疫情前来过3次哦。
0: 对，
1: 他，但是他好像这次是来不了，所以他给了一支非常大的铲子放在美丽华。
0: 真的啊？
1: 而且全世界只有2支，一支在美国，一支就放在台湾的美丽华。
0: OK， 非常符合他芯片挖掘，
1: 而且超爆大支哎、欸，
0: 真的，
1: 那个大概3层楼高。
0: 哇，
1: 就你捷运搭过去就看到了。
0: 是哦，好好，我们先来聊《野兽之心》。麦嫂，《野兽之心》呢是一部今年的生存惊悚片，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巨星，就是布莱德比特主演，然后他这一次也担监制。其实我觉得他很优秀的地方就是只要他担任监制的片，第一个基本上卖得很好，第二个通常也是佳片。对，他这一次这个部分为了求生存拍的《野兽之心》，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预告了，而且目前据说已经在影评界获得普遍的好评。
1: 这部片子呢，其实是布莱德比特筹备非常久，但是他觉得年纪还不到那么老，演不出那个退伍军人的沧桑
0: 哦，
1: 所以等到他现在已经64岁了，他跟阿汤哥年纪差不多嘛。那他们曾经在20几年前有合作过《夜访吸血鬼》嘛，相信应该新雅还有很多听友都有看过。
0: 对。
1: 那他这一次呢是在诠释说他曾经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啊，一些中东战役之后，然后年纪到了就受伤退下来这样。那他就带着一个受伤比他还严重的一个战略征收犬，然后那个征收犬呢不仅他的牙齿全部都是重建的，他说因为遇到敌人用砖头打他，然后前肢呢其中一只脚踩到地雷也断掉，
0: 是，
1: 所以也是假的这样。所以就个老人一只残狗，就两个相依为命。然后片头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镜头，他就搭着小飞机到阿拉斯加打算要露营。那可是呢就是他们应该是不想接触人群嘛，就来了一个

0: 不速之客哈，这个阿贝啊是 J.K. Simmons，大家知道 J.K. Simmons 也是奥斯卡影帝嘛，他曾经有演过就蜘蛛人第一代那个报社编辑，然后 J.K. Simmons 后来是晋级的鼓手嘛，演那个很暴虐的教练得奖哈，然后这个阿贝啊呢就一直要攀谈就对了，然后最后布莱德比特呢就有接待他，然后两个就一起喝了啤酒哈，就在业配那个。比利时啤酒，因为在电影里面他们一直喝，我就好想喝这样的。然后最后这个老人家给他一本书，那里面就说哦，我们人类就是有一个野兽一样的心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电影的片名就从这本书来的。然后没有想到呢，就急转直下，他就开直升机之后就 heart attack，
1: 是
0: 好，然后就摔飞机了，整个掉到湖里面去，他们戏游哈。然后这只狗狗呢救了他这样子，可中间好几段历程呢就没那么幸运了，譬如说他们要去过那个独木桥啊什么的，那因为就有胎嘛，就是就过了那样，那个青苔就他们就摔下去了，好几次要淹死这样。那最后有没有挺过来呢？大家就进去戏院看，到底是狗活下来还是人？那以我一个这么爱狗的人，你就知道我一定是投谁一票哈。然后最终没有让我失望哈，讲到这里就好。
1: 好，这样大家应该懂了哈。
0: 那这部谁活下来？
1: 这部片那讲的就是刚才麦嫂提到这个特种部队的军官，就是我们的布莱德比特大帅哥跟他的这个狗狗哈，在经历飞机刚才提到这个失事之后，那受困在阿拉斯加荒野地方求生存奋斗的，所以叫做。野兽之心哈，我觉得其实美国拍这样的片其实蛮多的，印象当中蛮多这样的片子，
0: 就是这一阵子都蛮多有狗的题材的片子，但是呢现在动保人士多了嘛，就说你们为什么每次在片子都杀狗，所以这部片呢是没有啦，狗狗是
1: okay， 回应一
0: 下，我又爆雷了，但是就是很好看，就是你爱狗的人你一定会非常感动，
1: 对对对。然后这部片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它非常受到欢迎，然后在影评界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好的，搞不好真的有可能又开始要敲那个奥斯卡了。但是这部片子因为可能它的剧情来讲，
0: 因为它没有像里奥纳多那部《神鬼猎人》那么惨烈啦，因为它其实都有惊无险，但是布莱德比特也都是亲身经历啊，不假替身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是很吃演技的啦，看看啦，我觉得金球奖应该有机会，
1: 金球奖有机会，
0: 奥斯卡我是比较没有那么看好。
1: 好，这部片呢在9月25号已经在美国上映了，那目前我们在录音的同时，我不太清楚台湾什么时候会上映，但我已经看到预告了，所以我想应该台湾很快就上映，那这个票房非常的不错，已经达到5000多万美金了。接下来我们来推这部片子呢，就是阿汤哥也是大帅哥，非常喜欢台湾，刚才跟麦嫂提到呢，他来台湾好像已经超过3次以上，对不对？
0: 我记得是3次啊。
1: 好，3次以上，然后这部呢是在今年所上映的黑色幽默片，挖掘者居然是黑色幽默片。
0: 导演其实伊纳里图哈，他就是一个非常擅长政治幽默的人，
1: 谈政治哦这一部。
0: 那因为从他的第一部《鸟人》啊，他是在讲那个舞台剧演员的幽默嘛。
1: 对对对。
0: 那第二部就是长片，就是《神鬼猎人》，刚刚我们讲到了嘛哈。那个算是惨烈了，没有幽默啦，但是问题是他有充满了人性的讽刺哈。
1: 是。
0: 所以他是很擅长把这些大明星的另外一面带出来哈。你看李奥纳多被折磨成这样，对不对哈？
1: 对。
0: 终于有一个影帝给他做补偿了。然后这一次呢，他跟阿汤哥其实在10年前就开始在筹备。那因为那时候他就一直在做动作明星。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那终于他卸下了他的 Born 的身份之后，他再也不用做医生了，好，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就好，然后来筹备这样。
1: 是，
0: 然后之前花絮就说他找人画特效妆啊，把他从63岁画成64哦，好，我就觉得就白痴耶哦。但是呢，这个片子预告片很多人看个不傻傻，不知道在干嘛。
1: 我也看了，我们在的公司。
0: 那因为坦白跟大家说，录音的时候我还没看啦，因为他的片子上映是10月1号，我们今天刚好在前一天。
1: 对。
0: 但是呢，我可以先跟大家讲，我做到了功课，还有就是片商这次发出的试片位置席次很少，只有50几席，但是我朋友已经看过了哦，他跟我说他就是戏中戏。那阿汤哥扮演的呢，就是这个。算是为富不仁的大财主，然后他的做法呢就是会在那个北极冰层挖石油，然后挖到最后整个地层发生质变，气候会变化，他说呢就把地底下的一些气体放出来，所以会加剧全球暖化，平均会至少大家升高5度，就是阿贝西金麦根就是我还这样，
1: 对啊，
0: 所以他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地球浩劫给解除，但是呢面临的困难实在超级爆多，就是世界各国都脑袋有洞，尤其是那些身为国家元首的人， 阿汤哥在里面就是除了要扮演这个为富不仁的财主之外，他自己本身又是那个演员，所以阿汤哥自己扮演一个演员，那个演员再

0: 演另外一个富豪这样、哦、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天人交战，然后一群人就是戏中戏在打架这样子
1: 呀，难怪会很多人说他看不太懂那个预告到底在演什么，原来是这样。然后这次的这个里面的演员，我觉得麦嫂如果你了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因为其实这里头的像这个很

0: 嗯、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 Sandra Wheeler， 那 Sandra Wheeler、okay. 应该这样讲、嗯、是德国名字、
1: 嗯、
0: Sandra Wheeler 就是因为现在在好莱坞超爆红啊，都是、嗯、都有他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好，那再来就是李兹阿麦德，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一个中东演员、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算是众星云集啦，各国国籍的人都有、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观看重点是这样，除了阿汤哥的毁容演出之外、
1: 嗯
0: 可以去对照现在这一阵子的国际局势、啊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像川普到现在都拒绝配合怎么防治全球暖化、啊、他觉得是假议题啊。废、
1: 嗯嗯、
0: 话，你大家说你是冷气 无影随形的一个人、欸、你根本就没有热到好不好、
1: 嗯、
0: 我就说这些有钱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年四季全部都可以穿羊毛衫啊、嗯、他不知道什么叫热什么叫难受啊，
1: 對
0: 对不对？那你看像这些大国的人都不帮忙配合，
1: 是，
0: 那这个事情只会更加剧而已、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些好莱坞的创作者几乎都是左翼的嘛、嗯、都是改革派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会把你拍出来、
1: 嗯、
0: 然后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势必啦一定是、
1: 嗯
0: 你看，就五味杂陈啊，喜忧参半这样。哎、
1: 嗯
0: 欸，但我跟大家讲说，其实阿汤哥这样子拼搏了一大半辈子、嗯、如果一直在演那样子的动作片下去，我真的可能会脱粉。我坦白说、哦，我看到真的超没灵魂，像那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清算啊、哦
1: 嗯、
0: 就最后一部的那个啦
1: 是
0: ，Mission Impossible，
1: 对
0: 我都看到超无感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讲还有一部片子叫社群清算，怎么那么多清算啊，社群清算的也是同一时间要上映的，然后因为刚好麦嫂这一阵都在办线下的电影课程嘛、
1: 嗯、
0: 那我觉得为什么台湾是一个宝岛，就是这些片子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能顺利上映哦，
1: 对，
0: 但在台湾都看得到、
1: 嗯、哼，
0: 那社群清算我在这边直接插个话题进来，他是在讲脸书那个时候的大数据操弄事件，然后大家知道祖克伯跑去国会作证嘛，足足搞了三天、
1: 嗯、
0: 他前面一直给人家请假，他拖了两个多月才进去哦，
1: 嗯，
0: 他进去就被修理呀、啊？为什么、嗯？就是这些社群媒体就是在控制你，什么该支持，什么不该支持、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弄到英国脱欧，英国一脱欧之后，他们国土每个全部都要独立耶，
1: 嗯，
0: 好，从爱尔兰本来就想要独立，北爱对不对？哈，苏格兰甚至连英格兰自己都要独立，因为它其实是大不列颠合众国嘛，是并在一起、嗯，就像美国一样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现在要看什么，不看什么，几乎都是被这些社群媒体控制啊。
1: 对对对，
0: 那我在骂的同时，我都还在刷 YouTube， 因为我是创作者啊。那你看怎么办？我们逃离不了这些事情。
1: 是啊。我觉得就是其实这部片刚才我们提到阿汤哥最新的这个挖掘也是要让大家再度去，虽然它里头有一些可能比较严肃讨论政治，但是也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些大国是不是要有一些
0: 有些作为、啊、
1: 作为，好，就是像比方说刚才曼嫂提到我是非常有所感，因为你看像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排碳国，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美国啊，好，
0: 两个都不配合啊、
1: 欸、然后重点好来，重点就是说发生的灾难结果是其他几乎不排碳的国家，比方说最近这个尼泊尔的灾难他们在承受，有时候想想这个真的也蛮不公平，就是大家一直在要求建设，建设到了最后这些苦果结果是别的国家在承担，这个对他们来讲好像不太公平，他们明明也就为了地球尽量不做破坏地球的事情，可是其他大国不愿意做啊，这就是很无奈。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些电影的同时，就像麦嫂讲，阿汤哥不可能永远在拍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最后的清算，但是这个议题还是要有人把它拍出来，让大家去省思。哎，身为地球的一份子，你到底要怎么做，对不对？
0: 对、啊，没错。
1: 好，这个今天我们一开始推荐给大家的《野兽之心》，还有阿汤哥的
0: 挖掘者
1: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两部片呢。在台湾应该我们在播出同时，基本上应该差不多都要上映了哈。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到电影院好来做这个欣赏哈。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到麦嫂俱乐部的 YouTube 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电影上面的功课哈，也可以来参与。非常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爬坡道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驾驶站在车后，而且没有架警告标志，特别留意咯。国道一号高架系杨梅北上45.5公里，五羊过境场系统内侧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I'll be sharp boys being boring.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4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阴天，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122.25点，收在48475.74点，成交金额8981.7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95.5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0.26亿，投信买超了49.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6.21亿元，提供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3元，升值1.2分，成交金额15.4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博通 AI 布局再添裁员哦。传出说这个华尔街组了600亿美元融资，要帮助呢 Anthropic 取得晶片。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博通合作的华尔街银行团正筹办新一笔600亿美元的 AI 晶片筹资案，协助呢 Anthropic 等企业取得晶片，还有其他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参与这笔庞大融资的银行准备寄出连带的邀请函，为420亿美元的 A 级优先担保再募资哦。黑石则主导了180亿美元的 B 级次顺位债，旗下多档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将邀集其他投资人参与。这笔筹资案呢已经酝酿数周了，华尔街跟矽谷人士密切的关注。尽管地方反对新建资料中心，投资人是否愿意支持 AI 基础建设的扩建？博通希望卖出更多晶片还有资料中心设备来挑战辉达。那另外一方面呢， Anthropic 等 AI 业者呢也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熟悉协商的人士8月份曾经表示，这笔筹资案如果能够成型，将协助 Anthropic 等企业取得晶片还有其他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这笔筹资呢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透过举债筹得数千亿美元再添一笔。那过去资金大多流向资料中心，但用在晶片还有伺服器的筹码交易越来越多。辉达呢8月份也宣布和包括黑石在内的6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为 AI 筹措，好抱歉，为 AI 筹措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包括协助客户筹资购买辉达晶片。那另外呢，黑石投资 Anthropic 带动旗下专为高资产客户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绩效，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2: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

0: 最明啦。
1: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2: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自制。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4: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3: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4: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饭权。饭权连续三个月呢改写单月新高，每日实验室营收倍增啊。AI 晶片研发分析平台泛全科技今天公布了他们九月合并营收2.65亿，月增4.15%，年增36.71%，连续三个月改写单月的历史新高。第三季营收7.59亿元，季增19.56%，年增31.63%，同步创下历年单季新高。累计前三季营收19.73亿元，年增24.38%，也刷新了同期纪录。泛全近期营运成长，除了受惠 AI 晶片先进制程带动材料分析需求升温，海外布局也开始进入收割期，尤其美国、日本实验室受惠当地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厂商九月份伟岸材料分析和故障分析倍增，双双同步跨越了损益的平衡点，成为推升营运的新动能。值得注意的是呢，每日实验室在 AI 晶片的分析方面，随着制程持续朝高阶化跟复杂化发展，客户对于材料分析、结构解析还有研发验证需求持续的增加，泛全跟国际一线的 AI 客户合作同步深化，目前完成了三处 AI 客户专区建制，第四到第六处专区正进行洽商跟规划，力拼第四季陆续启用。泛全并且提前为下一波 AI 需求扩充量能，预计2027年启用的新厂区纳入第七处 AI 客户专区规划。换句话说，公司 AI 分析服务正从单一的伟岸模式，逐步转向以专区方式服务大型客户，借由专属设备跟分析量能，深化跟客户在先进制程还有高阶 AI 晶片研发上的合作。除了材料分析本业之外，矽光子也成为了泛全下一个阶段的布局重点。备受市场关注的自研光损侦测设备目前已经进入实验测试阶段，渴望最近取得客户的进行验证。那如果后续验证顺利呢，将有助于他们从既有的分析服务进一步跨到自主的设备市场，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今年最强指数太会涨了，830将启动分割投票，有望一猜五哦。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再度以78.29%涨幅之姿，目前高居市场第一强，年度涨幅达到双位的第四年，带动追踪这个指数的国泰费城半导体也拟将进行分割投票，投资人可以在10月30到11月16透过证券 APP 呢进行电子投票，或透过纸本方式邮寄来表决。10月16号之前，投资人都有投票的资格。国泰费城半导体在2019年5月3号挂牌，当时15块发，受惠于 AI 带动半导体庞大的需求。近年来，费城半导体指数分别上涨64.9、19.27，还有42.23、78.29，连续几年攻势之下呢，国泰费城半导体今天市价收在90.9元，今年间也一度突破100元大关。因此呢，国泰费城半导体将进行议案投票决议，是否要分割？那如果通过将以受益人会议当天11月19号净值作为基准，采回到发行价15块以上最大整数倍为分割的倍数，进行每单位净值与持有股数的调整。根据呢国泰投信公告，对于国泰费城半导体现有跟潜在投资人而言 ，ETF 执行分割 ，ETF。

净值跟受益权单位数将会成为等反比的调整，但是受益人持有的受益凭证总市值并不会因分割而改变，投资人权益将会受到保障。其次呢，分割可降低投资门槛，有助于带动 ETF 的流动性。国泰费城半导体追踪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作为目标，聚焦布局美国挂牌的全球上中下游半导体的龙头企业。那因为美股近年来

加速上涨的趋势，然而当这个价格过高，将会降低投资人进场的意愿，进而影响商品的流动性。实行分割机制是最直接而且有效降低投资的门槛方式。举例而言，当国泰费城半导体市价90元，投资人买入一张成本是9万元，当市价降到15块呢，投资人买入一张成本就大幅降低为1.5万，股价降低将使投资人更容易负担啊，让小额投资人也能够用低门槛方式参与投资，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人的交易，进而提升流动性。此外呢，流动性提高也能够使这个价差缩小，使投资人能够用更好的价格交易，有助于投资人权益的提升，提供参考。

0: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1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

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十月二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川普表示，台湾晶片公司赴美投资5000亿美元。经济部公布了台积电的投资金额。专款专用交通部修法，未来地方交通罚单收入将全数加入道安的改善。中秋高铁之乱，铁道局表示新车明年7月上线，有感提升运能恐怕要等到2028年。川普考虑重启轰炸伊朗，美军增派爱国者保护沙国卡达的油气设施。美国总统川普一号指出，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相当于1.6兆。对此呢，经济部二号表示，政府尊重企业因应国际客户的需求，争取更大国际商机，并且进行全球多元布局。目前台积电公开宣布赴美投资累计金额达到2650亿美元，相关投资计划以公司对外说明为准。经济部强调，在全球布局同时，台湾还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生产还有研发基地，关键前瞻技术还是会跟留台湾。交通罚款收入年年破百亿，但是款项拨入地方政府之后，大部分却没有用来改善交通安全，反而拿去补贴营养午餐等，流向监管不明，引发争议。交通部宣布修法，往后交通罚款收入全部需用在改善交通，而且专款专用，达成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去年全国交通罚款收入高达265亿，依照现行法规，其中75%分配地方政府，24%给处罚机关，只有1%交到国库。去年一整年，各县市获得分配罚还收入前5/5，分别是新北市36.7亿、台北市31.5亿、台中市28.9亿、桃园市250.7亿、高雄市24.8亿元。中秋疏运，台湾高铁爆发自由座之乱，引发民怨。高铁公司期盼新时代列车上线之后能够疏解运量，但首批3组新车还是需要安全测试等作业，最快明年7月才会投入服务。铁道局长也坦言，要有感提升运能，恐怕要等到2028年12组新车全数上线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一号表示，他正考虑未来几周恢复轰炸行动。他说，他必须做出决定，伊朗要么签署协议，否则将不复存在。根据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跟一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军最近几周增派了2套爱国者飞弹系统，保护沙地阿拉伯跟卡达的石油还有天然气设施。川普在8月初曾经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包括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沙特阿拉伯跟卡达领导人当时都劝他不要动手，并担心报复打击两国石油跟天然气设施。美国官员则表示，两国的请求是川普决定不发动攻击、转采经济施压的一个关键原因。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基高往南现在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7: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

0: 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
0: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来到了星期五咯，今天是10月2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要跟你讲一个关怀家庭照顾者的一个活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有关怀家庭照顾者推广活动，在10月22号西门红楼登场哦。10月22是下周四，邀请呢这边免费报名，邀请家庭照顾者跟市民朋友帮自己找到一个喘息还有理解。那在这边会有实境戏剧结合一些分享的短讲，那详情可以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官网来做查询哦。今天第一首歌，它是 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的道路状况哦。我刚刚看那个手机的一些气象推播说，等一下可能有机会下雨哦。如果你真的在下班时间遇到下雨的状况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这边板桥往中和东向哦，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中和往板桥西向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哦。来关心啊，台北市呢，这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好，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这是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麻烦你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来关心到今天的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吗？公费流感跟 COVID-19 疾苗是昨天开打嘛？疾管署今天就公布了第一天的接种数字，流感的接种有 26.6 万人， COVID-19 则是接种将近了10万人，都比去年还要高。那其中流感疫苗创下了2021年分阶段开打以来首日的最高纪录，打气还蛮旺的哦。今每年十月大概进入到这个流感季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举办了左流右心互费顾心的记者会，宣布115年度的公费流感还有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开打了。那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他就说了，流感疫苗接种266,145人，比去年增加了 0.8%。 那 COVID-19 的疫苗接种99,567人，这跟去年比的话是增加了 5.9%， 那都高于去年首日接种数的流感疫苗是26.4万人， COVID-19 疫苗也是9.4万人。那目前看起来疫苗打气还蛮旺的，林明成说流感疫苗开打首日接种26.6万人，那创下了2021年分两阶段开打新制这个实施以来呢开打首日最高的记录。那 COVID-19 也将近10万人，也是2023年的 COVID-19 疫苗改为秋冬疫苗之后呢开打首日最高的接种数。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第一阶段，然后如果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打。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开始，进一步会开放50岁以上的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接种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的疫苗。那全国有将近4000家的合约院所有提供这个公费疫苗的接种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地方政府的卫生局网页，还是说疾管署的官网，或者是 LINE at 疾管家，还是你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查询临近的院所。建议啦，还是要事先打电话去诊所确认说接种时间，还有呢预约。那你去接种的时候麻烦带什么健保卡，还有儿童健康手册、孕妇健康手册等相关的证明文件咯。好，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这首叫《思路》。

侯彦十三分。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呢，哦，就是国际消息，川普啊，哇，这个很严重，他要再打伊朗，说美军要增派第三艘航舰跟万名兵力，哦，看来真的是重新要考虑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官员说这个舰艇、喷射战斗机、陆战队跟海军官兵11月底前要到中东地区哦。那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在9月27号离开母港圣地牙哥，展开了既定的部署任务，那是由三艘的两栖舰艇组成的，搭载了陆战队第13远征队的马金

岛号两栖战备群在9月28已经出港了。那有两艘航舰，布希号跟华盛顿号在中东地区，所以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到的时候，它还在当地，那就是中东地区四月以来有首度同时部署了三个航舰的打击群。那其实之前他们有停火协议啊，那后来这个停火协议是破裂嘛，那彼此还是不时的在交战，所以目前呢，根据一名官员说了，这个礼拜出动的军舰搭载的增援军人会加入目前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的这个美军的行列。不过，华盛顿号也有可能离开中东地区了，就回到日本的母港。好，所以到底怎么样，可能大家要继续关注。哎，这个战争真的是，真是打不停啊，这也是影响到全世界的，对不对？好，来听温妮这首歌，叫做《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再来讲这个是 AI 消息啊。根据今天发布了一份报告，OpenAI 开发的这个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代理了，在未经授权入侵政府的网站之后，还试图要抹除活动的痕迹哦。那根据报道，资安公司有分析说，这些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活动，发现了他们在3月到9月之间锁定了澳洲政府的网站，还有其他的公共机构。这个资安公司说了，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些 AI 代理去掩盖行踪的行为是不是刻意做的。那不过呢，7月以来很多的资安事件曝光之后，这份报告也就进一步的去揭露的 OpenAI 跟独立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其中也包括了 AI。

AI 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遭害的事件了。 OpenAI 对 Hugging Face 遭受攻击形容这是同类型自然威胁中的首例。这些分析就是在评估说这个自主式 AI 工具的能力，因为这一类工具你看接连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会不会我们人类会对这些 AI 失去控制，对不对？很紧张哦。之前又你知道那个巨头都出来讲说我们应该要放缓 AI 的发展啊，我们应该要什么限制啊等等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那根据资安公司的这个说法，这些 AI 代理在短短几天内就改进了他们的技术，那传统骇客通常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这些 AI 是很厉害的，很可怕的。那当然报告也说到了，这些事件一开始看起来他们好像执行的是无害的任务，比如说去搜集了澳洲健康统计资料啊，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偏离原本的轨道了。那这些 AI 代理也在网站分析服务上面开了私人账户来隐藏搜寻活动，然后呢还建立一个临时的电子邮件信箱，那其中一个信箱还设定是48小时之后会自动删除。所以呢，这个 OpenAI 这边就说了，八月底他有承认说他们的模型呢，在内部测试期间，有时曾经试图要删除或者是修改自身的活动记录，但是没有能成功。他们有想做，但还没成功。未来会不会成功不知道。所以人类的担忧会不会成真？哎呦，希望不要了。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失去控制。来听周汤豪这首歌《Need You》。

好，听完了周汤豪的 Need You， 接下来来听萧亚轩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

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辛亥路往北芳兰路到基隆路也车多，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子很多的哦。智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忠孝桥往三重这边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OK，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并拿下了文教一位、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部分呢，也从四年前第13名跃升到今年的第2名，展现了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还有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累积的城市治理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司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多项政策，更在12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三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2名，四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2: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敬老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义东延到奉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或者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两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1: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六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第二则消息，为了让旧的手机啊重获新生命，大家现在很喜欢换手机对不对？有人是那种每年都换的，只要出新的他就换，新的他就换，对不对？他手机还很好，但他这旧手机怎么办呢？台北市环保局和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十月份的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只要呢你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号期间把你的废手机送到指定的回收点，你就可以参加抽奖，你有机会抽中什么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等等这些好礼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十二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加速都市更新案件的推进哦，地政局还有都市更新处携手共组了地政都更大联盟，要透过跨机关的合作，从都更的前期评估、地籍测量到产权登记，全面导入预约、预审和数位化服务，减少民众和实施者往返奔波，也缩短都更案件的办理时间，让都更程序更简单、更有效率。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地政局建成地政事务所主任沈瑞芬表示，都更案推动不易，主要因为从土地整合、誊本申请到申请建造的地籍测量、地价改算与全变登记预审等流程都需多重界面整合，过去每个阶段都要民众或实施者往返奔波地政或都发建管都更等单位，劳心劳力又耗时。地政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与数位治理模式，让都市更新的各项前置与审查作业全面标速，沈瑞芬说，
2: 因为我们是要多数决才可以去推动嘛，那我们申请誊本之后就可以知道要整合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推誊本预约，拿到誊本之后他们会去整合这些地主有没有超过比例啊什么的，然后人数确定之后，后续测量啊、地籍改算啊，我们在申请建造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地籍线那些跟建筑线有没有合一，那如果我们在请造之前就先让他们预检，就可以加速取得建造。第三个建物测量的预审，你请到实照，如果能够在之前就确认你的竣工图跟建筑师的设计图是一致，那就不会有请照之后还要再改正的问题，所以前面的这些预约的动作呢，都可以加速推动都更案件。
1: 沈瑞芬进一步强调，北市地政局透过预约、预审与数位化三大核心主轴，持续发挥跨局处合作叠加效益，以建筑线与地籍线可能产生的疑义为例，地政局提供土地建筑线与地籍线预检免费服务，权利变换案件的地价改算，地政局也会主动办理预先改算，实施者不用再另外申请，产权登记预审也可提前。

在十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地震局建制都更地震资讯平台也大幅提升书面审查的精准度与行政效率，大幅节省人工比对时间，稳步达成台北市都更加速的政策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杨丞琳，这首歌叫《忘了》。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的1700台北晚报，张雨欣歌曲《相反的我》，我们等会见。

0: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5: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4: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6: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0，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哦，国一啊，注意一下南下14.7公里哦。汐止端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车速很慢，不到10公里，因为东湖前啊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这边要特别的多一点耐心。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这边是车多的。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同样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一样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这边车多。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呢，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多。辛亥泰顺地下道要往市大路方向也车子很多。新生高架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是车多的。成功桥往内湖一样车多，另外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还有堤顶这个汐五南下，还有北上哦，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呢，名古屋亚运女子拳击60公斤级决赛，台湾女儿林玉婷靠着近乎完美的攻防一体，5-0完胜了中国对手杨成宇。赛后她落泪说，还好有看见曙光，还好她没有放弃自己。林玉婷上一届杭州亚运拿下了女子57公斤级的金牌，那在2024巴黎奥运也是完美夺金，那转而挑战自我，改打60公斤级。那在这个名古屋亚运呢，他又再度的摘金了。他说当初会挑战60公斤就是不怕死，他想要看看自己有多少能耐。不过他觉得了，他自己跟巴黎奥运比的时候还差很大一段的距离。他说转战60公斤级之后，他有遇过一段低潮跟参赛的问题嘛，所以备战亚运的状态一直没有很理想，所以他还是要谢谢教练、后勤团队、国训中心帮助他一路挺到现在，甚至呢站上了颁奖台。林玉婷说，今天这面亚运金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他从高峰跌到低谷又重新爬起来的金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段经历。那教练曾志强也对他赞誉有加了，他说这场比赛玉婷的战术做得非常到位，对手看得出来就是不断的猛攻，不给休息的机会。那不过玉婷呢，经过了前两场的试练，看得出来今天技术都能比较轻松的发挥。曾志强也自豪地说啊，能够坚持做完他的训练课表的选手其实不多，玉婷就是有这样的特质，好，忍得住训练，耐得住寂寞，都是常年下来培养出的一个默契。啊，恭喜林玉婷拿下了金牌！我想会不会又再度把这个拳击运动带起来呢？欸，拳击真的很累啊！你知道有时候一些健身房或是一些课程哦，拳击体验课，哇，真的是爆汗而且超喘。非常累的一项运动，真的蛮佩服拳击手的。我们来听理想混蛋的歌，这首叫《我是你的 bling bling》。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来跟你讲一下，健康币上线第一天就超过了20万人加入，有18万人填写量表哦，先赚300币。这是卫福部推健康币啊，你打疫苗，你公费癌症筛检，你成人健检都可以累积。上线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加入，其中有18.6万人完成了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抢先拿到了300币。那12月开始就可以1币1元兑换等值的健康商品。那么一直到今天上午10点为止啊，这个健保快一通健康存折的 APP 已经有207813人同意参加健康币的活动，拿到了200币。那也有人呢，18万多人完成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再多拿100币，首日最多可以获得300健康币。那么第一天也已经有94445人完成注册要使用的这个国健署 HealthGo APP。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儒说，健康币是透过数位工具跟健康回馈机制，鼓励民众顾健康就从日常生活做起。只要你完成指定的健康任务，包括了打疫苗、公费癌症筛检，还是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等等的，相关资料会由系统自动归户和计算健康币，所以你就不用另外登录或者是拍照上传。那对于上线第一天有人说，哎，应用程式商店我找不到这个 HealthGo 哎，怎么办？然后说，哎，登录流程好繁琐哦，说长辈哎操作不易等等等。那林立如就说了哦，因为第一天啊，平台演算法的关系出现了搜寻落差，经测试和比对之后排除问题了。你只要直接输入英文 HealthGo， 你就可以顺利搜寻下载了。那系统会连续8个礼拜推出一个周周抽的活动哦，符合资格的人呢，你系统会自动抽奖，那每个礼拜的抽奖结果预计在隔周会来做

光部，赶快一起来加入一下嘛，这个健康币。那最近刚好疫苗又上线了嘛，对不对？可以打就赶快去打一打嘛。这是董事长乐团的歌，叫《走不走》。

好，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呢继续回来。今天是星期五，臭谈台北，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魏品云来聊聊他的故乡北投。这是林小培的歌《他的眼泪》，我们待会回来。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6: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7: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5: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臭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歌手，哦，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他在台北走跳，因为他最近呢也带来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我们欢迎魏品云。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品云最近带来的新作品嘛？
2: 对。
0: 然后你本身是北投人？
2: 我是北投人，
0: 在北投人。哎，然后。其实 MV 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MV 是在北投拍的，对不对？
2: 对对，就是叫还好还好那一首歌。
0: 嗯
2: 就是在北投拍的。
0: 对，
2: 我们跑到那个新北投捷运站的那一圈取景。
0: 对，
2: 嗯，
0: 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北投人，我们大家可能对北投有一个想象，就是啊，那
2: 家里有温泉哦
0: 之类的，洗澡都要温泉水吧？
2: 其实没有，
0: 哦，没有
2: 吗？要看区域，要看区域，
0: 哦，看区域是不是？
2: 对，就也许是就是靠近观光区的那一带，也许是有温泉水的。反正我家一直都没有温泉水啦。
0: 哦，你家没有？是不是？
2: 对对对，但是以前小时候是，那一圈那个时候是可以真的坐在路边就泡温泉
0: 哦，真的哦。
2: 对，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就要去那个温泉泡脚池。温水泡脚池，
0: 哦，
2: 对，
0: 哦，所以小时候真的是路边就可以泡，啊，
2: 对，
0: 哇，哦，
2: 我真的有印象，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面，我爸就说：“哎，这鞋子脱了。”
0: 就温温热热这样，
2: 对，
0: 哎，很酷哎，因为我记得北投现在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吧，
2: 有个公园，
0: 好像是
2: 有复兴公园有泡脚池
0: 啊，对对对，复兴公园，
2: 对，然后好像什么我忘记那个公园叫什么名字，
0: 嗯，
2: 但是一方国小的对面也有一个泡脚池，
0: 哦，
2: 对，然后。然后还有哪里有啊？可能就阳明山上了。
0: 哦，阳明，嗯，哦，应该是哦。
2: 对对对
0: 对。
2: 然后就是新北投那一圈的话，是上面有地热谷嘛？
0: 嗯，对。
2: 地热谷虽然没有泡脚的地方，可能脚就没
0: 了，太烫了，泡下去就熟喽。
2: 可是那边有一个很可爱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些石椅，
0: 哦，
2: 你坐上去它是温的。
0: 哎，真的，哦，
2: 很可爱。它就
0: 石椅是温的，
2: 对，你地热就会传上去。你就可以冬天的时候就抢到那个位置坐，你会觉得很舒适
0: 哦，
2: 嗯，很可爱的设计，
0: 好特别哦，欸，我没有想到，欸，这好酷啊，欸，
2: 就地热谷前一阵子才被前一两三四五年，反正就我觉得比较近期的事情啊，嗯，才被重新整理过，
0: 哦，
2: 就那一圈走起来还蛮舒服的，
0: 哦哦哦，
2: 尤其是现在秋冬天气开始凉了，就那边走一圈我觉得心情会很好，又很温暖，
0: 哦，对，
2: 嗯，
0: 欸，那好，讲到北投好了，嗯，你觉得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去北投，因为我觉得对台北人来说，确实北投区就是你知道很北边嘛。
2: 哎，欸，对对对，
0: 对台北人来说，
2: 很多人就问说，哎，欸，北投是新北还是台北啊？
0: 怎么会这么没有 sense 呢？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2: 就是说，
0: 对啊，北投就是台北市，
2: 没错没错。
0: 对，哎，欸，可是大家如果去北投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嗯，因为我对于北投的印象，我先说我好了，
2: 嗯，
0: 可能有一些印象是好新北投捷运站这边
2: 是，
0: 可能大家可以去泡汤嘛，那应该有很多这种温泉旅店，
2: 对，
0: 然后。

0: 哦，那边也会有温泉博物馆，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
1: 北投图书馆
0: 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原住民吗？还是那个？
1: 哎，对，是
0: 博物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有一个博物馆在那里。
0: 对，然后再来就我记得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附近北投，是不是中心新村？
1: 对，我有去那边市集演出过
0: 啊。对嘛，它是算是近期比较新的一个点嘛，
1: 对，一个眷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好，我的印象是这些。那再来美食，可能我目前啊北投红茶，可是到处都有店家北投红茶。哎
1: 呦，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北投没有一个叫北投红茶的店，
0: 真的假的？
1: 所以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北投人出去开的，因为我正在对上面看到很多北投人就是在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感想。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真的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想。他说哇，你就是很勇敢，
0: 对对对，
1: 敢到处跟人家说你是北投红茶。
0: 对啊，我到处都有北投红茶，北投红茶喝一下喝一下，这边也有喝一下。
1: 对，但是这几年的确北投出现了北投红茶了。
0: 哦，所以他是算是从外地红回在地。
1: 不晓得咯。
0: okay,
1: 这个历史。
0: 对，然后那对你来说，你在地人，你觉得如果大家来到北投，你可能会比较建议大家怎么安排？你自己觉得嘞？
1: 哎，这个啊，其实我朋友如果来北投的话，我的确是会骑机车带他们绕新北投那一圈，因为那一圈就是实在是太精华了，
0: uh-huh,
1: 就是各种经典的观光点都在那。
0: 对对
1: 对。然后，但是吃东西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回到比较在旧北投那一带的市场，北投市场，在那边找东西吃。对，那至于要吃什么，我们都还蛮 free 的。你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0: 啊。是吗？
1: 对，
0: 不像
1: 我很宅
0: 啊。
1: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在北投呢，我不太
0: 吃外面。
1: 对，或者是我吃外面，我只要跟我爸爸许愿，我想吃，
0: 他就去买，是不是？
1: 他就会去买回来。
0: 哦，所以我应该找你爸来上节目。他会很清楚。
1: 对，但我近期很喜欢吃的一家叫做成记烧腊。
0: 成记烧腊，烧腊是不是？
1: 对，一个日一个成功的成，成记烧腊。
0: 对，
1: 我觉得它是我见过数一数二菜量很多的烧腊便当。然后我觉得它烧腊很好吃。
0: 哦，
1: 对，我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我就是吃那个。
0: 哦，不知道什么是那个。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如果红茶的话，我们家是习惯喝高记红茶。
0: 哦，高记哦，我知道，
1: 也是在市场里面。
0: 对，那个對北投区公所旁边吗？那附近吗？是吗？高记红茶
1: 他现在位置搬到比较靠后面去了。
0: 好好好，
1: 好像是在，我现在有点具体，对啊，差不多是在北投区公所那旁边。对对对对对，是在那里。
0: 对，高记红茶看 Google 地图上是有的。
1: 对，然后如果要说到北投比较红的食物，鸭仔卤肉饭
0: 啊，有 Google 上有，
1: 我有去排过，排很久，那个排队都排到外面去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那
1: 这成绩也是要排队，但 AR 仔算是我觉得好像是最红的吧，印象中。
0: 哦，
1: 对
0: 对啊，他的评论很多耶。把它存起来。
1: 可以可以可以去排排看。
0: 大概排多久啊？如果是午餐时间的话。
1: 哦，很久哦。
0: 真的哦。
1: 有没有一个小时？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天哪。
1: 对对，
0: 卤肉饭要排到一个小时其实很厉害，因为卤肉饭通常是我想象中是比较快餐类的嘛。
1: 对，
0: 但是排好久，
1: 太多人要买了，他还拉了那个红龙去维持大家的秩序。
0: 可是那好，比如说他都排队排这么久，都是谁去买啊？在地人吗？还是观光客也都会去？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会。
0: 哇，
1: 就大家远道而来。对对对，
0: 那可能就是要在一些非巅峰时刻去买。那我看他那个营业时间看什么时候，他看起来哦，早上就开了，他开到中午哎，
1: 对，
0: 七点到一点哎，早上
1: 哎，这我不知道，我没办法那么早起。
0: Google 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哦，所以对哎，都通常就是我想说啊，一点就关了，我可能都会吃不到的那种。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
1: 但我真的有成功排到过一次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觉得
0: 值得，
1: 很厉害
0: 啊，
1: 对，
0: 哇，所以在北投来说，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光是Google 打开啊，很多的店家他前面都一定是冠上北投什么什么什么，北投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对。
0: 所以北投这个地方，就你们身为北投的人，会有一种觉得就是骄傲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其实会耶，就是因为北投的确是在台北比较边边一点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相对 市区好像步调又没有那么

0: 块，嗯嗯，然后就有一种好山好水的感觉，哦，嗯，所以就会一直觉得很想要推广北投是一个很舒服、很可以来玩的地方
1: 哦，嗯，对，然后成为观光大使，
0: 对，然后尤其是最近就是旗烟站附近，嗯，哦，我以前小时候那边全部都是在施工。然后但现在它的就是那个什么旗烟重化区什么的，哦，都已经重新整理好了。

0: 边有一个池塘，它那一圈都是落羽松
1: 哦，
0: 然后很多鸭子，
1: 哦，
0: 对，
1: 哦，
0: 我真的有经历过，就是看到有去验证生物学的那个什么隐性基因跟显性基因，
1: 哦哦，
0: 就一开始是一只红面番鸭，
1: 对，
0: 跟一只大白鸭，
1: 对，
0: 然后就后来就出现了白鸭，可是它有红面番鸭的那个红红的小鸭子，这样子，
1: 哦，
0: 就知道，哦，所以就是红面的部分可能是显性的，
1: 对，okay，
0: 之类的，
1: 就还去理解一下生物的部分，
0: 对，看到他们繁殖的过程，
1: 哦，
0: 对啊，
1: 其实真的蛮不错的，因为北投确实对于台北人来说，嗯，它是一个就是像刚刚讲泡汤啊或什么，
0: 对，
1: 其实去那边确实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嗯，
0: 哦，然后还有就新北投那一圈呢，啊，其实有一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知道，叫做梅亭。梅花的梅，
1: 哦，
0: 好像它其实是算是比较古老的建筑留下来，好像以前是于右任住在那里，
1: 哦，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嗯，我有看到，
0: 对，然后通常就是梅花季的时候那边梅花会开得蛮漂亮的，
1: 哦，
0: 嗯，就可以进去感受那个比较日式的建筑，
1: 哦，
0: 嗯，然后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历史，就光是在那边坐一坐也挺舒服的。
1: 因为北投这样子看起来，嗯，你看到这些很多日式建筑，它其实就也真的在，因为像温泉博物馆其实应该我记得就是日本人的时候把它建起来的吧，
0: 好像是，
1: 对啊，我记得就 是它其实就是因为日本人很喜欢泡汤嘛，
0: 嘿，
1: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日式建筑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北投梅亭，然后我这边有看，我有去特别的把它标注出来，有个北投文物馆，
0: 对，有北投文物馆，
1: 嗯，它看起来很漂亮，
0: 对，但其实我没有去过，
1: 还没有去过，
0: 我没有去过，其实我应该要去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我外公他是以前拍电影的
1: 哦，oh ，
0: 对，他是有拿过金马奖座的摄影师，
1: oh，
0: 很厉害，
1: 欸，
0: 对，然后所以之前北投文物馆其实有来访问过我的外公，
1: 嗯嗯嗯，
0: 嗯，然后之前里面是有展出一些我外公的作品，或是他摄影的时候相关的照片，
1: 嗯嗯嗯，
0: 对，但是我那一阵子好像太忙了，所以就是
1: 错，过了，
0: 就嗯，觉得很可惜，嗯，但是我记得 YouTube 上面可能可以查到我外公被访谈的记录影片，
1: 哇，
0: 对，就是北投文物馆，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在想要保留下来北投的这些故事，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北投光是刚刚讲到可能新北投这一区啦，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古色古香的建筑，
0: 嗯，
1: 然后保留下来，现在是一些可能不管是博物馆还是什么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0: 嗯嗯嗯，
1: 它其实就我觉得蛮自成一格的，就会让大家会觉得哇，来到这边是完全不同于可能台北市那种都市丛林的感受，
0: 对，
1: 来到北投完全不一样，
0: 而且我很喜欢新北投的设计，就是每一个景点都好近哦，嗯，就不用走太远的路，
1: 嗯，对， 对， 对，真的走到远很累耶，
0: 对啊，很开心，对啊，嗯，啊，然后你有注意过就是北投图书馆后面的一个池塘，它是台湾的形状吗？
1: 哦，我知道，
0: 对对 对，
1: 对， 对，我知道，
0: 这叫什么台湾池吗？我其实不太确定它的名字，
1: 对，但我知道它是台湾形状，
0: 对， 对，嗯，然后就反正就是因为我妈也是土生土长的北投人，
1: 嗯，
0: 之前可能就听过她某个亲戚跌进那个池塘去游的故事，
1: 啊，什么这故事好像有点精彩，
0: 是，啊，还是我舅舅跌进去，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我姨婆就叫我妈的表哥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舅舅穿之类的故事，
1: 哦，还好跌的是那个池塘，欸，
0: 对，
1: 北投那种如果很热地热谷
0: 那个太可怕
1: 了，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可是好，这样那我们聊完北投这边就是大家可以去玩，嗯，或接下来可能要泡汤，哦，我就很好奇，那你身为北投人，如果你进台北市的话，你通常会去哪里？
0: 进台北市的时候，
1: 嗯，
0: 哼，我好像最常去的比较常去就是华山松烟
1: 哦
0: 之类
1: 文创的，
0: 对，文创店，
1: 嗯嗯嗯，
0: 去逛，对，然后还有哪里啊，其实我内心一直很喜欢儿童乐园，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儿童新乐园
0: 虽然我也是没有那么常去玩，
1: 对，
0: 可是如果通常比如说要想约会去哪里，
1: 啊啊啊啊，
0: 等等的，我就会想要去儿童新乐园。
1: 哦，儿童新乐园不错哎，
0: 欸。对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记得台北市民是不是进儿童新乐园其实也 是有优惠的吗？还是动物园才有优惠？
1: 动物园有优惠，但是儿童新乐园有没有优惠？
0: 我有点忘了，
1: 我有点忘记，但是因为儿童新乐园进去门票之外，它的那个游乐设施就是每一个是在必一次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但是可以用，我记得是可以用悠游卡，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對，那个很方便，
1: 没错，
0: 对，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再来，刚刚讲动物园也是我另外一个
1: 会去的地方，
0: 去会去的地方。
1: 可是动物园跟北投啊，就一个北一个南呢。

0: 超级远，
1: 对啊，
0: 超级远，光那个车程，
1: 对啊，可是就那边才有动物啊，
0: 确实，
1: 对、嗯，还有去哪里吗？北投，这个台北是、嗯，
0: 还会去哪里走走吗？
1: 我觉得我现在在台北的各处移动，可能都是因为要演出
0: 哦，
1: 所以才会到各个不同的点。
0: 对，
1: 嗯，像我最近会有去。不是新开一个站吗？广慈站、
0: 啊，对对对，奉天宫，
1: 对对 对，我最近才在那边有一个点，也在主场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东南西北的台北都会去到，嗯、
0: 所以是在那边驻唱是固定时间、
1: 嗯，就是不一定，就每个月会排班
0: 哦，排班
1: 对哦，信义区啦，信义区那边也很常去逛，
0: 嗯嗯嗯
1: 嗯，我很喜欢。怎么办？都是一些观光客会去的地方。
0: 可是这样也蛮合理的、啊，因为观光客会去，就是表示大部分人很多会去嘛。
1: 哎，是啦，
0: 对啊，
1: 是啦，
0: 对啊，对啊。
1: 哦，但我要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对101那边的天桥还蛮熟的、
0: 哦。这个是需要被炫耀的，
1: 因为有些人他们会不知道有天桥可以走啊，或者是就算走了天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身为。就是台北人，我觉得感到有一点，我觉得做得很棒的地方
0: 我觉得真的不错。
1: 对，而且就是下雨或者是大太阳，就是有天桥就不怕。
0: 对、嗯、完全不用担心逛街会被你说下雨还要撑伞 这件事情。
1: 对、嗯、对，
0: 因为捷运站出来就可以走了、啊、
1: 对，
0: 所以一路走到101，
1: 我很满意那个技能。
0: 我其实也哎、欸，我其实说真的我也蛮喜欢那个天桥的、
1: 嗯、
0: 因为那天桥其实很久了，我记得在我哦，那真的好久以前，我觉得可能陆陆续续有些地方，比如说像可能新北、哦、板桥还是哪里，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天桥去做连接、
1: 嗯、
0: 可是因为就没有像信义区这么多百货公司、
1: 嗯、
0: 然后桥连的这么远。
1: 对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跟朋友去约到可能信义区好了，我们就搭蓝线、
1: 嗯、
0: 我们到市政府站下车、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走那个天桥，可能走到某个地方聚餐，好，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要从天桥走到101那边搭红线走。
1: 嗯 嗯
0: 我们会这样子。
1: 对，这真的很方便、欸啊、一个跨线移动的方式、
0: 嗯、对啊，因为而且你沿途每一间百货公司你都可以逛。
1: 嗯，
0: 我也蛮喜欢的。
1: 对
0: 对啊，
1: 很享受。
0: 所以你就比较常去可能像是刚刚讲信义区或是一些那个文创园区。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些驻唱表演的地方。
1: 没错，好像 嗯因为平常就是最喜欢就是待在家里
0: 只有工作或需要才出门
1: 对，
0: 大概就也是啦，住在北投其实我觉得那边的环境也蛮舒服的。
1: 对，
0: 好像也不是会让人特别想要出门
1: 啊、
0: 出门可能又有点远。
1: 对，因为的确、嗯、的确北投到市中心稍微距离远一点。
0: 对，
1: 但是可是如果是淡水的话又更远了、
0: 啊、淡水又更远。对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有住过淡水耶。
0: 哦，真的、哦、
1: 很小，二年级之前，
0: 嗯
1: 嗯，在那边住过一阵子。但其实我现在每周也都还是会去淡水、
0: uh-huh、
1: 去教课。
0: 哦，
1: 对，然后哦，有一家我很喜欢吃的。
0: 什么？
1: 美香粤式料理。
0: 哦，
1: 我很喜欢吃它的香茅炒猪肉饭。
0: 在哪？你说在淡水是不是？
1: 在淡水捷运站出来，
0: 美香，
1: 在 Starbucks 旁边。
0: 哦，这么近哦。
1: 对对，很近、
0: 哦、
1: 可是其实好像淡水，但我跟淡水人讲这间，他们可能就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0: 哦是哦、
1: 可是我自己是那种喜欢吃那个东西，我就可以每一周或每一天都去吃的、
0: 哦、
1: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吃饭的人，我是个饭人这样、
0: 饭人
1: 所以就是那一家的香茅炒猪肉饭我很喜欢吃。
0: 哦，
1: 对，
0: 美香牛肉河粉这个是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存起来，我下次也去试试看，
1: 试试看看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0: 、欸、不错耶、欸、其实我觉得这样跟平云聊之后，你会觉得发现说哎、欸，北投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很多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像北投你可能往北就去淡水，
1: 嗯，
0: 那往南进台北市，当然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
0: 不过儿童新乐园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比较近、嗯、
1: 对对对、嗯、是这样没错。
0: 对啊，那边还有科教馆、天文馆，
1: 嗯，
0: 就一整个园区一个 set 这样。
1: 对、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地点又可以再推荐给大家。
0: 哪里哪里？
1: 是在旗岩站旁边的农禅寺。
0: 哦，我知道，我有去过
1: 那边，很美，那个水月广场。
0: 对，
1: 就有放水的时候，
0: 嗯，
1: 很那怎么讲，很心旷神怡。
0: 对，就拍照、嗯、
1: 然后我们家之前是有几年的那个农历的1月1号，
0: 对，
1: 他们农禅寺那边都会办一些活动。
0: 哦，
1: 可以去玩游戏拿奖品。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大家就会去那边走村。
0: 啊，哦，
1: 嗯，我觉得那边走村很热闹。
0: 对，
1: 所以就是农禅寺推荐给大家。
0: 欸，那边真的很漂亮是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对啊，然后
1: 网美景点，
0: 对，因为 我每个月都会固定去北投的一间酒店，那个 Aloft、
1: 嗯、
0: 在那边驻唱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如果有人问我，他们就会问我说附近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1: 对，
0: 我就会说你明天早上就是去那个农禅寺，很值得走走，
1: 嗯，
0: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哦 Aloft 也很棒，因为它是一个宠物友善的酒店
1: 哦，
0: 嗯，所以我在那边住常常就会看到有狗狗就经过，
1: 嗯，
0: 或者是也有人会带猫一起去。
1: 你说 Aloft
0: 的 Aloft
1: 啊，
0: 雅乐轩，
1: 哦，雅乐轩，
0: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们是宠物入住的话还会送一个宠物礼包
1: 哦，
0: 我觉得很用，他们很用心在做这一块，
1: 嗯
0: 嗯，然后有时候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也会到雅乐轩去、哦、去吃饭，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北投在地人的推荐这样，
0: 嘿、
1: 欸、不错不错，哦，他旁边有星巴克，
0: 哎、欸、对对，我还蛮常去那边的
1: OK、欸、所以你的驻唱就是可能到处去，
0: 到处去，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要在哪边找你
0: 的
1: 粉丝团、
0: 哦、就是一样 IG 我每个月会公告我这个月会在哪里唱
1: 啊、
0: 哦、嗯 IG 跟 Facebook 都有，都会写内容在上面，
1: 嗯哼哼哼，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跟着你的这些驻唱的内容然后去听听你唱歌，
0: 没错、嗯、我觉得每次去到新的驻唱的点都会很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环境都还蛮好的
1: 哦，
0: 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每次就是藉由哦，我觉得这点就是我妈很可爱的地方、哦、她是一个很喜欢探险的人，
1: 他都会去吗？
0: 所以有时候她看到我去一个新地方她就会想要跟，然后她跟她但是她也就可能会就还是会听一下我唱，
1: 对，
0: 然后但是他就会可能跟我打个声招呼，他就要去到处逛了，然后他会再，对，他会再回来跟我讲哪边好玩这样，
1: 哦，他先帮你去就是探访一下周边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OK，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如果找我爸或我妈来，会再跟你聊更多，
1: oh, 欸、真的哎、欸，好像可以哦、喔，你爸就是聊，比如说北投什么好吃的嘛，
0: 哎、欸，对对 对, 對，
1: 从小吃到大啊，就叫品云好吃，而且爱吃的啊，这样在讲 ，OK， 哎、欸，那当然除了驻唱之外，因为接下来其实年底你也有个人专场跟大家见面，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在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
1: 嗯
0: 嗯，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然后就会把这整张新专辑的内容放在里面，
1: 对
0: 对，之外可能还会再放一些其他还没有跟大家见面的创作
1: 哦，
0: 等等，还不一定，嗯、我们还没排歌单，对，
1: 可以大家期待一下，
0: 没错没错。
1: 好吧，那这张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串流平台现在都可以听到的吗？
0: 对，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然后目前在各大串流平台，嗯、比如说 Spotify、KKBox 跟 Apple Music 都可以听得到。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伤心，这都是我们被生出来才能够感受到的感受，所以就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一段又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吧。
1: 好的，今天谢谢平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我们期待在你的专场或者是你的驻唱的时候再跟相见喽。
0: 没问题
1: ，OK， 谢谢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You can't touch this.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来听 MC Hammer 的歌 You Can't Touch This。 晚安，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5: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4: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5: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6: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奈何吉达马波隆及苏明嘎固，我是阿美族的苏敏苏敏恩，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o fail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aile yema so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收假愉快。原来在台北，已经放假了，明后天打算去哪里呢？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呢会利用下个礼拜吧，因为下个礼拜又是有连续假期了。这么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让大家心情静一下，好久没有听到来自我们的蛇得岛桑梅娟所带来的梦境。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舍得岛桑明娟所带来的梦境。在节目当中其实播了很多很多的歌，但是有些歌你知道吗，正在流行的时候或者是呢刚发行我们会比较记得，但是发行一阵子我们几乎都忘记它了，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也要安排一些我们曾经喜欢的这些歌曲。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已经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的是一些旅游讯息，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些旅游讯息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使用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而当中你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我们的阿富扛 The Way 将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以他的名字为名的阿富喇汉。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扛，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要来谈谈退休上班族的人生挑战是什么，而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我们台北市卫生局的官网里面可以找得到哦。好了，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赖进入今天10月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摩康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小蔡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讯息，但我特别在今天的旅游讯息的安排的都是中部地区，因为过去在节目当中经常分享到有关于东部跟南部，今天谈谈中部地区，包括像南投、嘉义，因为下个礼拜呢又有连续假期了，大家不妨提早安排。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投健行节的讯息。
1: 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南投县政府今年选出南投市汉龙步道、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中寮乡永路古道、鹿谷乡挑竹古道四条路线各具特色，步道最短 1.2 公里，最长 2.5 公里，可以轻松完成，且满足喜爱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或山林健行的民众。四大步道中，南投市汉龙步道与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是既有的人气路线。汉龙步道沿途绿意盎然，是合家踏青的首选，双龙吊桥则可远眺气势磅礴的双龙瀑布及壮阔的山谷美景，并深入布农族部落，体验独特的原民文化。永路古道拥有独特历史文化，可感受北中寮客家风情及丰富生态，走在古道上更寓意福禄永驻，挑竹

0: 五道是昔日先民挑运梦宗竹的重要历史通道，穿梭于高耸翠绿的竹林之间。此外，汉龙场、挑竹场及双龙场都有 DIY 活动，双龙场还有布农族风味烤乳猪，永禄场则安排趣味闯关活动，有机会把客家特色美食带回家。各场次并拥有专属徽章以及腰包、登山杖及露营椅等玩走纪念品，县府还寄出脚踏车、扫地机器人、电视等多项摸彩礼，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1: 好，进入第六年的南投健行节，喜欢走路的朋友、喜欢健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了。这四条步道的单程长度呢，包括像汉龙步道大概 2.5 公里，其实很近，双龙吊桥的这边呢大概是 1.5 公里，挑竹古道大概是2公里，永禄古道 1.2 公里，难度呢比较难的就是双龙，再过来就是挑竹，再过来永禄，再过来汉龙，所以朋友们呢可以按照你的喜好跟体能来做选择。那报名已经开始了，截止日期到11月14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南投健行节。好，讲到南投，我们就要安排这首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o 德音木所带来的石山。

0: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u 德伊木所带来的石山。讲完南投的讯息，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桃园这边的讯息咯。
1: 随着秋意渐浓，北横公路迎来最舒适的旅游季节。桃园市政府今年全力推动山林观光转型，将沉寂已久的历史秘境与极致的夜空景色串联，推出兼具人文深度与自然生态的秋游北横全新体验。从重新亮相的军事禁地后慈湖秘境，到正积极争取国际认证的拉拉山、国际暗空圣地璀璨星空，为国人规划出一条远离尘嚣的深度旅行路线。在尘封半世纪、有着神秘面纱的后慈湖，因为军事单位的解禁，让这处世外桃源保有原始生态的忘忧秘境开放参观。享受完后慈湖的山林绿意与人文时光后，顺着北横公路蜿蜒而上，夜晚的拉拉山则呈现另一种震撼美景。拉拉山四季各具风情，春赏樱，夏避暑品水蜜桃，秋览枫红，冬泡温泉。白天造访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可以探全台面积最大的红桂巨木群，入夜后则能在上巴林观欣赏银河。次日下山还可体验浓厚的泰雅族部落文化，顺道至罗浮温泉浸润碳酸氢钠泉美人汤，洗去旅途疲惫，画下身心舒畅的秋季山旅据点。预约管道请至桃园市后慈湖入园申请系统查询报名，更多资讯请参阅桃园市政府官方旅游指南。
0: 好，桃园其实离台北也非常的近哦。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规划第一天，你先预约参观后慈湖步道，然后跟数位展馆，接着下来再在湖畔这边呢品尝特色餐点，然后驱车前往上巴林旅店去 check in。晚上呢，可以在巴林高台欣赏到无光害的夜空。隔天呢，早上去探索一下拉拉山的巨木群步道，之后呢，再下山到罗浮温泉去体验一下美人汤，选购一下在地的农特产，再返家。提供给朋友做参考了。好了，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洛咖喱丁巴吉拉所带来的星星。

0: 来自我们的阿洛所带来的星星。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这边的旅游讯息了。
1: 嘉义秋日山林轻旅行，串联阿里山茶山部落与大埔曾文水库，邀请大家走进邹族部落，从风味餐、传统技艺体验，认识在地饮食与生活文化，再前往曾文水库欣赏风水奇湖光山色，趁着秋高气爽，来一趟结合美食、文化与山水景致的嘉义秋日之旅。走进茶山部落，从一餐在地风味认识邹族文化。旅程第一站来到茶山部落，建议从吃开始认识部落。嘉雅马部落厨房运用在地食材制作风味餐点，将山林里的滋味端上餐桌，不只能品尝料理，也能从食材与饮食方式中感受邹族与土地之间深厚的连结。吃饱后走进茶山部落生活文化园区，安排一场寓教于乐的部落体验，从传统团康舞到麻术、射箭，到吹月桃鸟笛、甩风笛等活动，都能让大小游客亲自参与，在欢笑与互动中认识邹族传统文化。喜欢手作的游客还可以体验月桃编织、香氛蜡烛 DIY， 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部落纪念品。比起走马看花，留一点时间在茶山部落慢慢走、慢慢吃，更能感受嘉义的原乡风情与生活步调。从茶山部落可顺游大埔湖滨公园，想更深入感受水库山水之美，推荐搭乘曾文水库观光游艇，从湖面欣赏山猪岛、钓鱼平台等景点。文化观光局表示，现在正是适合安排秋季小旅行的好时机，茶山与大埔一山一水，各自展现嘉义原乡不同魅力。走进茶山部落吃一顿道地风味餐，再到大埔曾文水库看满水位湖景，从部落餐桌到山水湖畔，两天一夜走访嘉义原乡，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找到一段

0: 段悠闲又充满滋味的廉价时光。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记得没错的话呢，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周组的周呢，从十月份就要开始了。除了好像昨天嘛，刚刚分享过这个周年庆之外呢，其实茶山部落真的很值得去走一走。那这边呢，刚刚有建议有那个行程的部分，对不对？你可以从茶山部落进去，然后再到茶山部落生活文化园区，然后去感受一下一些部落体验，有传统的团康舞、倒摩吉、射箭，还可以吹月桃鸟笛、甩风笛等等。然后茶山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再到大埔湖滨公园去感受一下水库的山水之美，秋天到外走一走真的很不错。好，既然讲到茶山，当然就要安排甲亚马。甲亚马其实就是茶山的意思啦。我们来安排这首甲亚马乐团所带来的甲亚马。
2: 好久没有这样放松自己了，我要脱掉鞋子，让我的双脚踏在这草地上，好好的吸一口又香又甜的空气，闭着眼睛享受大地赐给我的生命。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金管的套路，爱提当然啊。
5: 小等呢，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4: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5: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5: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可那么一定爱沙里嘎嘎，只巴奈嘎个巴奈呀，我如果变个安安安只林金兰，下面上爱个个多拉椒多拉椒多格罗诺阿米斯，大家好，只巴奈嘎个，欢迎收听那碗小菜，制作厨师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富扛的位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阿富喇汗》。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涵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阿富呢本身是卑南族跟阿美族，但扛的位张专辑呢绝大部分是以萨基拉雅语哦，而专辑压轴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花莲玛丽云部落老人家赐给阿富的完整族名，叫做阿富喇汗。而这个名字是源自于圣经当中代表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也就是喇汗。透过这个名字呢，象征我们的阿父已经进化到新的阶段，足够完整强大，扛起自己的人生。所以阿父呢也全力把自己唱进歌里面，毫无保留的面对召唤，用最硬派的音乐回应最温柔的期待，宣告自己将带着阿父喇汗这个名字谦虚而且不可以忘记的坚定向前。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阿富扛那位专辑当中的阿富

火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他谈谈有关于退休方面的生活。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这个最后这个单元小豆都要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我最近呢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呢，首页里面如果你点选心理健康资讯，然后再点选老年生活调适或者长者沟通互动这边哦，它有一些专题文章。今天呢，小泰就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呢，找到了两则要解锁上班退休人生的三大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退休之后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礼拜五的时间都会跟大家提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安排。在职场当中辛苦打拼的各位，可能我们都有想过，哇，我如果退休的话呢，我要天天睡到饱，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多爽啊。但是然后呢，吃饱了放松了之后呢，每天多出来的原本上班的8个多小时你要怎么度过呢？今天就来谈谈台北市卫生局网站里头的解锁上班族退休人生三大挑战。先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说走就

0: 开始了。
1: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跟他的弟弟们所带来的说走就走，我们就是期待，有很多的上班族都期待以后呢退休之后呢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其实退休的生活呢不全然只是无事一身轻的那种自由自在，如果毫无准备就直接退休呢，这种剧烈的生活改变不见得人人都能够适应的哦。在心理咨商的咨询室里面，有医师看到不少的上班族在退休之后会突然的适应不良，进而造成家庭风波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就如同潜水，你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突然间冒出水面，那种急速性的施压有可能导致减压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致命。所以根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提到的退休人士三大终极的挑战，因为每个人的面对的生活挑战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退休的生活都会遇到以下三种的终极挑战：时间变多了，收入改变了，社会地位改变了，这三大挑战。所以你应该要花一点心思来策划跟执行你的退休生活。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设定目标，给生活一些限制。自由之所以可贵，那是因为有限制你才知道自由可贵。上班的好处除了赚钱之外呢，还可能让生活有节奏啊，平常被规范着要规律的打卡上班下班，因此短暂的没人管的休假你才会觉得特别。那退休之后呢，天天都是休假日啦，吸饱离开职场的新鲜空气之后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无比的漫长，电视转来转去都是那几台，社群上头都是朋友在炫耀什么好吃的，去了哪些地方，看了不爽，不看又无聊。时间的规划跟运用呢，着实是人生黑白还是彩色的一个关键。因此迎接退休一定要设定好生活的重心，养养花养养草，发展一些才艺也不错啊，或者做一些公益让人佩服。还有人75岁才开始学打保龄球，培养兴趣其实永远不嫌晚，只要有想做的一投入都会很精彩。所以退休之前就应该先设定目标，退休之后给生活一些限制。如果不晓得怎么开始找那些兴趣的话，你不妨找一些标杆去模仿它，反正退休的时间很多，不喜欢再换就好了嘛。好，这是第一个，设定目标给生活一些限制。第二个，弹性的来面对收入的改变。退休之后就没有固定的收入了，就算有比如说劳保劳退，但是收入变少了，对不对？当收入变少的时候，你却硬要维持那些既有的消费形态，哎，麻烦就来了。更恐怖的就是因为这份对于经济的不安全感而采取照进的投资方式，希望短期获得高报酬，一股脑的把退休老本全部投进去，结果很容易十本无归，变成大灾难。2000多年前，孔子就劝大家：“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不论是在道德精神方面，或者是实际的财务操作方面，退休之后都适合保守一点，放慢一点。好，这是有关于弹性面对收入的改变。第三个，要接纳社会地位的改变。当你没上班了，没有名片了，你是谁？这个问题过去在节目当中小戴也跟大家分享过，当你退休之后，你失去自由的社会角色，你不再是某某老师、某某长官，也不再是职业角色所赋予的形象，这时候你自我的定位就很重要了。曾经有人，他的父亲啊，从所长的岗位退下之后呢，坚持不让人看到他拄着拐杖模样出门，因此他拒绝出门。

生活长期封闭而抑郁寡欢，身体当然也缺乏运动，就逐渐的走下坡。那另外有人，社区里头有退休老师退休的哦，社区的保全啊，看到这个退休老师都喊老师好，这个退休老师不顺应的话就骂人哦，把别人当成小学生骂，惹得这个驻点的保全呢频频换人。前面这两个案例呢，都是自我跟社会角色过度融入而忘了自己是谁。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角色，而在当上班族退休之后，就应该从职场上去角，就是不是去角职哦，去掉你原来的那个角色。因为你曾经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未来你现在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退休你要能够接受三大挑战，就是时间变多了，收入可能变少了，社会地位改变了。如果因应得宜，退休就变成人生的华丽转身，再往另外一个高峰前行。以上呢是收录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上头所提到的上班族退休的人生三大挑战。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来谈谈保持活跃的精神年龄，让退休的身心都健康。这是来自小B吴立昂所带来的《我自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立昂所带来的《我自己》。刚刚有提到了，退休之后呢有三大挑战：第一个，时间变多了；第二个，收入可能变少了；第三个，社会地位改变了。那接着下来呢，同样是在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上，还有一篇提到保持活跃的精神年龄，让我们的退休身心都健康。你自认为你心里的年龄是多少？其实呢，心理年龄或者是精神年龄，其实指的就是个人主观上觉得自己几岁，并不是身份证上实际的出生年龄。研究发现呢，对于中年或老年人来讲哦，心理年龄跟人的健康状态是有关联的。心理年龄越高，死亡风险越高，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年纪轻的人通常比较健康，比较长寿。退休之后呢，保持健康的心理年龄对于自身的行动思考也有所帮助。像英国 BBC 的报道就指出，法国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 1.7 万名的中年跟老年人的参与者，大部分的人感觉自己比实际的年龄小了8岁，但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这样子的想法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比如在研究当中，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大8到13岁的人呢，死亡的风险同时也高出了 18% 到 25%。 所以最好退休之后就把你出生的年份给忘了。我们对于自己认知会在无形当中影响生活的各种行为啦、思考啦、习惯，如果在退休之后呢，把自己当成老人，那就有可能变成自己所想象的那个老的样子。而我们的社会对于年龄的框架其实似乎特别的严格，比如我们18岁上大学，30岁之前要有所成就，65岁要退休等等。这些社会不成文的规范隐约地限制了我们的行动。退休之后，记得把身份证上的年龄岁数给忘了，试着跳出框框，前进生活未经的探索之地。因为没有尝试，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强，不知道自己的弹性有多大。就像是时尚老人林金福，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妇产科的名医，医院的院长。70岁之后呢，以时尚为主轴，推广新时代老后观。像他介绍自己年龄的时候呢，他就介绍年龄是70+，但心态呢仍然是属于好奇宝宝。脑力、体力、社会力等这些训练呢，是他每天的功课。这应该就是让我们心生向往的智慧跟脑力吧。为什么小乐在经常在节目当中，我不提60岁，不提50岁，我都会讲20×2，或者是30×2，就是希望我们记得的是25或者是30，不用去怀疑离65那么近了，对不对？好，除了退休之后就把你出生的年份给忘记之外呢，再过来你要想的是你想做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一直放在心上，却忙于过去的要赚钱、要工作，忙着照顾家里面的老小，被生活的责任给淹没，而怀念你想做的那个事情。退休之后，你就把曾经心动的感觉给找回来，不用再以效益这个观点来思考，让自己开心，其实就是最大的收获。有一位日本的长者，从大企业退休之后，受完训练，取得了保育士证。他在幼稚园呢照顾小朋友，孩子们称他为爷爷老师。他接受日本电视台 NHK 访问的时候，他说：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退休过着全新的人生。连他的太太都说，因为先生这个新的工作让我重新认识他。夫妻两个人现在聊得更多了，所以退休的定义可以越来越被拓展。现在的退休生活是从工作职位上给退下来，转而从不同的领域去参与社会活动，从职场的线性去做发展，变成生活广度的参与，延续发展自己新生命的曲线。所以不要想我退休了退下来就开始休息了，你不妨在退下来之后呢，找到新的兴趣，或者是完成过去想完成的事、想做的事情，相信新的人生就能够重新开始。那今天这两篇文章呢，是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官网里面，你可以从心理健康资讯，然后再点进去找到老年生活调适、长者沟通互动，有一些专题文章，他这边提到了有关于退休生活指南系列，也欢迎大家

点进去看一下。节目最后把这首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单元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也别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要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今天呢是10月2号，刚好今天也是有一个节日，是世界微笑日。那这个节日呢是在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是世界微笑日。它的缘起啊，在1963年，当时美国商业的艺术家为了提升公司员工的士气，所以就设计了一个大家现在很常看到的黄色笑脸。

0: 后来这个黄色笑脸的图案红遍了全世界，那这个艺术家呢就在想，那大家都认识了这张笑脸，但是大家知道原本微笑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吗？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呢，他就在美国的麻州发起了第一届的世界微笑日，希望大家在这一天做出一件善意的事情，然后让对方或让某一个人可以露出笑容。然后呢，这么多年就发展出画笑脸啦、社区活动啊，还有很多的儿童参与，还有很多的表扬，然后去增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距离，好棒哦。所以多笑一笑不是只有心情好，微笑有助于身心健康。好，所以今天你微笑了吗？或者是你可以讲一个笑话让你身边的人哈哈大笑。我现在就微笑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微笑一下，毕竟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好，每天都笑一笑那是更棒的了。好，今天的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是纪录片导演，同时也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助理教授黄家俊，就黑糖导演，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电影人生，同时呢也聊聊这纪录片应该要怎么样的走进受访者的家庭生命，甚至纪录片怎么样透过募资跟行销打入市场。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哦，马上就来进行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好，大家最近看电影了吗？大家会喜欢看纪录片吗？我从高中的时候呢，看过人生的第一部纪录片啊，我就开始蛮喜欢看纪录片，记录各种不同的主题，各种不同的族群是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或是怎么样克服困难的。那到底拍纪录片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现在看影像已经很习惯一支影片就是一分钟甚至30秒10秒就完成一个故事，但是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有人是一生都把时间投入在拍摄纪录片，虽然他有拍其他的，但是就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去产生纪录片的从零到有。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位呢非常的厉害哦，也是知名的导演，黑糖黄家俊导演。导演好。
1: 嗨，小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糖。好，
0: 简单介绍一下黄家俊导演。那导演长期的投入纪录片跟影像创作，从2008年他的第一部纪录长片是《飞行少年》。那这部电影当时是记录这个某个机构的少年，他们以独轮单车去挑战环岛的故事，那当时也得到了台北电影奖的肯定。那后来陆陆续续拍了很多的片子，像是一首摇滚上月球，哇，这部我大概看了3遍，因为电影院看了，然后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也看了，
1: 居然才看3遍，
0: 居然才看3遍。对，那比较近期的呢，也是得到奖项，很多奖项肯定的《男人与他的海》。当然，其他他有陆陆续续其他他的作品哦。那除了导演身份呢，他也投入影像教育，目前也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教授啊，有教授研究所。那我们两个共同的兴趣就是滑雪，所以他也喜欢教滑雪。那我们今天来聊是聊电影，所以当时念完这个相关科系之后，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想要拍纪录片呢？
1: 会跟电影有渊源，当然是因为我大学念就是电影系了，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我的专业嘛。那至于开始拍纪录片，的确是等到进到业界之后才开始。那这个最大的动机当然还是我对身边的一些人事物是真的感到好奇跟关心。那最好亲近他们的方式不是当朋友嘛？我觉得当朋友有时候那个方式跟彼此交流的深度跟广度都有限。那时候我就想到，那我擅长还是用影像说故事，所以就拿起了摄影机开始拍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时候就有很多跟公共电视一起合作的一些纪录短片诞生了，所以这样的形式对我来说是一个 欸，好像你不需要大批人马很大的阵仗，像拍剧情片拍电影就需要有很大的一群人。嗯。

0: 浩浩荡荡，但是拍纪录片它可以很轻松，我自己拿着摄影机好像就 去旅行，就出发就开始一趟，也许要记录很长，甚至是像我一手摇滚上一球一拍就拍六年，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旅程。那某种程度跟你关心的这个主角或主题也可以花很多时间一起互相沟通认识跟相处。
1: 因为导演他也有拍广告，所以广告本身就是一个快节奏，然后用镜头跳的说画面。那纪录片呢，它的节奏相对就会比较长比较慢，叙述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你当时我知道你是同时也拍广告同时也拍纪录片，这样是一种平衡吗？
0: 我先澄清一下，今天纪录片很多的形式它未必是慢或者比较长，也是可以有很快节奏甚至是视觉感很强的纪录片。那我对纪录片的一个诠释其实就是你把真实的东西拍到了嘛，那些人物那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叫演员演。可是你花了一些创造性有创意的方式去处理它。
1: 所以纪录片跟剧情片差别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跟剧情片就是一个编剧写出来
0: 的，
1: 这样嘛，
0: 一个就真的一个是假的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就是这样。
1: 就是演员的差异还有演员的差异，因为大部分纪录片都不是演员演，而是记录一个真实的人物的故事，这样子。
0: 对，那广告跟纪录片对我来说就是理想跟现实嘛，一个就是要很精准的专业的工作，但你服务的对象像就是你的客户，他今天希望借由这个广告把他的商品卖好一点，让他的品牌形象变好，那你就努力的透过影像，不管是质感，不管是魅力，不管是吸引人的视觉或者是感动的元素，让这个广告能够被广泛的讨论，那业主要得到了的效益就有了。可是纪录片不用管，纪录片你自己就是老板，要对创作者这个身份负责任。也就是说我到底想要借由这个故事说什么，说我心中想要阐述的道理，说一个我希望被看到的一件事实或者一群弱势的人们。那用影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让这个故事可以被看到被感动，那更多的甚至是在所谓的艺术性的表现。所以有些人拍纪录片他可能是想要往能够入围影展能够得奖，这个是艺术性的价值。那对我来说我拍纪录片是希望能够让更多普世的价值被看到。所以我的纪录片通常都比较好看一点，
1: 这是真的。一般我们看剧情片因为剧情是可以改的嘛，然后我们可以要求演员按照剧情的发展去做调整，但纪录片它也是叙事，可是它剧情不能改，那你要怎么样让它设计成有节奏跟好看，就像看剧情片那样的好看，因为它是一个不能改节奏不能改剧情剧本的内容，你也不能跟被拍摄者说你要这样演你要这样演啊，这所以这是很挑战。
0: 没错，你蛮专业的。
1: 我当然
0: 纪录片它不像剧情片它有个剧本。我们所以拍摄不会有一个脚本在那边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拍什么镜头，要请你的主角说什么话。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在现场就是跟着或者是旁边很忠实的做记录。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它的难度，也是纪录片最大的一个魅力。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觉得真实到那个地方看过不同的主角，他面对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人，他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对话跟他做的决定和动作，其实就非常的有戏剧张力了。
1: 那会不会就是都拍不到你要的感觉或是你要的那种情感呢？
0: 那就是你要的太多或者你要的不对了。
1: 真的吗？
0: 对，因为对纪录片导演来说，你的主角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是要很忠实的把那个状态给呈现出来跟记录保留下来，而不是去创造你想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拍纪录片某种程度是我好像心中有个疑问一个问题，我开始去找答案，所以这个被拍的主角或者单位反而是我的老师，我在跟在他们旁边看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例如一手摇滚上月球这些家里面孩子都生病的爸爸们，
1: 讲一个罕见疾病六个罕见疾病的家庭，然后这些爸爸们怎么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奔走，然后 透过他们组了一个乐团，
0: 对，
1: 那个
0: 昆熊爸，
1: 昆熊爸差点讲成假熊爸，
0: 假熊爸，
1: 昆熊爸，然后借此来舒压，这样。
0: 对啊，我就会想要知道说，他们明明已经知道他们的孩子得了这个罕见疾病，就是不会好了，他如何在这个绝望当中、这个困境当中自处，跟去面对未来。

0: 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所以我是有点像研究跟观察的角度，去看看人的潜力跟人会有哪一些你完全体会不到的那些可能性，那些光芒。所以我是很珍惜在旁边观察的 那些时刻。
1: 嗯，所以像这种在拍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带有很多故事的被拍摄者嘛，那怎么去建立跟他们之间的信任？因为都是素人，一定会很不习惯，不像我们这种看到镜头就会自动微笑啊，很喜欢被拍。那很多素人他会觉得说啊，不要拍我啦，很尴尬，很不自然，或者是家里的一切都要很自在。那这个怎么沟通呢？
0: 很会面对镜头了才难拍啊。
1: 真的哦。
0: 那种常上媒体的主角或者是这种知名人物，其实对我来说才是最难拍，因为他就是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他想要让你看到的，或者我们讲说人设。
1: 对。
0: 可是对一般普通人或者是所谓那种不同议题里面的一些老百姓啊，我不会说他们是比较相对弱势，我说在不同课题里面的 这些真实努力活在的人们，其实你只要让他们面对你跟面对摄影机放轻松就好，不要觉得摄影机来然后就紧张，但这会需要花一点时间相处。其实我会把它当作就像你去认识一个陌生的朋友一样，怎么样从陌生拉近距离，然后取得信任，甚至你在的时候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可以毫无保留的很放心的对你诉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纪录片要去面用摄影机去面对你的被摄者前面需要去做的事情。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个门槛没错，但也会是想要成为纪录片创作者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1: 那纪录片因为它就真实的记录嘛，所以到底要记录多久呢？像刚刚我们聊到一首摇滚上月球，它拍了6年，所以是到什么时候你才发现说哎哦，够了，我们这个故事可以结束了，这样。
0: 这是个大灾问。因为每个人对某件事情，他可能他想要的看到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结果跟状态都不太一样。那以前我的确会陷到一种我要想要继续拍下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1: 对，因为像这样他们的故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访问他们还是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且甚至会有新的东西，所以应该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0: 永远不会啊。那就是要看你的故事到要说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说故事还是有限嘛，你总不可能要观众要去看一个连续播8天30天的故事。假设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拍一个半个小时哦，可能因为播映的平台电视台或者是到了戏院最多的一个长度可能也是2小时。那慢慢随着经验我就会知道哪些东西该舍。就算你拍了这么多，可是可能大部分的东西都是重复的。比如说孩子生病了，那可能你已经拍了30几次类似的状况，在下一次你可能就不会再拍了，或者是你同样会去现场，但是你会单纯的陪伴他们，因为你知道你要拍的东西已经有了。那至于故事到什么时候结束，也就是你知道你当初想要开始拍摄这趟旅程开始的那个疑问得到答案了没，得到解答了没。如果有一天你已经豁然开朗，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就知道那个 sign 就是哦，我拍完了，我得到答案了，我杀青了。
1: 对，不过确实因为在这些被拍摄者他们的人生课题当中，其实大家可能会面对的问题都会是差不多。比如说以罕见疾病的这些家长，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去采访过那个玻璃娃娃的家人，确实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一样，就是小孩突然发生什么事，然后时间卡不过来，然后家人之间的不谅解。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呢，我不太能探讨这些议题耶，因为我去采访了3次，然后我3次都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有一次去采访一个阿嬷，然后我后来采访出来回来的东西完全不能用，因为都是我擤鼻涕的声音，都是以前我们都会带那个录音笔嘛，然后都是我擤鼻涕跟啜泣的声音带回去，然后前辈说你搞什么啊，怎么不专业。所以当就是导演你在拍的时候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0: 你这样去只会带给对方困扰
1: 压力，对，
0: 他们还要安慰你，
1: 可是我控制不住啊。
0: 这很棒啊，这表示你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人。其实人都是有温度的，因为我们会去关心这一些议题，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一定这个都是跟你这个人格特质

0: 是有关，所以会被感动很自然。我也是啊，我在拍片现场也会热泪盈眶啊，但是慢慢久了久了，其实我会告诉自己，不管是在拍摄的现场或者是在剪接说故事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跳出来，再拉远一点，用客观一点，冷静一点，甚至冷血一点。
1: 这真的好难哦。
0: 对，这个需要练习，因为对其他不同的属性背景的观众，他还是需要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认识跟解读你的故事。我们如果一下子用情放太深，会很容易忽略掉很多很基本你应该要去呈现的那个部分，那就没有办法把故事说清楚了。你就是太多太满的感情，太多情绪，一堆感动，最后就是不感动。
1: 对，而且最后有时候我也会陷入一个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就是当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对方会有很多他人生的苦难跟挫折，那当然我们采访就是做一个记录嘛，但是又觉得我不太会安慰，甚至不知如何安慰，所以你会需要进行到这一步吗？
0: 通常拍摄纪录片，你跟你的主角都是长时间在一起，某种程度你们就是像伙伴或朋友了，所以一定会给一些回馈啦。但那个回馈我的方式可能就不是言语上，因为这些言语上的安慰，你辛苦了啦，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他们平常都听太多了，而且太多那种外界来短暂的一个关心擦身而过，能够给的其实就是这个，或者叫他们不要想太多啊，这个其实都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真正他们需要其实就是一个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那个同理其实很简单嘛，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点个头代表你懂，或者后来彼此拍拍肩膀，甚至跟他说谢谢你的分享，辛苦啦，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心领神会了。对啊，因为这些被摄者愿意让你看到他们生命这一些很赤裸很真实，也代表他知道你拿的摄影机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所以他把他自己交给你，你就是把你的专业做好，将来让这个故事让这个影像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然后去打动，去有更好的一个延伸跟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影响。
1: 所以当我们拍摄一些比较挑战的议题，像是罕见疾病啊、收养啊、身心障碍者啊，这些很多都是属于很私人的议题，因为确实都是生活中有很多很隐私的画面，比如说他们要沐浴啊，要洗澡，要上厕所，有诸多的不方便。那我之前看很多不同的纪录片，他们也都会拍摄让大家知道说，他们是这样过。所以有没有一些你在拍的时候，到底这个摄影机要靠近到什么程度，然后有没有一些拍了可是其实永远不能放的画面？
0: 这个的确蛮多了，那的确对这个尺度的拿捏，每个创作者的标准都不太一样。那这也会关系到你拍摄的议题嘛，比如说你要拍的是一些揭弊，揭开社会黑暗或者整个制度政治面，那你这势必要得去冲撞嘛，你势必要让你的被摄者其实是不舒服的，否则可能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个议题，大家都是表面说这种很表面的客套话。那因为我拍的是这种比较还是比较多是人性关怀的，所以他不需要这样去冲撞，也或者是去过度靠近跟伤害你的被摄者。所以我的标准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个拍摄的过程跟作品最后去伤害到里面的主角，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拿捏的。那当然你的被摄者相信你的，他会什么都给你拍，什么都给你问，什么都讲，你还是得要把关。
1: 对，
0: 那个把关原则就是第一个，当然你会先知道说这样的讯息这样的画面露出到底对我要说的故事有没有帮助，还是它纯粹只是一个在镜头上很有张力很血腥很刺激很极端很吸引人或者很窥奇。如果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帮助什么？帮助观众能够更理解更进到这个故事的价值和核心的话，我觉得那些东西我就不会放进去了。
1: 但这些也都很重要，如果就是说当初决定拍了这个议题之后，希望说可以比如说卖座啦，大家都愿意去看啦，或者甚至希望参赛得奖，好像一些比较嗜血就是我们常讲新山色这些主要元素，有时候还是会想说想办法把它放进去。
0: 应该是说，如果他是对这个故事

0: 浴室有意义的话，它就不会纯粹只是新三色。它就像我们煮一道菜嘛，你要放进去的调味，如果本来就是在这道菜里面必须要用的，不是那一种去
1: 刻意
0: 去掩盖你原本拍的东西拍不好，好加这些。
1: 哇塞，好实在！
0: 很重的调味，
1: 不新鲜的海鲜的时候，你要加很浓的酱，这样
0: 没错。如果你拍到东西又很真实，就像你说的最新鲜的海鲜，那个其实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包装。调味加很大的音效，然后卖弄剪接，观众其实光看就会被打动了，就能够懂。我一样，我有放过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也许会有一些考量跟禁忌，例如被摄者他们就是在浴室洗澡也是有啊。
1: 嗯，
0: 但第一个我当然没有让那私密部位曝光嘛，但我会去呈现他们在洗澡原因，还是让大家看到。比如说被摄者他的身心状态就是不好，半夜常常就是得要这样子，这么连洗澡都这么不方便，
1: 嗯，
0: 或者是在一个团体生活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是一起洗澡，然后一起洗澡的画面是非常荒谬的，也让大家可以看看在台湾的某些角落，你不知道角落有一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生活的，但那个角度就必须要拿捏得很好，所以我们这就回到美学的概念嘛。美学有时候你要拍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角度的不同，你关注的焦点不同，呈现给观众的焦点的那个讯息就会截然不同，它可能会是一种很不堪入目的，很窥奇的，很侵略性的，也有可能是一种很带抚慰性，然后是很客观的，没有任何会引人遐想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相同的内容。
1: 这就让我想到要成为一个导演，就是真的是不容易，要成为一个得奖的导演更不容易，因为除了你在各个领域故事的叙述架构画面，还有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取舍，我觉得当这些都有的时候，取舍说是最难的，什么都想放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太多，到底要拿掉什么留下什么，你会常在这中间很矛盾吗？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进一段广告，我们下一阶段呢再回来继续请黑糖黄家俊导演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在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吹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6: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黑糖导演黄家俊导演。好，
1: 嗨，小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糖。
0: 好，刚聊了一部纪录片的产生是很不容易哦，所以通常这个主题的创作要怎么开始呢？怎么选题呀？
1: 选题就跟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困惑疑问有关系。我啦，我是这样，我拍片都跟我那个时候关心跟关注的议题跟状态有关，所以那个议题一定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嘛。所以不同阶段我都会对不同的题目
0: 有
1: 好奇，有
0: 兴趣。
1: 对，
0: 因为后来他就爱上了潜水，那他就拍了一个跟海有关的电影《男人与他的海》，那也看见了很多海洋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拍摄，因为几乎都要在海上。不过我想聊的这一部是他的行销面，因为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做了一个募资，那就得到了 很大的一个回响，这部分非常的成功。那过去确实也是几乎没有看过纪录片用募资的形式，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当时怎么

0: 会有这样的点子呢？
1: 其实在我这部片之前，募资已经在国外很兴盛了，然后才进到台湾没有几年嘛。其实在我之前看见台湾也有募资过，
0: 对对对，
1: 他那时候募资的金额虽然不高，200多万、嗯、然后也算是一个台湾的纪录片导演或者纪录片宣传的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跟方式了、嗯。所以那个时候行销公司跟我推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也欣然接受。我想说，既然电影的整个环境在变，行销跟市场环境也在变，那虽然纪录片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类型，那我们如果愿意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去跟观众有一些沟通、宣传跟链接，我觉得我也想要试试看。那其实募资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一个功能就是帮你打破同温层。会看电影甚至看纪录片的人，他透过的讯息跟管道大概就是那样的。
0: 嗯，
1: 那如果募资，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宣传方式，有机会让一些从来不看电影也不关心纪录片或者是不看海洋议题的人，可能借由里头的一些参与的价值跟位置可以一起进来。所以我后来当时候募资的成果也是那个时候时间点上台湾电影类募资的一个最高金额。
0: 对，
1: 那当然最大的成果是的确有很多从来没有看过纪录片的人借由其他管道去认识的，例如很多关心海洋圈的，
0: 嗯，
1: 那可能过去都是在做运动做工作，可是这次第一次借由赞助纪录片来做他们觉得也跟海洋有关系的这样链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在不同时间点尝试一些不同电影宣传的方式。
0: 嗯，不过在这个海上拍摄跟我们在陆地上拍摄也有很大的不同啊。当时在海上拍摄应该有遇到很多的挑战跟不方便吧？
1: 挑战不方便，那也就是没有办法像在陆地上那么舒服嘛，或者说你想要跑就可以跑回家、嗯、大家出去就是在那个小小的船那个空间里头，那也没有讯号，那所有生活条件当然就是相对是比较困苦的。不过这个对纪录片导演来说一点都不难，因为拍片这件事情，拍纪录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辛苦的，就它不会是舒服的事情。
0: 所以那时候在海上是最长多久？因为好像到了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东加王国是吗？那时候一共的航行时间是多长？
1: 我们去东加其实去了一个月了，但也不是真的都在海上啊、嗯、你还是每天早上一早出去，傍晚回来，到了晚上还是回到你住舒服的床上、嗯、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拍摄有拍我们里面的一位主角廖鸿基去做东部太平洋的漂流、
0: 嗯
1: 他就搭了一个小的方法在那边漂、嗯、那个的确就是我们不靠陆的在海上漂了七八天，
0: 哇，
1: 然后都是睡船上。不过这件事情老实说真的都不难，如果有海洋经验的人，比如说你坐游轮也不是都在船上，只是我们没有那些，
0: 不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对、啊、
1: 我们的娱乐比较单纯、嗯、吃的也单调一点，但其他我觉得各自得到的那种心灵的满足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他们里面还有那个坐那种小竹筏、小筏、小艇啊，哇，那个就是会让我觉得胆战心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种恐惧感。所以看这个片子，确实，对，没有真正在海上这么近距离漂在海上的人，也是一个冲击。确实那部片子很值得再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
1: 对，
0: 不过刚刚我们聊到就是拍电影这件事情，那现在拍片越来越简单，因为几乎你有智慧型手机，它有电影模式，记录一个人或者记录自己的生活都变成很方便。但我觉得纪录片并没有因此更多更多，当然比较起来是有比较多，但并没有整个变成市场是变成很活跃这样。
1: 的确它从来没有活跃过应该是说艺术的门槛就是这样。为什么它叫艺术、嗯、就是跟商业有个区隔，它势必就是比较小众的。
0: 嗯、
1: 哦，就是像美术馆的画里头，它就是不是这么的，对观众来说是有一个距离感、嗯、让一个审美的距离感。那电影也是八大艺术之一嘛，只是在过去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商业电影是可以让观众去日常生活当中得到娱乐、
0: 嗯、
1: 但纪录片其实它还是在里头是比较偏艺术、偏作者、偏创作这一块、
0: 嗯、
1: 的确我觉得现在因为短影音、因为网络甚至因为 AI 世代，大家对 影像的接收程度跟习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那些直播就是我们出去旅行然后拿一个自拍，变相来说它也是一个记录的形式、
1: 对啊，其实大家都在看纪录片啊，看那些YouTuber 看 Vlog 组都在自己拍自己 要去哪里玩，然后开箱一个新的东西，某种程度那个如果要认真解释它也算是纪录片。
0: 那跟我们在电影这种记录长片还是有不同，因为它叙事架构不太一样。
1: 对，因为它其实比较偏资讯的传递啦，或者是娱乐效果的呈现、但如果要真的要用我们所定义比较传统的 documentary 或者纪录片、它其实艺术性或者说里头我们要需要具备的一些元素，它还是需要具备。
0: 所以因为导演现在也在学校教学啊，也甚至就开了这个纪录片的课程，那通常年轻学生现在目前对拍纪录片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对他们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又越来越有距离感，就是一个可能日常生活当中除非他原本就是一个纪录片
0: 爱好者
1: 或者是一个他觉得这个就是未来他想要从事的一个工作，不然大部分大家对纪录片来讲好像还是一个感觉要背负很大的责任感，然后要付出很大的劳心劳力，最后他可能换得的那个效果又是比较慢比较看不到的。学生就算是影像科系的学生，他们还是受这个主流环境的影响，甚至很多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就会告诉我说，哎，老师你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一看哇那个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都有，甚至他们从小已经很会用这一些拍摄的机器跟剪接还有配乐上这些特效。
0: 那这样对教学会不会有冲击？因为当我们在教学生你怎么拍你怎么取景镜头，结果学生的频道已经数十万人了，到底要教他什么呢？
1: 这个冲击就是我们现在在教学现场面对的，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学得到、都有影片可以学，或者你现在都可以问 AI 了。
0: 对，
1: 那你来学校要干嘛？老师可以提供给什么？这也是我这几年不断在调整跟修正的部分。我觉得老师能够做的还是那一种很现场感很真实的及时的去回馈不同学生他的需求，因为老师毕竟他可能像我们这种创作出身的业师都有很丰富的创作历程经验、然后对一些疑难杂症的处理都会有一些很不同的个人的一些判断跟方法、那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学校教学现场如果学生的主动性高都可以在老师身上得到，但如果你现在要依赖一个老师好像从头从最基础的东西一一的教你，那个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教室或者学校环境可能适合的，因为每个学生的程度跟他要的东西都不同了。对，他如果你还是从基本的东西讲，有些学生可能会觉得老师你好水哦，你怎么讲这些简单的东西这些影片我都有看过，可是你不讲跳过去，可能有一些可能不同的程度的学生他就觉得老师你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
0: 对，而且当我们觉得说这个理论可能在网络上或是 AI 都可以提供的时候，要着重这个实务的时间，但这个实务确实有些同学涉略的不同，有些人他自己已经很厉害，他就真的就会觉得你教的好粗浅，所以现在学生的基础点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真的大一新生讲可能是从零开始，现在大家的起跑点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对教授们老师们的一个挑战了。
1: 所以老师就需要更战战兢兢了。更好的方式其实还是会像有点像跟学生的之间的互动跟讨论，你提出来那老师回复回应，比较像是我跟硕士生上课的方式。硕士生已经都有相对的一些经验，
0: 对，
1: 所以他们是带着需求跟疑问来的。那如果你都不问，像大学生如果都不问，他还是被动的想要接受老师给的东西，然后他觉得有趣就听，不有趣他就略过。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0: 对，我现在也感觉好像都比较慢慢走向个别化教导，因为大家的背景跟起跑点跟观点不一样，尤其在创作上已经很难就是全部都是像过去这样一对多全部都给你们，然后自己去做一个差不多的东西，确实方法要做一个调整。
1: 是，
0: 不过现在 AI 的各种软体工具对于创作者来说是 很加分的。因为像我最近看了很多的那个短影片啊，几乎那个影片都是 AI 做的，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是 AI 模拟，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是 AI。

他们也直接就是做一个 AI 的影片频道了。那观众已经不去针对 AI 这件事情了，大家会针对内容讨论，可是对于 AI 影片已经不会有什么觉得哎，这都 AI 做的，就是它已经越来越拟真。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它对电影创作

0: 工具我也是非常倡导的，因为你就是 避免不了、嗯、那避免不了就是好好的认识它，
1: 使用它，
0: 好好的使用它，然后怎么样让你现在的专业工作其实是更加成的，它的效率跟成果、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你要把它当就是一个技术能力很强也很听话也很认真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但你要做的是不是交给他全权负责，而是你要扮演那个最重要的导演导师老板跟主人，要很清楚的不断跟他沟通跟做修正，那他其实就是会不厌其烦的马上给你回馈跟调整，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这样用。那再来是我们过去要花很多的成本时间去做的一些效果、哦、其实都可以靠它。
1: 对，
0: 所以现在反而我都会跟同学或者是我的工作人员沟通说，我们要同步去思考现在有 AI 工具，你的拍摄还可以有哪些可能，你拍摄的流程要因应这样的工具的特性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跟规划，而不是在过去一样事倍功半拍得很辛苦的素材再回来处理，而是在我们前期就可以更精准的拍到我们要的东西。
1: 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 AI 先做哪些协助呢？
0: 例如比如说你之前可能要做一些特效，你可能要去借一些场地来拍摄，我们现在不用真的去借那个场地，或者是、嗯那个场地比如说可能在飞机场附近，可能但是飞机会一直飞啊、
1: 嗯、
0: 但我现在可能就是一样，我把那样的场景我在绿棚里面拍好、哦、我再去用 AI 把它合成、哦、或者是有些声音、嗯、比如说 我可能讲错了什么样的一个名词、嗯、那过去可能要把人演员
1: 找
0: 回来再重新演一次，但现在 AI 工具它可以帮你做好这个人的声波的判断跟学习之后，你再把你要的台词打给他，他就会让这个人重现把他该讲的东西讲出来。
1: 有几个字是 AI 讲，但是是模拟他的声音的。
0: 是，甚至我们实际用到，比如说，哎，你在那个拍摄现场有几颗你想要的画面你没有拍到，可是我在现场，因为我有拍其他角度的画面，甚至我有拍一些场景的照片，我把这些素材给 AI， 然后告诉他说以这个现实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考量，请给我什么样的一个镜头。
1: 嗯，
0: 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要这些素材，然后你要告诉他那些很专业的镜头用词，镜头运动的用词。
1: 我自己的经验是确实时间成本可以节省所有的人的时间成本，但是金钱成本的投入我觉得没有比较省下，因为当我们买各种的 AI 软体，甚至你要因应跑的动 AI 的这些硬体设备，其实它其实又是一个另外的投资了。
0: 对，它会越来越好了。
1: 嗯，
0: 但这个还是在于说，如果你要完全靠 AI 生成的话，那这个就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1: 嗯，
0: 但这个成本无论如何都比你实际去拍片要来的低。
1: 嗯，
0: 这个也是业界很清楚的一个实证嘛。像好莱坞已经都这样子，他们就很明清显知道，我可能要花100亿美金拍的片子，现在只要10亿就可以拍完。对。嗯
1: 对，这个倒是我觉得台湾我们可以把原本拍摄场地的固定提供拍摄的地方，它其实就干脆打造一个 AI棚就好了，不过它也是一笔预算啦。那导演接下来会有想要什么拍什么议题吗？
0: 接下来哦，也因为现在在学校的工作，所以我现在所有的拍摄计划还是会去对照我这样的一个作品跟经验可以放到教学里面，怎样去跟同学做一个分享跟延伸，所以我现在其实主要还是在做比较多是跟儿少内容有关，
1: 亲子，
0: 对，儿少节目啊，或者儿少戏剧，然后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跟着一些业界的团队一起做呼吁跟推广。
1: 嗯，
0: 那至于自己的电影下一部纪录片也有一些计划在谈的啦。
1: 嗯，
0: 但还是在看，因为大环境整个一直都在变。
1: 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跟导演的兴趣跟当时的环境，就当时的角色去做生活的议题的延伸。因为他结婚，然后有两个孩子，现在是爸爸，所以他的这个议题这真的是亲子。那拍的这个电视台的节目也非常的好看，也得到奖项的肯定。确实，欸，我觉得这样我们今天一路听下来，当各种的创作者，你的主题与其去想说，哎，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其实就先从观察自己，从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对什么事情好奇去开始发展。不过学生有时候很年轻，他们人生也没有遇到什么身份的转变啊，那所以在帮助学生选题上通常会给他们什么方向呢？
0: 通常我都会直接告诉他们，请拍跟你们有关的东西跟你们有关的人， 就从你身边开始，其实所有故事都在自己身，自己

0: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包括你自己。嗯、
1: 对，
0: 接下来扩到你身边，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如果你面对这一些你熟悉的人，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工作，甚至在这个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好好发挥你的专业，把这个片子拍好、剪好，观众也看得懂。我们接下来才扩到那种你要花一些心力去跟一些陌生人认识、嗯、甚至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觉得这个循序渐进，由近而远，会是我在教学上会不断跟同学强调、
1: 嗯、
0: 否则你一开始就是好像眼高手低去访问了一个看似很大的题目或者很厉害的人，但是你都 还没办法学会怎么跟人沟通、
1: 嗯、
0: 很快你可能就得到挫折感
1: 真的。
0: 那有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觉得啊，我不想拍片了、啊，拍片好可怕哦，好累哦、嗯、这样。
1: 所以如果想要念这个相关科系，尤其是拍片或当导演这件事情，他会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
0: 特质哦，就是永远都不要放弃啊。当所有人都出马、出包、都放弃、都走，我觉得最后要撑到最后，想办法让作品出来完成，而且是很完整、很完美出来，那个人就是导演。所以你必须要无论如何，我要一个人撑到最后，而且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你要这样的一个决心，但这个都不是与生俱来，
1: 嗯，
0: 都需要学习，
1: 慢慢的学习。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容易想要放弃的人，也许这会是一个磨练的例子
1: 机会。对
0: 了，
1: 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社会，对于学校的学生会有越来越少吗？
0: 我们学校因为是国立的台湾艺术大学、嗯、所以基本上还没有这么直接看到少子化的问题，但的确整个招生率来看，在外面很多学校其实已经面对这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甚至都关了都有了。
1: 对、嗯、对，所以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当然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招生的学制，好，就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来从事影像工作的话，可以上网搜寻台湾艺术大学。今天非常谢谢黄家俊黑糖导演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拜拜。
1: 那我们就来欣赏《男人与他的海》电影原声带当中由林声祥所创作的曲子《男人与他的海》。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黑糖导演黄家俊为我们出任务吧。
2: 我曾经每天跑10公里，连续跑了101天没有间断，不管出国，不管是去滑雪，不管是下雨台风。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健康瘦下来了，再来就是你知道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坚持完成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出门。所以给大家一个小任务，每天都要出门跑步，就算只跑100公尺也可以哦。
1: 现在呢，自媒体的平台非常的多，通常一只手机你也可以做出影片的创作，不管是拍一般的影片还是拍电影。那前提要是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概念，跟你希望这个内容可以帮助哪些人。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访问，就会发现哇，一部成功的片子不容易，不简单，有了想法要拍，还要剪辑，你还要卖出去，然后才能够赚到钱。但啊，这个虽然入门很简单，可是呢，这个能够坚持啊，确实不容易。非常谢谢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线上重听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品酒可以喽。最后，我们安排的是阿令的歌声《幸福在唱歌》。希望今天世界微笑日，每位朋友都可以找到一件值得微笑的事情。听声漫游，下周四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好快报，一杯管制数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1: 你拄则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数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4: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到，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5: 哦，安尼哦。
4: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5: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知书坊的新书，不过这本书是原来在1958年就已经出版的经典作品，谈的是婴幼儿的发展，作者是 Selma Freiberg， 原来的书名是 The Magic Years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The Problem of Early Childhood， 中文书名是《魔法童年：认识孩子发展的挑战，读懂孩子内心的成长魔法》。关于早期婴幼儿的发展 ，Selma Freiberg 他很有趣，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婴幼儿，把他称之为叫魔法师。魔法师坐在他的高脚椅上，以赐予恩惠的眼光看着世界，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当他闭上眼睛，世界就消失了。当他睁开眼睛，世界重新出现。如果他的内在充满和谐，

世界就是和谐的。如果愤怒粉碎了他内在的和谐，整个世界的团结也会随之破碎。当他出现欲望的时候，他会发出神奇的音节，让想要的物品出现在他面前。他的愿望、思想、手势和声音统领着整个宇宙。魔法师站在现实跟魔法这两个世界之间。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这个本来由他统领的世界早已经等着要夺走他的魔力。他已经透过一些观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大约快一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自己并不是所有活动的引发者，有些外在事件存在的原因和他的需求和他的愿望无关。但现在这个一岁半的魔法师有了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会让他的魔力逐渐的失效，他也会被自己的魔法所毁灭。因为当他晋升到语言魔法的阶段，当他发现自己能够用一个字词来指挥的时候，他就被引导进入到另外一个新世界，会不知不觉投入到新的思维法则当中。这个第二世界的原则会透过语言的意义对抗他原来的魔法。魔法属于第一个思考系统，也就是前语言的世界。我们所说的理性思考历程只能够透过语言的发展来形成。第二个思考系统就是建立在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基础上。魔法师在他18个月大时所掌握的那些少数的字词还不足以让他运作更高阶的心智历程。这些字词可以满足他的想要，他的立即需求，而他习得这些字词的方式和未受教育的成年人学习外语的方式大致相同，就是先学习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字词，我们所说的叫做 restaurant French， 那是为了点菜所以学的一些单字。如果孩子在生命的第二年他学会了妈妈饼干拜拜车车，那是因为他想要妈妈，他想要饼干，他想要离开，他想要坐车车。他学会了那些他想要的特定物品的名称，但他还没有具备理性或者是有秩序的思考历程。他既没有词汇也没有概念，却为他周遭的世界或事件去建构出一个有组织而且前后连贯的观点。因此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仍然比较接近原始的思考系统，而不是第二种思维历程。他们仍然为魔法服务而不是理性，所以孩子的世界观依旧受到他的原始思考所主宰，他仍然是个魔法师。魔法师的观众总是会对他的魔力从何而来感到兴趣，这似乎是一个探究正在施展魔法的魔法师心智历程的绝佳时机。他正当地取得他施展魔法的秘密，并且不靠花招表演着。这个坐在高脚椅上的小家伙相信着自己的魔法，在他生命之初非常早期的阶段意外发现自己的魔力。当他的身体内充满着紧张感，就会神奇地制造出一个乳房或奶瓶来缓解这个紧张感。我们会很想当场跟他争论这根本不是魔法，我们非常清楚是这些紧张感引发了特定的表现形式，被他自身以外的某一个人辨识出来，然后才去照料他的需求。但魔法师不可能会知道这些，他只能以一个原始的因果关系去连接需求和满足。之后当他开始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原始的因果需求带来满足才会向前迈进一步，变成需求会带来一个可以提供满足的人。我们注意到在这前思考阶段，单凭他的身体和他的需求就能够让一个想要的事件得以实现。随着他的世界逐渐扩大，他将所有的物品所有的事件都视为自己活动的结果。沙铃本身不具有发出声音的特性，是他操控了沙铃才让他发出声音。 Teddy Bear 不存在于他自身以外的特定空间，只有当他看见 Teddy Bear 的时候他才存在那里。外界世界所有事物的存在只有透过他的感官知觉到才会出现，事物并不会独立存在。如此一来，所有他自身以外的事物都跟他的行动是有关的。对此我们认为他egocentric， 因为他是自己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

在他自身之外的物体跟事件，都是他的动作、他的抓握、他看到的跟他听到的结果。以这个意义层面来说，他是万事万物的起因。在生命第二年的前半段，他透过一些观察而得到了正确的结论，就是在他自身之外的事物可以独立存在于他对他们的感知，并且他可以富有想象力的重建他们在空间当中的运动。对比于他比较早期的看法，这是个巨大的进展。过去他认为事物只是自我和他自己活动的延伸，但这个时候他的心理位置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时候是 ego-centered， 而他仍然是事物的推动者和起因，因为他必须为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去统领物体和事件。一个还不存在于这个魔法师智慧库里的次词来形容，他是全能的。就像所有的魔法师一样，他相信他的愿望、他的想法、他的语言是施展神奇魔法的工具。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理解生命最初几个月那种需求带来满足的简单看法如何影响孩子后来的思考发展。即使在理性剥夺了魔法师的魔法很久以后，甚至终其一生，愿望可以制造出真实事件的信念会持续存在于他自身当中一个秘密的角落里。无论魔法师相信什么，事情的真相是他的魔力来自于他的观众。当观众不相信他的魔法的时候，魔法师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因此总是必须要有魔法师、有信徒，魔法才会发生。我们的高脚椅魔法师的职业生涯几乎从一开始就要被一小群不信任他的人给毁灭了。这群人认为他们有责任要起身反抗、展开辩论、提供证据，并且提供他们自身的平庸乏味还有得来不易的聪明才智去作为这个魔法世界的替代品。他们是强劲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力量比高脚椅魔法师要强大许多。他们是爱的来源，他们照料高脚椅魔法师的身体需求，他们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而魔法师职业生涯当中的失败经常可以证明这一点。不相信他的人、理性主义者、父母和教育者认为他们有责任和有权利以真理去反对魔法，以理性去对抗魔法，以现实去检验魔法。他们是传教士，被任命要为野蛮人带来一种更高等的外来文化，好让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形成更先进的思维模式，并且让他的活动跟文化成就从身体需求的奴役当中解放。因为只要原始的心灵受到需求和满足的急迫性所支配，心智活动就会受限于满足需求和满足身体欲望的方法当中。我们今天看到魔法思维是最早的心智活动跟历程，它伴随着早期发展的需求满足原则。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孩子在早期岁月的心智运作都是由 pleasure principle 享乐原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说是一种为了获得满足的努力。心智历程在这早期阶段的发展是为了满足身体需求，现在为了让心智历程可以进展到更高阶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有条理的思维逻辑和抽象概念，思考就必须摆脱魔法和早期对身体需求以及需求满足的依赖。这个时候父母就是现实的代表，他们会成为一个高等文化的传教士，他们必须教育孩子对世界有一个连贯和理性的看法。为此实际上他们必须反对魔法思考，反对以满足作为唯一目标的本能努力。这项工作需要父母具备最佳的直觉知识和技巧。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有一个用语可以描述第二种思维模式的治理原则，我们称之为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这就意味着更高阶的思考形式是由现实原则所支配，而不是早期的享乐原则。传教士的工作不会立即得到回报，任何试图将享乐原则转化成为现实原则的人，无论是在太平洋岛屿还是在美国的郊区，都必须了解会阻碍他这些努力的力量。传教士透过爱带来改变，除非他能以提供爱来弥补他必须带走的东西，否则他的教导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果，除非对失去爱的恐惧像刹车一样能够阻止原始心智，要不然他的审查就会像耳边风一样。传教士不能够是一个狂热分子，如果他用思想的力量来对抗原始的抵抗力量，进行一场心灵上的碰撞，他就会失败。在太平洋的某些地方，传教士会失去他的职业，甚至更糟。而在美国家庭里，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会失去他的影响力。用非常生动的方式， Selma Freiber 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小孩，他要如何逐渐进入到大人的理性世界里，而大人的这种理性又要如何，又以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方式取代了他原来那种像魔法一般的思考还有认知的模式。这是婴幼儿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智书房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1958年已经出版的经典作品，谈的是认识孩子发展的挑战。这本书书名叫做《魔法童年》，作者是 Selma Freiberg。 在书里面 Freiberg 特别提到了一种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感觉的动物，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生物。在他停留在这个星球上的期间，注定要为自己创造新的问题。由于老鼠和黑猩猩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他们可以免于发现自我之后所有的烦恼。但是一旦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人类动物出现了，他就让自己以及后代陷入永恒的怀疑、沉思、猜测和寻求真相当中。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就像饥饿或性欲那般无情地刺激着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黑猩猩不会被迫去发现自己的起源，也免于思考自己终将死亡的悲剧命运。即使动物实验者成功地教黑猩猩数100根香蕉，

是下棋，黑猩猩也无法发展出任何科学，也不会表现出欣赏美的能力，因为人类大部分的智慧可以追溯到对起源和结束的永恒问题，以及对存在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探索。但这一切和儿童的心理情感发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譬喻，终究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必须来自对自身的探索。当人类第一次试图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他会将观察到的现象以人类自身的特性加以解释。风是一种看不见的超人或神的呼吸，雷声是一种巨大神灵的愤怒和报复，它在树木和云朵当中发现了人的形体，在季节的更迭和日夜节律当中找到了人的属性。它必须藉由对自己的身体和本性的观察来解释自然界，这对人类来说也是一项智力成就，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对自己进行观察。几千个世纪以来，人都没有取得更伟大的智力成就，直到能够找到独立于自我观察和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最初，人类的好奇心强烈地被探索自己的欲望所驱使，正是透过这种方式，人类获得了智力，同时透过同样的过程，战胜了他的生物本性。它能够让身体和欲望屈服于智力的控制，这为我们开辟了称之为人类成就的道路。简言之，自我观察导致自我控制，这个对自己观察的部分我们称之为自我。掌握了越来越多对生物自我的控制权，并借用了本能的驱力来进行更高层次的智力活动。在所有这些方面，人类的孩子重演了人类的发展史。孩子透过自己的身体首次发现了我。我们看到婴儿如何借由体验自己的身体，获得对内在与外在、自我与非自我的初次区分，触摸自己、品尝自己的手指、看到自己的双手在眼前掠过的感觉，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感觉逐渐组织成一种原始的自我概念。在出生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的概念开始模模糊糊的现身，孩子用他新获得的语言能力，透过我这个词进一步区分了自我和非自我。在同一时期，我们看到孩子如何像原始人一样，试图借由在自己的身体以及他的功能和自己的情绪以及自然现象之间的类同来进行解释。如此繁忙的发展时期，另外一个里程碑出现了，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和对其他人体的偶然观察，发现了性别，男性和女性。我的概念现在因为性别差异的事实所强化，而被我是像父亲一样的男孩，或是我是像母亲一样的女孩，这种知识所固化。因此在这个阶段，对同性别父母的认同就巩固了对我的感觉。在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及的是，孩子对自己的感受和评价也会与他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密切相关。由于孩子重视自己的身体产物，并将其视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他透过这些早期对身体以及身体产物的态度，获得了一些对自己好或坏的感觉，觉得自己的便便或者是尿液是坏的、恶心的或可耻的。孩子会将这些对自己身体的态度纳入对自我的认知当中，并可能会在自己是一个恶心或不值得的感受当中挣扎着。如果孩子发现自己的生殖器给了他良好的感觉，却会引起母亲或父亲等所爱之人的厌恶或恐惧，他可能会觉得这些感觉是不好的，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坏的，自己这个人也是坏的。此外，由于孩子对自己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感觉，还有他对性器官的态度有关，所以觉得自己的身体令人厌恶的孩子，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厌恶。大约在30岁左右，当我的概念达到某种程度的统整，当孩子知道自己是谁时，他的智力就会受到一系列新问题的困扰。他开始知道一切事出必有因，也想知道这些原因。他想知道事物是如何产出的，最令人着迷的问题是他自己如何产出，
它来自于哪里。

莎莉在五岁的时候会问我出生之前我在哪里，妈妈就说你不记得吗，我告诉过你啊。莎莉就会很生气的说，我不是指那个，我是指我在你身体里长大之前。妈妈用不太有说服力的方式说，好啦，你之前是很小很小的卵子。莎莉又再更进一步说，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在我很小很小的卵子之前。好，你之前是，你什么都不是。莎莉就会很惊恐的说，什么都不是，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在所有关于莎莉来源的奇怪解释当中，这个是最荒谬的。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他无法想象自己曾经不存在，就像他无法想象这种存在会终结一般。成人的想象力在这个问题前面也只能够举手投降。当诗人想要一种意境来表达死亡给人类带来的悲惨和最令人敬畏的感受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不存在。江 Keats 说，每当我害怕生命或许等不及。 Shakespeare 说， To be or not to be， 一个人人格的消失才是死亡恐怖的本质。当孩子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不存在的想法会从两个面向进入到他的思维。一方面从起源层面，出生之前我在哪里，另外一方面是终结层面，你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问了无数的问题要我们给予答案，我们观察到他会一次又一次重复他的问题，好像永远无法满足于我们给予的解释。如果我们和他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他对自己起源的概念是奇怪的混合了我们提供的事实加上他自己得出的结论。事情的真相是他不相信我们。我们告诉他一个很小很小的卵子，他会问多小？哦，小到你几乎看不见。他持怀疑的态度，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即使是送资料的故事，也比这样的说明更有意义。也许一只蚂蚁可以揣测如此微小的卵子，但不会是他。他用自己的理论修正了这个事实。你通常会发现，如果将卵子用鸡蛋或鸵鸟蛋的大小，肯定比你向他描述的蚂蚁蛋更能够让他理解。至少有两代的父母会感谢性教育书籍引进委婉的说法，说爸爸种下了一粒种子。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似乎将农业概念错误地引入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孩子对性知识的大量谬误当中。如果父母提供爸爸在妈妈身上播了一粒种子额外的讯息，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农业的比喻已经在一些受过最好教育的孩子身上引发了关于种子是如何种下令人惊讶的理论。这些在农业解释中长大的孩子向我提供了关于种子如何进入妈妈体内的各种远端遥控理论。一位六岁的男孩认为种子飞进了妈妈的身体里，从他的思维角度来看，这个理论相当的合理。他引用植物世界的授粉作为比喻，有力而且有效地支持空气传播理论。其他孩子将播种的现象归功于现代医学的进步，医生常常被视为这个过程当中的中间人。显然从父亲身上取出种子种在母亲身上，这样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需要高明的医术，而不会是由业余人员执行的。对孩子来说，即使是最开明的父母的孩子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父母会有性生活。即使他们在学龄阶段能够理清生育的真相，他们也无法理解父母亲在为了生小孩的目的之外进行性生活。孩子很难接受性行为可能是一种爱以及快乐行为的想法。无论我们如何巧妙地传递讯息，他们仍然可能将性交视为一种侵略行为，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行为，因为自己的经验或想象当中没有任何参照可以修正这样的观念。在书里 Selma Freiberg 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性的那些心智素质不是婴儿天生具备的，不像其他动物的特征那样是本能的，也不会简单的透过成熟获得。超越自我之爱的人类之爱的特质是人类家庭以及在

那里培养的特别依附的产物，人类智力的数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符号的操纵，尤其是语言的操纵。它不只是高级心理发生装置的产物，也是透过早期的爱的连结来实现的。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婴幼儿，好好的养育婴幼儿，这本书虽然出版在半个世纪之前，仍然有非常高度的参考价值。书名是 The Magic Years， 魔法童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十不落国十八，伊斯卡拉尼亚钢房，十不落唔走，你话都做钢房。
7: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提拉马库斯终于跟他的父亲奥德修斯见面了哦。
1: 对，
0: 父子相认应该来说是很感人的，那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不会知道说两个人就算是彼此不认识，然后互相见到面以后呢，
0: 也不知道对方是 谁。
1: 请问你哪位啊？可能是这个样子。
0: Who are you？
1: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奥德修斯在结束了卡吕普索岛的这个惊奇的活动、因为他被囚禁了七年了。你可以讲，就虽然对他很好，但是他也是被囚禁了七年。荷马的史诗在原著上面里面在讲，就是奥德修斯其实是非常防范心很强的，
0: 防备心很重。
1: 对，防备心很重，因为虽然说卡吕普索对他非常好，很温柔的对待他，但这些温柔赐给他的永生或什么的这些条件呢，都只是为了让他留在卡吕普索岛的一种手段，在原著里面这是一种手段。所以到后来你看赫密斯跟

0: 卡吕普索大声争吵的时候，卡吕普索不觉得自己是错的，他认为你们这些男人呢，男神呢，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凡人的女生，你们没有问题吗？那我是一个女神，我拥有凡间的男子，这样不行吗？所以你们的标准来讲是一种双标，所以他很看不惯，就大声的跟他争吵。但跟他争吵的结果后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必须要跟现实低头，他就这个就是命运女神的安排，一切你都要认命啊，你不可以任性啊，你只要认命。那卡吕普索呢，后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是为这个奥德修斯呢去重新的去打造木筏，等于是为他的起航啊，要回家的路程，他的船都不见了嘛，都坏了，他的战友也都死了。可是这个时候的奥德修斯他在想些什么？他要求卡吕普索呢要发誓为难他，或者是去害他。你看到、哦、连造个木筏他都要想这么多，所以他的心思是很狡猾的。在原著里面呢是这么样的说的，
1: 你是说奥德修斯很狡猾的？
0: 是，这是在
1: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灾难遇太多了，所以防备心特别重。
0: 他防备心很重，
1: 那是没有办法的，环境逼出来的。
0: 对，但回到这个伊萨卡的时候，他的防备心就更重，因为他在阴间的时候就遇到了先知，就告诉他你回去的时候呢
1: 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0: 对，你要很小心啊。阿伽门农也鬼魂也跟他讲，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直接就回到伊萨卡，他是先到一个岛国，这个岛国里面呢大家看到他才知道说他是这个伊萨卡的国王，再来就是安排他要回去他的国家，因为奥德修斯的海上的漂流其实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回去认亲、啊、把他的国王的位置给落实了。但他的儿子呢就很可怜、啊、因为从小就父亲就离家了去打仗，打了十年的仗，海上漂流了十年，这海上漂流的十年他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跟他的父亲整整二十年都没有见过面，也就是他从出生开始他连叫声爸爸都没叫到，就他的父亲就不见了。那很多人都说他父亲死了，然后他当中呢奥德修斯的一个老战友叫门托尔，那门托尔就跟他说呢，这个你要知道你父亲的种种的经过，你就要去问一下斯巴达的国王，因为斯巴达的国王已经从特洛伊的战场回来了，那就是莫涅拉尔斯跟海伦，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了，到斯巴达去，你要去找他。那门托尔呢说话就很有说服力，其实这个时候的门托尔是谁呢？是雅典娜变的，雅典娜化身为门托尔，要去告诉他说你要去找你的父亲，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寻求之道，寻求你的父亲，去了解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才有办法跟他见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追寻。这段寻父亲的一个追寻呢，其实是雅典娜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但他不知道说门托尔是雅典娜变的，然后他就跟着就去了。所以门托尔这个字啊、哦，在英文里面有导师的意思，就是雅典娜变成他的导师，
1: 导师，
0: 对，然后带他要去寻找这个也就是奥德修斯的踪迹。你虽然没有见过你的父亲，你要知道他的踪迹。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斯巴达这个国家，那斯巴达的国王就很客气啊，因为他是老战友的儿子啊，他要去离开伊萨卡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伊萨卡的王宫这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他们家里面呢有108个好汉住在他们家里面。
1: 我讲难听一点，我觉得根本是龙蛇杂处。
0: 对，而且还是一群混蛋，赶、都赶不走。
1: 对啊，
0: 啊，你要去，而且他们还到处去造谣，就讲说，反正奥德修斯已经死了，然后他要求皇后潘尼洛普要去改嫁，嫁给他们。这个时候的伊萨卡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已经乱了，乱成一团了。但是这个王后呢，是非常的坚决说，她的丈夫没有死。她不相信她的丈夫死掉了，然后她用想尽各种办法各种理由呢去拒绝这些追求者，那这些追求者是不可能去放弃的、啊、因为他们想要伊萨卡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皇位啊，甚

0: 是这个财富都要归他们，所以他们就占据王宫就不走了。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很奇怪，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一种当时的一种风俗，一种风尚的方式。你可以杀他们吗？可以，但你杀了他们以后会怎么样？你会造成一个更大的纷争啊，就会复仇啊。所以王后她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不敢做这个事情。那他的儿子呢，要去找他的爸爸，也很困难，因为所有人都会去监视说他的儿子呢下一步想要做些什么，观察他就观察得很密切，甚至还可能会暗杀他或杀害他。所以他在王宫里面的地位啊，是说话的方式，因为他年轻人才不过20岁而已，一来说话没有分量，二来呢大家都在那边觊觎他们家的这个财富跟王位，甚至他的妈妈的美色，所以就变成说很困难。但这个时候的门托尔呢，也就是雅典娜，帮助他躲开了这些人的这种追踪啊，那种方式啊，让他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斯巴达，去见了国王跟王后。那斯巴达的国王跟王后当然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他。那从这里面就看到说，一个国家，哎呀，这个国家怎么那么样的气派啊？因为有很多的礼物啊，很多东西，他们回来特洛伊城里面其实是掠夺了很多东西，皇宫制造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也看到了海伦，海伦依然是那么样的
1: 美丽，
0: 那么样的美丽，
1: 那真的就丽质天生了啦。
0: 对啊，那就是你看这场战争的原罪啊，就是为了海伦啊。然后他们就讲到说，他父亲在特洛伊战争上面的一些英勇的表现，当然这个是莫涅拉尔斯所说的啊，因为他很感谢奥德修斯最后献出的这个木马计，才能够获得最后的一个胜利嘛。所以他从这里面就去了解说，他的父亲在这10年当中所做的一些贡献是怎么样子。可是他也很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回来了，为什么他的父亲
1: 还没有回来？
0: 这时候是怎么办？他要怎么样跟他的父亲去相认？在雅典娜的协助之下呢，他了解了他的父亲的一个在特洛伊的一个表现之后，他就决定回去伊萨卡做些什么。他已经知道说我的父亲是这个样子，但我现在要从哪里去找父亲呢？他只能够等待。父亲的是漂流了10年，漂流这个10年里面，他完全不知道说他经历了些什么，也只能够等待。但这个等待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奥德修斯已经回到国家了，回到这个国家，他就在观察他的国家变化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太太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儿子又变成什么样子，没有敢去跟他们见面。一旦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那不可能是天雷勾动地火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隐瞒的进行，因为他的国家的危机没有解除。那最后他怎么样跟他的儿子相见呢？在每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1: 你是说电影里面吗？
0: 电影里面啊，是在讲说是靠着一个中仆跟一只狗来认出奥德修斯的一个身份。
1: 他没有滴血认亲啊？
0: 没有。但在原著里面呢，他是在一个老仆人的一个协助之下，还有这个女神雅典娜的帮忙之下，才完成这个认亲的手续。怎么样认亲的呢？我们待会再来说。
1: 好，到底如何认亲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父子，其实呢就算面对面也互不相识，毕竟奥德修斯离开家这么久了，那雅典娜好像有从中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认的呢？
1: 因为雅典娜一定要帮助他了，不帮助的话他们根本就见不了面。神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奥德修斯在这场认亲的活动当中呢，他看到他的儿子的表现，说真的讲，他儿子展现的是一种寻父的过程。这个也可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一些寻根之旅啊，或者寻父之旅啊，或者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文学的发展里面呢，他就变成了一种雏形，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常讲说青少年成长的阶段是很重要的，这个寻根之旅其实就是铁拉马库斯的一个成长之旅，也让后世的这种成长的小说呢有一些依据。他是不是马上就认出他的父亲？但不可能，因为他没见过他的父亲，他的想象当中他父亲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去寻找了父亲的痕迹，去过斯巴达，听到国王跟王后说明说他在特洛伊的表现是什么，所以铁拉马库斯对父亲的一个形象呢是隐隐约约的，只有一个轮廓。那这个轮廓还不足以描述说他就是奥德修斯，儿子心中所想的父亲呢是高大威武的，但是他所看到的实际上的奥德修斯却落魄的像乞丐一样。你说他能接受吗？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奥德修斯吗？他听了以后他不会怀疑嘛，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问号。那这个问号怎么解决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老仆人

0: 欧俄罗斯，他是一个这个他的跟随他很久的一个仆人，那这个老仆呢就帮助他在小屋上面来跟奥德修斯见面。那见面了以后呢，他还是不能够确认说你真的是我爸爸吗？最后去解开这个谜团的就是门托尔。那门托尔是奥德修斯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但其实雅典娜假借他的身份，一路上去帮助了这个铁拉马库斯去认亲。主要是他点破了说，这个人，这个乞丐，你看到的这个乞丐，其实他就是你的父亲。我把化妆变化成为这个乞丐的模样，雅典娜就把他给变身回来，父子终于可以相见。那在中仆的指认以及跟雅典娜的协助之下呢，他终于相信说，眼前的这个看起来乞丐模样的人呢，其实是他的父亲。然后，当他变回他的父亲的身份的时候呢，确实是那么样的一个，就符合他心中的一个形象。那他们就两个人就在小屋里面就会合了，会合就见面了。可是见面了以后呢，你有去谈到什么父子之情吗？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谈的。他们要想到是怎么样把这些侵入者、侵入到王宫里面的人给赶走。
1: 108条
0: 一
1: 好
0: 百
1: 汉
0: 零八
1: 吗？
0: 条啊，对啊，怎么样去赶走
1: 真
0: 他
1: 的很
0: 们？
1: 烦的这些人，很
0: 对，
1: 夸张又离谱。
0: 所以怎么办？他们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些人给赶走，或者是说把他们这些人给杀害，让他们不再捣乱。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
1: 水
0: 为
1: 柱
0: 说，
1: 驱赶啊！
0: 他们其实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预防他们会可能会造成国家的危害。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冷兵器、冰库里面的东西啊，通通给拿掉，不要让他们拿到兵器。所以他们就守在兵器库的这边呢，因为对奥德修斯来讲，他是很熟门熟路的，他知道在哪里，要把这些兵器给拿走。所以在他的仆人的帮助，还有他儿子的一个协助下呢，他们就把一些通道给守住了，秘密的把这些武器给运出来，运出来是不让这些人拿到东西。拿到东西，你可能会造成国家的一个危害，去造反，所以呢，他就还是变成一个乞丐。雅典娜认为，你这时候用真身出来的话是有问题的，混在这个人堆里面，只有他的儿子跟他的仆人知道说，这个人就是伊萨卡的国王，真正的奥德修斯。不然，奥德修斯一回家讲说我是奥德修斯，马上就会被打死了。很多人为了要抢夺啊。所以就会失去理性啊，根本不会去承认他哪来的乞丐啊。可是你变成乞丐以后，这个身份很好用，在希腊的一个规定，就算你是乞丐，我也要照顾你，我也要当你是宾客，我要去接待你。所以他的乞丐身份是不会有问题的，不会被人家杀害，顶多就是被嘲弄说哪来的乞丐啊，也来蹭饭吃。但他不管怎么样呢，他在皇宫里面是安全的。然后他可以去进行跟他的儿子之间的谋划，要来把这些入侵者给通通给赶走。那这些入侵者呢，说真的讲，非常的过分啊，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跟潘尼洛普讲说，你很漂亮啊，你的老公死啦，死了那么多年了，你应该要嫁给我啊，就跟他求婚呐、啊，就讲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那潘尼洛普实在是觉得说，你们这群人真是讨厌。我老公怎么样是我老公的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你们来这样子骚扰我，又不愿意离开，这算什么？而且还每天还逼迫他说要跟他结婚，他要去挑中哪一个人呢，来当他的这个继任的丈夫。我丈夫就只有一个，就是奥德修斯，不要你们。可是他又赶不走他，他又怕说引起国际的纷争，所以他就用了一招啊，他这一招就很好用，他说。我要为我的父亲，也就是奥德修斯的父亲，去编织一个寿衣。那寿衣编织好以后呢，我就可以决定说我到底要嫁给谁。所以他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在织布，要织成一个寿衣。晚上呢，他就把这些衣服给拆了。
1: 可是中国人编寿衣是过世往生的意思，
0: 对，但他就是为他准备啊，
1: 哎，
0: 所以他。人还没死，但是他帮他编
1: 先准
0: 寿衣，
1: 备，
0: 先准
1: 对。
0: 备，然后他就白天织布，晚上拆，所以他就永远编不完。但永远编不完里面呢，其实也会有问题。人家就讲说，你编一个寿衣这么
1: 怎么
0: 久
1: 这么
0: 啊？
1: 久？
0: 对，
1: 你是不是暗藏什么玄机？

0: 编了多少年嘛？他编了三年。
1: 三年？
0: 对，在荷马的史诗讲说他编了三年，
1: 所以最后他还是完成了。
0: 没有完成啊。
1: 对啊，他不是白天织晚上拆吗？
0: 对啊，
1: 他永远都完不，
0: 永远 完成不了啊、嗯、可是大家会知道说你这就是轨迹嘛。
1: 嗯，
0: 所以有旁边的这些伊萨卡身边的人，哎，你知道有些仆人是赞成国王跟皇后的，那有些人是站在另外一边 的、
1: 嗯、
0: 那站在另外一边的人就会为这些人去提供献策，就是说你看我们的皇后呢，她在搞鬼啊，她搞些什么呢？她白天织布晚上拆啊，她永远织不完啊，那织不完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娶到她，所以这些追求者呢也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1: 他追求者没有知难而退吗？
0: 没有知难而退啊，他每天在那边骗吃等死啊，就在他的王宫里面
1: 好像无赖哦，觉得真是，
0: 那就是无赖，然后你又不能够杀掉他们、
1: 嗯、
0: 你要杀掉他们要付出代价，这又不是潘尼洛普所想的。那潘尼洛普她是一个非常忠贞的皇后，你可以讲啊，她的丈夫失踪了20年了，从打仗其实到现在没看到人了，简直就是失踪一样。其实在认定上面来讲，我们要预定一人认定一个人失踪，到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你没有消息7年后你就可以宣告死亡，在当时也可以宣告死亡，但她没有，她认为说她的丈夫是还活着的，那她相信她丈夫还活着，她就会去等待她的丈夫。但这些追求者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以后就要求潘尼洛普，你至少呢要表白你的态度是什么。后来潘尼洛普被逼到最后，他就说，如果你们都拿起我丈夫的弓箭去射箭，射中一个箭靶，把这个他列了12个斧孔，斧头的孔，那小孔，然后你如果能够一箭射穿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射手的一个能力，我就愿意嫁。当他把条件开出来以后，大家就很高兴，就每个人都想去试我能不能把这个斧孔给射穿，斧头的孔，然后用弓箭把它射出去。这个其实有点像三国时代的那个射箭的比赛啊，这很难的。在
1: 斧头的孔那很小耶、欸、
0: 很小啊，你要能够穿越它，而且要穿越12个。
1: 天哪，
0: 你有办法这样的做的话，
1: 神乎其技。
0: 本来那个弓就很重，你就很难拉动，你就很难把箭给射出去，你要拥有这样的神力，这样的技术，他才承认说成为我的丈夫的一个资格。因为过去奥德修斯他就有这种能力，那如果你们达不到的话，我也不想要嫁给你们这群人。所以这群人得到了这个指示以后就很高兴，至少有这个机会，他们就去试试看看到底他能不能成为潘尼洛普的另外一半。
1: 有人射成功吗？我很好奇，如果成功的话是谁呢？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张妈妈好。
2: 哦，小美乖。哎呦，陈太太，啊，恁家小美头壳是安怎，那真一流。
1: 哎呦，足疼的。就昨我开车载伊出去，伊唔坐好，一直乌白叮当。我雄雄刹车，伊就弄着头啊。
2: 陈太太提醒你，咱大人爱囡仔，就应该爱保护伊。即马政府有规定，车咧开的时阵爱按照规定，和咱的囡仔坐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诗啊，念歌诗。

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到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夜了，放轻松，让心情更自在更惬意。我们来欣赏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 Expose 所带来的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前几天白天高温呢，几乎就跟七八月差不多。好在是太阳下山和黄昏之后，这个风呢就有些凉意了。不过那个白天就会让你想到秋老虎。我们进入到十月，按照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经验呢，十月的秋老虎似乎也不会少。好像就是在双十前后吧。啊，当然过去的经验呢，并不代表每一年都会被复制。也希望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呢，大家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啊。如果这个气温呢，早晚的这个变化呢，反差比较大，也特别特别要记得啊，随身带一件这个薄外套。这个入夜之后，如果风凉了，就把它披上，希望大家也都健健康康的。今年我们来到十月，今年最后的这个两三个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有些朋友心急如焚，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好多重要的事因为一些因素延宕了，耽搁了。还有差不多三个月时间，还能做多少呢？当然能够做很多，当然还能够做很多。虽然你不可能完全弥补了，但是记得对于有些工作的计划呢，可以用英文来说 It's never too late。 但我不希望说到了十二月还讲 It's never too late， 那真的是对自己呢太对不住了。

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呢青春的记忆。柏林合唱团演唱的《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当年的 Berlin 柏林合唱团的经典之作。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哈，听到这首前奏哈，不要有人想到好像国父纪念歌，那是一个笑话哈。听到这首歌前奏，大家就想到这个航空母舰，想到 F-14 熊猫战斗机，想到那个 Top Gun 的中队啊。电影的确在我们不同的世代的心目中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啊！我们当年曾经以为青春无限，后来发觉青春怎么可能永远呢？在歌曲当中，我们就来虚拟经历一下这个所谓的 Forever Young 吧。好，这是 Alpha Villa 合唱团所唱出的 Forever Young。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有很多的陋习，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惯的事。当时我们很多热血青年呢，包括男女啊，心里都在想，我一定要改变什么，或者那时候大家也用所谓的念力啊，希望如何如何。你会发觉蛮奇妙的，我们这片土地，我们所待的城市，这些年真的是改变蛮多的，而且大半呢都是往好的方面在变，社会的秩序啦，还有过去像交通的一些问题等等，还有包括过去所诟病的一些人权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想，那我们的念力是不是那么强？这个念力呢，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其实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不过先有信念很重要。大家都觉得，在当年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一些混乱啦，一些让人真的是看了会这个义愤填膺的事情等等。也因为

有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这个信念就开始汇聚了。那最终又变成力量了。好，所以我们要庆幸，也要感谢当年的自己，还有当年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好，接着来欣赏 Dan Harmon 带来的 I Can Dream About You。

在股票投资市场里面有所谓的多头，所谓的空头哈。其实有些朋友对股票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投资市场里面呢，如果没有多空交战，也就不会有一些所谓的获利了，因为它一定要有上下的变化，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有投机。那你说健康的投资，那我就能听听，只能说

健全的市场呢，它能够用一些比较所谓合宜的制度啊来加以约制，好像一些相关的证券的一些法令。那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呢，有些朋友呢，他就是不断看空的，他就希望越变越糟。那有些心存善念的人就希望他的周遭能够越来越好，能够 getting better。 但有些人就是希望反正越乱越好，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等等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周遭这样的人呢不是没有啊，多少这个我们就不能去量化了。起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了解我们的善念跟恶念他们各占多少比例，当然要善要远远的大于恶的。好，来欣赏已故的乡村歌手 Kenny Rogers 的格莱美这个冠军歌曲啊，这首歌曲让他得到了这个美国的 Grammy 奖。 The Gambler 赌徒，一块来欣赏。 Train bound for nowhere, I met up with a gambler. We were both too tired to sleep, so we took turns of staring out the window at the darkness till boredom overtook us. And he began to speak. He said, son, I've made a life

0: knowing what to keep.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国庆台飞机表演发通，深夜出席早晨，邱爱迪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威斯省饮茶馆子，对于初九安排头10点到出席下昼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托行驶。提醒五，国庆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则王立唔爱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系中华民国正国庆免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建筑业保75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

值得留下的温柔收好，把该放下的执念丢掉，把无谓的比较回收，然后打开窗，让风进来，让阳光晒一晒潮湿的角落。心灵环保不是什么大工程，只是每天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少滑一点手机，多看一眼天空，少一句 complain， 少一句抱怨，多几次深呼吸。当心里干净了，日子自然就清爽了。但愿我们都学会好好爱护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灵是应该要定期的清理那些积在心底的怨气，别人随手丢来的闲话，自己反复纠结的烦恼，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垃圾。不及时清理，只会越堆越厚的。学着断舍离吧，把不值得的执念回收，把过度的比较丢弃，把无谓的焦虑分解。心灵环保其实很简单，每天留点空白，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点内心真挚的感谢。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比较干净了，看什么都觉得顺眼，这日子自然也就变得更轻盈了。

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真的是一部老片啊。以我的年龄，我呢当时也没那个条件去看首映，那是后来哈，后来都是二三十岁以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从这个 cable 的电影频道里面看的《窈窕淑男》啊，这个男主角Dustin Hoffman 啊，达斯汀·霍夫曼，这个女主角呢，这 Jessica Lange 啊，杰西卡·兰芝啊，这两位呢都已经年纪蛮大的了。那也因为制作广播节目的关系，对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呢，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当年男歌星 Stephen Bishop 他所唱出的 "It Might Be You"。这首歌曲呢也一直呢是让人非常的喜爱，非常有感觉，再加上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所以这个声与影的合一啊，这个在艺术的作为当中，它是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哪怕现在媒体的变化是这么大，但是电影工业呢，基本呢他的实力呢还是相当的雄厚的，只不过现在所谓的他的载体跟平台跟过去是不一样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啊！想想现在很多的乐听人，他每天花在这个看手机滑平板的这个时间已经是远远的超过这个看电视了，更不要讲看电影了。站在健康的角度呢，还是做善意的提醒，少滑一点手机，让你眼睛呢少接触蓝光。好，我们来欣赏 Michael Bublé 演唱的 Kissing a Foo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国庆大会仪宴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

0: 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是10月1号，时序正式的进入十月份了。那今天10月1号呢，同时也是国际老人节，溯及到1982年。那当时啊，联合国就有感于人口老化，还有高龄者越来越多了，那他们的权益要怎么样的照顾呢？于是1982年的时候就召开了第一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因为这确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哦。那后来隔了8年，到了1990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定为每年的10月1号，就是国际老人节。好，既然是国际老人节嘛，这一天呢就要关怀老人，关心家中的长辈。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啊，全世界各地都在关注这个议题，台湾也不例外。尤其根据我们政府今年的公布资料，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467万，占我国的总人口 20%，真的是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不过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在想 20% 就是有1/5的65岁以上的人口，这样算多吗？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好像还好哎、欸、哦。那总之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正视的现况哦。那2026年开始呢，台湾也启动了长照 3.0，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中应该都会有一个高龄的长辈，包括我们自己再过10-20年也要成为这个高龄者了。那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运动保养，早睡早起，吃得好，但相对的呢，钱也要多存一点。所以一个高龄的社会啊，政府还有我们个人要努力的方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议题也会继续的下去的。当我们人类活得更久，那我们国家的医疗照顾工作啊，城市跟社会制度到底要怎么跟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好，总之今天是国际老人节，可以跟家中的长辈啊好好的问候关心一下。当然也不是只有在这个节日啦，平常3-5时就要想到，然后多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长辈啊，就他们现在很多人自己的财务能力规划得很好，也不太需要金钱的支持或是健康的照顾，但是他们就很需要人家打电话关心他。这个呢又不花钱，所以我都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情哦。好，那今天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呢是很棒的一组来宾哦。那他们常年协助聋人去听演唱会，他们是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晓彤，那他自己也是聋人的子女，就他父母是听不到的。另外一位呢是聋人手语表演者牛轩文老师，那他长期投入

台湾的手语跟聋人文化。那这么多年来，他们致力在声音常在的活动，那帮助很多听不到的人，好，听不到的长辈可以听一场演唱会。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凤飞飞的《流水年华》，回来之后进行今天的访问单元。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在上个星期9月27号是国际聋人节，好，当然在这一天呢，就是要纪念所有的聋人，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更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平常常说去听一场演唱会，感觉上音乐就是用耳朵听的。不过大家知道吗，即将在10月份会有一个活动叫做声音藏在，那他们是把音乐从单一的听觉转换成手语、视觉还有戏剧跟体感，让听不到的朋友不只是坐在台下被服务的观众，而且呢，他们也可以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者。总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场音乐演唱会，但是呢，观众都是听不到的听障朋友，很棒吧？让我们欢迎声音藏在计划的发起人、制作人廖晓彤，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者牛轩文。欢迎晓彤。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彤。
1: 哎呦，欢迎牛轩文老师，老师好。
3: 各位大家好，我是牛轩文。
1: 好，先介绍晓彤啊，晓彤本身是演员，那他从小就是在聋人父母家庭下长大，所以他从家庭手语到专业的手语，然后进入表演的工作，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经验是不是呢，也能够透过他的表演，那帮助自己的父母还有很多的听障朋友可以走进剧场跟演唱会。那另外一位牛轩文老师，他跟晓彤呢，晓彤在

0: 学手语的时候认识牛学文老师哦。那牛学文老师呢，长期投入台湾手语。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因为生病，所以渐渐的听不到。那他也曾经到美国接触美国的手语，好，回到台湾之后重新学习台湾手语。不过呢，据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财政，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听障朋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有手语翻译老师立纯老师，欢迎老师。
1: Hello 立纯。
0: 好，那我们先想要请叫我们这一次的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小童、跟大家介绍这个声音藏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呢？
1: 声音藏在就是我们会邀请歌手、那在舞台上呢，同时也会有手语表演者，然后跟着一起唱歌、但是呢会是用不同的方式，像歌手就是会用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的歌声、那手语表演者呢就会用手语表情跟肢体。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视觉的动画，希望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透过视觉可以看见歌词现在唱到哪里、然后在动画里面也会有一些节奏的提示，也会有情境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邀请公演院与他们的5G 共感装置，然后呢让聋人朋友可以穿上这个背心、然后可以感受音乐。
0: 不过当初一开始有这个计划的发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挑战，很天马行空？因为他们就听不到，可是我们要弄一个演唱会让他听到节奏。
1: 我一开始是觉得蛮好玩的，我想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因为其实有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那有一些演唱会的确是现场有手语的表演者，他们会为听障聋人朋友来去做呈现、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说在台湾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但是因为我希望说这个设计是把聋人跟听障朋友的观赏的一些方式可以设计进去，所以就除了有手语的表演之外，然后希望有透过其他的视觉啊那些的来做配合，所以整个过程都是没有任何的鲜艳的经验，所以我们都跟其他技术人员都一直在摸索，然后中间的确是蛮苦恼的，就是越做越觉得好痛苦、本来是很好玩的。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非常多时间去调整修正，然后也大家也希望可以尽量可以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
0: 不过这个呢还是要请教牛学文老师，因为当有人提出了一个要为聋人设计的音乐表演，虽然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想象，但是真正需求者你会当时一听到想说 What? 我要怎么听得到你们的咚滋咚滋咚滋那种节奏感，所以你一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当小童告诉我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因为很多聋人他那个听不到不代表过他不能感受音乐、因为那个音乐他有震动的，那如果他听不到他会感受到那个震动的那个感觉、比如说我碰到很多聋人他们把音乐开得很大，就大就到我的耳朵都快爆掉了
0: 你的耳朵都快爆掉了
2: 因为我在过天下他们没有嘛、然后我会听到好吵，我问他我干嘛那么吵，他会有那个震动感、他给我画个关卡到聋人都比较喜欢那个共识拍的、比如说敲打的那个声音要蹦蹦蹦的那个声音，他会比较有感受到，因为他会感受到比较低频的，像高频的或者旋律那个话，他反而感受不到。像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去听歌，那听歌的时候，我刚刚会觉得说可以听到一些旋律了，但比较没办法那么细。他就会那个歌型啊，歌的话要看那个歌本，他可以听懂大概唱什么。如果没有歌本的话，我可能会抓不太到大概唱什么。有时候我赶快去对稿那个歌型，因为我觉得他看歌的歌型又代表那个意义。那我给他最好玩的是说，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一个很流行很够欢喜的歌手他唱歌，那我给我拿歌本听了半天，我听了半天我听不到他唱什么，然后跟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他唱什么，我朋友说更开他就我也听不懂，我很开到过他是周杰伦他聊一个很不舒服的我不过我的问题，因为我跟他听了半天都我
0: 听不懂，
2: 我都抓不到他聊歌。
0: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 姐，因为她本身呢，她

0: 就是唱歌也唱不清楚啦、哦、好，所以如果是比较抒情的或是节奏比较不够明显的，那这样对聋人来说他们就比较感受不到这个节奏性
1: 啊。我想要分享我们家的经验、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平常也会有听音乐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对，像我爸爸就是像宣文刚刚讲的，就是喜欢这种节奏那种低音、嗯、然后乐团然后有那种咚咚咚然后跟他身体产生共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快乐、嗯、但我妈妈呢她是喜欢抒情的，她喜欢那种邓丽君啊蔡琴啊、嗯、这种就是很柔的声音，然后我妈会跟着音乐然后用她的方式来唱歌，然后甚至还会流眼泪、嗯、所以就是虽然可能大部分的聋人可能听不到他们会用重低音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那个节奏感，但是也有像我妈妈这样子的聋人朋友就是喜欢这种旋律这种 很柔的音乐。
0: 哇、嗯、听说呢这个小童小时候就不太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听不到的聋人，所以小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状态，比如说比较可能自卑没有自信啊，不敢让别人知道啊。那你后来怎么重新看待自己的家庭状况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第一次跟朋友讲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嗯、那是我朋友要进到我家之前，然后我在楼梯口才跟他说哦，其实我妈她听不到、嗯、然后我朋友就、嗯、就是愣了一下，但是呢他就说哦好啊，然后后来我就开门，然后就当然遇到我妈妈，然后我妈就是跟她打招呼，她就用比手画脚这样很可爱的跟她打招呼，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我好朋友的反应，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可能大家会觉得 好像很奇怪，然后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是非常友善，而且他是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那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之后，后来又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哎，也是一样，就是反而就是我朋友跟妈妈相处的还蛮开心的，这样互动是蛮开心的、嗯、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工作接触到演员这份工作，我们演员需要很多的自我探索嘛、嗯、角色的探索自我探索，那在这过程中我就慢慢发现哦，原来手语，原来聋人家庭是我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特质，所以我慢慢发现我的身体原来也有带一些聋人文化、
0: 嗯、
1: 那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份礼物，它不是一个好像什么觉得不想分享的，
0: 所以就开始去正式的学正式的手语翻译吗？
1: 嗯，对，我后来其实有加入一些手语班、嗯、然后有去学手语，我还拉了我姐一起上课、
0: 嗯、
1: 那我们第一次有一起去学手语，然后我就发现哎，那个时候啦，我觉得老师现在是牛老师在我旁边，我不敢讲。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学手语很快、
0: 哦，
1: 就是可能班上的还在想说，哎，这个怎么打、啊？这种你知道语感、
0: 哦，因为你本来就有基础了。
1: 对，所以我就发现，哎、嗯，好像很有成就感。哎，怎么这样打一打，我就马上就记起来了。
0: 对呀、啊，真的会忘哎、欸，因为我特别在访问之前，我还看了一些影片，然后想说，哎，我要在牛老师进来的时候跟他做个招呼。所以还好，刚好今天我们的手语翻译老师立纯先到，我还跟他确认一下。然后哎，结果就记得的就忘了，结果老师一进来我还是忘记手语，还是直接说哎你好确实会不熟悉，因为你要忘记手摆在哪里这样子、嗯、所以这学习是不容易的。
1: 对，但是我就有在发现就是哎，这个好像算是真的是好像是我小时候第一个接触的语言，因为感觉学的好像比其他人还要更快，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有自信。
0: 那牛学文老师是小时候两岁半生病，然后开始听不到。那你这个手语学习的历程哦，小时候也是属于家庭手语吗？什么时候才开始正式的学习这个手语翻译呢？
2: 嗯，基本上我爸爸妈妈他不希望我学手语、
0: 哦，
2: 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学了手语就不会讲话、
0: 哦，
2: 他想要我跟那个一般的那个社会可以一起沟通了，所以他就希望我不要学手语。
0: 嗯、
2: 那我怎么就开始学手语？就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美国念书。那我去美国念书那个学的那个学校也特别，他是那个专门给聋人设的学校。
0: 哦，
2: 他跟里面95%的学生都是聋人。
0: 嗯，
2: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过他们主要的沟通语言是手语，因为我以为说他们跟台湾一样都可以用口语在沟通、
0: 嗯、
2: 那我去的目的是要学英文的那个口

0: 语，嗯，就我到了那边以后发现没有人在讲话，大家都在比手语。
1: 哇，这真是一个应该 全世界最宁静的校园吧。
0: 你跟我谈安静吗？其实我刚开始有这个安静，后来我看到了狗以后，才发现他们很吵。应该也可以看的，会觉得脑海里面有声音的感觉。
1: 哦，哎，而且这样子眼睛会很花，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在讲话的话，就每个人的手都比来比去，那你就会没有办法关注到谁。
0: 其实他们也好啊，他们有默契，因为我们一般以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都很喜欢去插话嘛。嗯，那如果因为他知道过他的手语没办法投给看，所以眼睛没办法投给看两个手语，或者他们会用一个默契跟我这样的他比完才能换我比。他们乖乖也不会还敢忍耐等他比完，我跟他比，因为那个如果有话，因为他们知道过我两个头给打话，他反而不知道要看谁。
1: 所以如果我们要插话要打断别人的时候呢，要怎样？就是要把它卡断，这样吗？
0: 根本不会讲话，就是把它给刷过。因为这个好像如果你要把它话打断的话，就把它嘴巴捂住嘛。那我们楼就把它给刷过，它比不来。那我们可以比，一个话我比。
1: 所以如果这样，我抓住它。然后我也没有手，那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比了。
0: 后来会打架，会被吵起来，因为我比下去啊。
1: 哇，这样蛮有趣。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哦，让您本来是学财政，那你转为这个手语翻译跟表演者的工作呢？
0: 其实本来我不算是翻译啦，但是我可以用手语工作啦。那我用手语工作是说，因为我现在在手语新闻上班，然后我是用手语去播报那个新闻。那个财政系对我来说的话，他对我来说一个学习没有错啦。可是我后来去美国接触了手语以后，我对手语的兴趣更大。就比较好奇过那个流言文化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身就从小到大都没有自我认同，我一直觉得过我应该要跟听人一样，那都没有想过我要过去留言那边，我爸爸妈妈他不希望我过去那一边嘛。我到了民国以后，然后接触了他们以后，看他们的手语，我发觉到就说我的沟通的障碍就变少了，然后就不会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听懂别人讲的话，我就要一心看他打一句话我就全部都看懂了。就很简单，包括过大家那个讨论呢，比较有参与感。因为我过去在那个学校念书的时候，我最不喜欢这个团体讨论，因为大家都会有个很奇怪的，就会插话嘛。那我是要读捆的，所以我看他讲话，如果你插话去了，我把头转过去的时候，你写半段我看不到，我看到后半段，那我不知道你写半段讲什么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知道过你讲的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精神的变化，论我看越来越大。我看他们跟话题讨论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没有参与感。如果我想要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他如果啊他讲过了，你该不要再讲了。会这样子，这个我听不到嘛，不知道他讲过了。或者就说，我跟别人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爸爸看我嘛。哥哥跟他们讲过，那你们讨论好怎么该告诉我，我就刚刚过就好了。但我觉得没有那个参与的感觉嘛。那我到了那个民国以后，我发觉又手语，因为他有个默契嘛，大家都要轮流，他又可以看得到，我比较可以参与到里面。所以手语给我的帮助就说，让我觉得有参与感，比较不会是边缘的感觉。
1: 我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天下父母心嘛。但是真正在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不过这样也不错，非常好，就可以能说也能舞，能文能武的感觉。不过刚刚很好奇，就是刚刚牛学文老师提到说做新闻的手语新闻播报，那这个新闻你是用视觉的新闻看着文字然后做手语的播报吗？
0: 对，因为这个翻译很像，他如果我看那个公文的时候，我要知道他的意思，要去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的表达，就好像英文翻译一样，因为他要先看懂中文的意思，他可办法去转换成英文。所以我觉得过那个转换的过可不会困难了，更要先理解那个中文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发觉到很多鲁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看中文的时候，因为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或他看中文可能会看不懂意思。 或他手就表达不出来。那因为刚好我的背景，我从小到大都是学口语的嘛，后来再学

0: 手语，或我中文能力也不会太差，我看中文可以理解的。那手语的话，因为我后来有回来台湾的时候，看看跟老人一起相处，我把他们手语都学会了，都知道怎么转换。
1: 哇，所以你是中英翻译。太强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好，那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邀请到的是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晓彤，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老师牛学文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跟大家继续的介绍2026年的声音藏在公益演唱会。

0: 现在台北市和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不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小彤，小彤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老师牛学文老师
2: ，Hi， 我是牛学文，大家好，
0: 好，那在2026年，《声音藏在》聋听共融公益演唱会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今天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1: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7号高雄后台晚上6点半的演出。那这个演唱会呢，这次的歌手有 TG Back， 还有郭耀仁。那手语表演者呢，有牛轩文、王小舒、萧匡宇、王新强，还有小童我。
0: 哇哦！不过这个我就很好奇啊，想要请教牛老师，手语歌曲翻译跟一般你手语与新闻翻译啊聊天翻译有什么不同呢？
2: 我看很多耶，跟我们讲话跟看跟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跟报新闻的时候可能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播报新闻，如果我要把它变成手语歌的话，我必须要考虑到的就是它这个旋律还有那个歌手看的那个歌曲的范围，我不能说他看这一句我看到下一句，我要对应他的看歌的个范围。再来就是说手语跟中文不一样的语言，可能歌手他看这个的时候，我要去考虑到我的手语的结构要怎么转换，因为我们手语常常习惯就是把动词放到最后，而且我们中文就是动词会在前面嘛，所以我必须要抓好它的那个时间，然后用我的那个语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语序之间我要把手语把它表达出来。那再来有可能就是他看歌的那个里面有很多很空想的，那个空想的部分我要把它转成手语，因为手语是比较具体的，它比较没办法去表达空想的，
0: 对，
2: 我可能要多一点有表情要动过去表达里面的感觉。那有个我还问歌手说那个歌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 我不太确定过你不要表达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歌手的解读会不一样，或比如说问小童问其他手语翻译他们可能解读都不一样，我必须要问歌手说你想要看过什么样的感觉去配合他的感觉，不然的话有些歌曲看起来很悲观，让他看起来比较轻快的，所以手语表达不能说像镜面上的悲伤的感觉。
0: 对啊，像西洋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Tell Rola I Love Her， 这首歌就是很哀伤，但它节奏是很快的，可是其实它是因为它的另外一半离去，然后它去参加赛车比赛，然后内心非常哀伤，像这个要表达就非常的困难吧。
2: 对，这个都要想过要怎么拿捏，比如说你不能表达悲伤，因为有时候他可能看看悲伤可他里面就有点看开了，你比如说我发给他里面有些歌曲他可能就想要看给朋友，可能想要看给一些的女朋友或之类的，你必须要有个想象的对象，然后用他的那个情绪描述出来，他可能说我想要表达那个悲伤，但是那个悲伤可能讲出来会也没那么难过，
0: 所以你的表情，
2: 对，
0: 表情要融入咯，
2: 对，要控制好，要拿捏好，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少，因为手语那个表情就等于我们的声调一样，如果我们要很开心的话，那个根调会拉高嘛，那么表情要变得很开心的表情，我还看得更很悲伤的更变得很微弱，我们表情要开始微弱，感觉会慢慢过下来，我要去配合他的音乐，我记得第一个跟小童合过的时候，他给我歌那歌曲很悲伤的，他说比他悲伤，小童说不对不对，那个歌完全不一样，那歌的结构明明很轻快的，他叫我说你要不要管歌曲去听一下那个音乐，我说怎么听，他说你就把手放到那个喇叭干嘛去感受看看嘛，他说好吧，我就放干去感受，他的结构不跟那个这个很慢的那个不是，他一个很轻快的那个感觉，我看发现过，对，那个歌不是悲伤，对嘛，不能。

0: 不要这么悲伤啊，如果还要把它调整，调整过好像就说我失恋了，但是我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有点开开的那个感觉。
1: 哦，所以确实是很难，因为像有一些歌词刚刚讲那个很意象的，什么我对你的爱有如日月星辰，怎么长江滔滔不绝。所以未来请歌手呢，就干脆请嘻哈歌手好了，越有节奏，口语又非常的直白，对不对？
2: 有的，我们之前有找嘻哈歌手，有找熊仔，
1: 熊仔。对，之前我记得还有找台语歌手
2: 许富凯，
1: 许富凯。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哇，这个也很不容易，要做台语歌词的翻译。都非常困难，所以就要请教小彤哦，做一场这种共融演唱会到底有多难呢？
2: 哇，这个哇，这是因为我们其实从观众入场的这个共融服务就要设定进去，所以我们会找手语的志工，他是可以口语也可以手语的。那还有台上是会有听打字幕跟手语翻译员，在 talking 的时候可以搭配，然后让现场的观众朋友知道台上在讲什么。那除了这些共融的服务之外，那在你跟不同的技术人员合作，因为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像这样的演唱会，所以呢，就是我们光是技术人员的沟通，其实也花了蛮多的时间。例如说，因为我们的视觉动画是我去想这个故事的画面，那我们会有一个画家，他会把这个画面去构图出来，那会有另外一个是动画设计，他会配上音乐然后去做动画。但是呢，这个动画设计师呢，他过往都是做一般的演唱会，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音乐如果 mute 关掉之后，那他是要怎么样去做制作动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我们音乐上有一些节奏，但是画面是没有配上节奏的流动。所以呢，我就跟他沟通了很多。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我们就一秒一秒看，一格一格看，就跟他说这个节奏搭上这个动画，然后我要怎么动，我们就这样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沟通。所以就变成说，就是哇，这样子来来回回其实是花了非常多时间，但也很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工作伙伴都很愿意的敞开心，一起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打破他们以前过往习惯的方式来工作。
1: 对，这个一想到就非常困难，因为从这些前置的作业，还有刚刚讲到的工作人员，连表演者，就是这些歌手，我觉得他们自己压力也很大，因为好像像许富凯我们已经很熟了，他平常唱那么多歌，台下会欢呼啊，会尖叫啊，但是他一想到他的歌曲或他们演唱者的声音是要透过另外一种形式传递到台下的听众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再去呈现呢？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还是他们就跟平常演唱是一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富凯的演出，我感觉啦，他有刻意把他自己退到后面一点，他让手语表演者
1: 在前面，
2: 对，我感觉到他有让尽量让观众去对焦在手语表演者身上。
1: 那我突然好奇，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干嘛请歌手？我们就放卡拉就好啦。
2: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歌手，因为他在所有的音乐的创作里面，其实我们在选歌的时候也很用心，就是我们会搭配这个演唱会的主题，然后去选歌。那所以他们在背后的创作故事呢，也会透过 talking 的时候分享给观众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些生命故事其实是很能够感染观众的，所以除了音乐之外，当然这些我觉得这些环节都很重要，
1: 很重要。
2: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可以分享，就是像 TZ Back， 那乐团嘛，他们在要准备开始唱的时候，因为聋人的手语表演者要搭配他们，但是呢，他们可能抓不太到进歌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跟鼓手前缘配合。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方法，就是鼓手要准备下鼓之前会用口型去喊五六七八，然后他们会对视，然后一起下鼓，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一种表演，然后也是可以让大家看见聋人文化。我觉得这个在表演里面，可能在其他的演出可能看不到这样的环节，但我觉得在像我们这个他们跟艺人搭配的一个呈现，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尤其是 TC Back 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就很多了，
2: 对，
1: 因为他们有历经中间团员。

0: 的离去啊，好，让他们自己人生生命中的低潮，所以他们自己本身的故事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请教牛秀仁老师哦，就是这一场场下来，从第一场到我们这一次举办了第四场的共融公益演唱会哦，那怎么样去从台下听众的反应去感受到他们真的有听到了这个感觉呢？
1: 像这个电视是那个共融演唱会嘛，但是小头又特别是那个咸鱼是对那个共感本身去做调整、
0: 哦嗯、
1: 然后这些咸鱼俩那个帮忙很大，因为我记得我们的共感本身在第三季的时候才开始放进去、
0: 嗯、
1: 那个放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是不好的、
0: 嗯、
1: 就很乱，因为音乐里面有可能有打鼓有钢琴有很多不、还有歌声啊，那个啪啪啪啪啪啪乱七八糟的我那个设计过光音乐嘛，问怎么设计的，因为我感受不到过那个代表哪一个、就很乱、
0: 你就是骂他你怎么设计的对不对？
1: 没有骂他了，就跟他好的沟通过、像那个我的另外一个那个伙伴那个小顾啊、因为他是柔人嘛，他跟我不一样，他跟柔人他觉得很乱，会影响到他的表演过，他告过他过，他就要留那个鼓声那个拍子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要。那我那边的话，因为我觉得说、我还想要给柔人感受到那个音乐有不同的那个声音、然后因为我可以听得到嘛，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可以把它转成那个共感的感觉、我希望就说不要有那种只有拍子而已，而且可以有其他的东西放进去，
0: 那不就更多了吗？
1: 对，所以我哥哥也困扰，我跟他讲过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比较那个怎么讲背景啊把它过滤掉、那更一个更好的过协约他来，就他听他也觉得很乱，他就教他怎么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歌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钢琴的声音，这个我感受到一个棒棒棒棒，谢月就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单板的，应该打，又变得好像该打鼓，可他前面没有该打鼓，他就在弹钢琴、他就教他说可不可以你要刚给五六星棒，刚给五六星棒，要拍的时候不要动，让他有微微的震动、然后他给我停业的时候我感觉到跟他很像钢琴的感觉、因为钢琴他不够棒棒棒，他就很轻微的小小的那个感觉，要协约他去调整，因为协约他跟音乐一样嘛，如果他对于那个感受他会比较敏锐，他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他如果他帮忙去调了以后给我的感受，我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感觉到很细腻的那个感觉，如果他可以做得到，就是如果要找那个专业的音乐也会帮忙调整，如果他本来就可以听过，他可以大概知道过，如果我把它变成那个故事的话怎么去配、那因为我听不到嘛，我感受到故事，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搭配那个听觉。或他在修正以后，反而比较可以感受到音乐那个更细腻的地方。
0: 所以这样子，将来呢，透过使用者的回馈，以后就有可能聋人们都可以去享受音乐交响乐咯，甚至弦乐器，因为弦乐器它更没有震动感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些装置，什么样的音乐会都可以体验咯。
1: 我觉得可以做得到了、因为很多声音它的故事，因为你们可能没办法感受到，因为我们听不到，我们对于故事跟声学比较敏锐、像小头他有这个那个歌曲，他的歌曲有小心的，他有忽大忽小，
0: 对，
1: 那我们如果看那个节目的变大变小，会感受到那个旋律的变化、
0: 所以透过字幕的大小也可以来呈现、这个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耶。
2: 对，字幕它也会有节奏嘛、它会有节奏，或是它的字形，或是它出现跟淡出的方式，那些都可以作为就是跟音乐搭配的提示。这样
0: 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参加过盲人的音乐会，就是他一走进去就是一片漆黑，然后连手机的灯光都没有，那我们就是去体验完全没有光的一场音乐会，都是用听觉去享受，就是等于跟他们在同一个世界中。那我觉得这一场专属于聋人的音乐会，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让很多的朋友来体验一下。但听觉跟视觉不一样，因为我们闭上眼睛你就可以去感受，但听觉你没有办法闭起来，你没有办法，每个人塞一个耳塞好了。我觉得是可以耶，每个人先塞给一个完全阻挡的耳塞，让他感受一下。
2: 有，我已经买好了。

0: 他一直没有发出去，
1: 就是体验那个共感，然后也可以去体验这个5G 共感装置，这是每一个进去的观众都要穿的吗？
0: 其实那个共感装置因为生产有限，所以它是事先让聋人朋友登记申请的，也只有开放给聋人朋友。
1: 哇，而且我们这一次是跟前三次不一样，是专程到高雄。

0: 我妈她也是屏东人，然后郭耀仁也是屏东人，那其实我们的家人啊都在南部，很难会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类似这样子的共融演出，所以我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然后把我们的活动呈现带到高雄，可以让高雄的聋人朋友、听障朋友也可以来体验音乐。
1: 嗯，这一次在10月17，然后在高雄的后台，就我们声音常在的演唱会。那这一次的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哇，太多，每个环节都是挑战，我觉得。这一次的挑战。我觉得每一次一开始当然就是募款
1: 这个国家没有补助吗？
0: 文化部我有申请，对对对，但是补助额有限，所以我们可能还有一大笔可能还需要去找这样子，所以每一次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沟通，但是我觉得像企业啊他们或是基金会他们都是很乐于这件事情发生，只是说有没有真的能够把金钱投入在当中，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对，之后就会希望企业可以认养每一次的演出啦，
0: 是
1: 就认购，那就可以让这样的演出被更多的人听见、跟参与、跟体验，因为毕竟是共融嘛，所以以后可能就会听人跟聋人一起。在现场，
0: 对，我们其实演唱会都有开放听人。那有些人呢，其实我们有个经验，就是有一个 TZBack 的粉丝，他非常喜欢 TZBack， 所以他是慕着他们的名而去的。那他在现场的时候，他被我们的表演还有当天播放的一个纪录片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写 email 给声音常在说，他希望可以当志工，因为他没想到，他自己本身是英文的翻译员，他不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语言也会需要有翻译员的陪同，然后让他可以参与社会的很多讨论啊，或是公共参与啊等等，所以他自己觉得说，他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他的工作，然后他也希望用他的能力，然后来一起加入在我们当中。
1: 对呀，我觉得手语翻译比一般的语言翻译要难很多，因为语言翻译你是听讲者讲完一大段之后，他快速的整理消化，有系统的，然后传承出去，但手语翻译是即时，你看我现在一边讲，然后手语老师就要一边翻，这样子就他可能会来不及思考，所以如果那个主持人一直东跳西跳，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那老师就会整天的翻译。所以是不是秀文老师，你在这每一次的活动当中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可以呢，就是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听音乐的时候，我都习惯用那个手机去下载那个音乐去听。但是我发觉到最难的现场的音乐，根本跟那个里面听的跟完全不一样的。
1: 哦，怎样不一样呢？
2: 因为现场会比较吵。因为我觉得他第一个要求我的时候，我觉得慌了，因为我很烈的，你也很久，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拍都刮得到，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刚说过，问他过现场的跟有那么吵吗？他说对啊，现场这么吵，我听到的不是锅盖里面的，他都比较干净的感觉了。现场会听到有个啪啪啪啪，然后来个非常多那个回音，好，怪到有个回音，那回音还干扰我，因为他那会反弹一个回音，我听到的这个节拍。又听到另外一个节拍，因为他过什么东西，他过那个回音，过他过很多歌，过要那个避免回音的话，他会带一个那个耳麦，这个我们办法啊，过刮不到那个节拍，因为很乱。我听到过可能跟他打那个节拍又一个回音，过会乱掉了，过个变个过，他就赶快去搞那个口音翻译员救护，跟旁边跟我前面去打那个拍戏，过后各个时候开戏，我过跟他去讨论过怎么样让现场可以抓得到那感觉。那我比较感谢的就是说，像 Tink Baker 还有那个徐富凯，他们愿意来跟我们过一个演练。因为歌手没有啊，歌手都没有，他们第一季就愿意给我们现场那个搭配。我还记得那个第二季的时候去找那个郑怡农啊，郑怡农，因为我跟他歌手没有演练，可是他也担心过我抓不到他的拍戏，他就特别跟小头锅，他想要跟我用面对面的方式，不过面对面跟锅，他可以面就给我写的看给我，然后我看给他，然后我可以看到他的鬼形。 那也可以遇到过他，我们可以开给他那个吉他，要我比较可以抓得到他的拍子，他比较跟我配合。结果他还跟我说，他看我打歌遇到过，他都觉得还感动到想哭了。
1: 对对、
0: 哦，因为那个时候怡农那首歌是

0: 比较慢的节奏，
1: 比较慢，他的歌几乎都比较慢，
0: 对，很柔。然后他是在弹着吉他，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宣文可以跟着怡农可以同步的一起打出手语嘛？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面对面，然后让他们是对视的，然后他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唇语，然后他跟着他打手语。然后他们就真的一起在那个音乐里面呈现，是真的非常感动的。
1: 而且吉他就是像我们讲，它的节奏不明显，所以要感受那个触感就更困难咯。
0: 嗯，所以我们就让宣文用视觉来去做音乐的提示。
1: 哇，所以其实宣文要呈现的真的不是只有手语的翻译，而是真的很全方位，包含情绪、乐器，所以还要开始了解乐器才行。你要开始选修音乐系吗？
2: 这个比较难啦。
1: 这个比较难。我刚刚学到了一句金句，以后如果我去听一个演唱会非常吵，我就会跟他说，你这个演唱会连聋人大师牛学文老师都会觉得吵。但我自己啊，因为我母亲也有带助听器，我自己有试戴过，我觉得那个助听器，因为它是把环境音所有的声音都放大的，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听讲话跟比如说有人走过去跟车声，它是同步放大，所以你要怎么去拆解那些声音。刚才牛学文老师在讲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当所有的声音同时进来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谁是主要的声音。
2: 我刚刚比较好玩的啦，因为我刚刚那个为了要听比较新古古版而听，换个比较更好的，它有 AI 功能，它的 AI 的功能它可以降噪，那有人就我刚出在开拍的时候，关于它就拍多少个太吵了，它就突然把声音降到没有声音了吧，没有音乐了，
1: 就 AI 太聪明就对了。
2: 但是他太空明，他觉得太空明过，他觉得我突然有个很吵的声音，他怕我吓到我，他把声音降，可以降太多了。我马上拿去跟那个工科给讨论过，那不要 AI 那么空明，
0: 太敏感了。
1: 哇，好有趣哦！今天跟牛学文老师聊天啊，才发现其实生命的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哦。那我相信今天很多的听众，或许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表示你一定是听人啦、啊。但我们的身边呢，或许有一些聋人朋友，那欢迎把我们10月17号这个活动可以分享出去。那当然，活动不是只有在高雄，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关于聋人的各种的活动。好，甚至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声音藏在的官方网站或是其他的粉丝社团，有任何的活动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这听得我都很想一起去学手语，先从手语歌开始这样。好，也希望多办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共享盛举。今天非常谢谢声音藏在的小彤跟宣文来到节目中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好，谢谢。
3: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为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0: 我的任务就是，如果能内用的话，就尽量餐厅内用，不外带。
2: 我个别的话，觉得睡觉的时候，像夏天睡觉都开冷气嘛，我都设定一个小时后就不开冷气了，因为我希望能省电了，环保了。
1: 今天才发现，原来音乐不只是用耳朵听，也可以用身体去感受，用眼睛去看，那透过节奏去感受那个震动感。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不一样的人真正的共融，也不是只有替某一群人多做一项服务，而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呢，是否有这个同理心去享受到说他们能不能一起参与，然后一起享受。那当然这也是很符合我们节目永续的精神，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也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也邀请大家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可以重听跟分享哦。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哦，在今年也参与声音藏在演出的 TZ Back 带来的歌曲《失速人生》。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
7: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台北九三一，就像和

0: 时间两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昨天啊，这个来到了中秋节，今天呢又是礼拜六，然后呢紧接着礼拜一呢又是教师节，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哈。
1: 啊，是吗？
0: 对啊。
1: 哦，
0: 哎，这位先生，
1: 哦，这个我都不知道，教师节现在也开始又放假了，
0: 开始又放假了，哦、就从今年开始，
1: 哦、所以今年开始，
0: 今年开始，所以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1: 哦、是是是。
0: 可是对你们来说，这种所谓的连假，对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有四天假。可是反而是像你们这个歌手，
1: 当然了、啊，我们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要工作了。
0: 对呀、啊，像26号在竹北，
1: 对，
0: 有一个演出，
1: 是的。
0: 然后27号高雄魏武营，
1: 高雄魏武营演出，
0: 哇，你连续两天
1: 就教师节，
0: 对、哦，然后休息一下，你可能又要紧接着又要飞往大陆啊，各地去，
1: 嗯，是的，是的，依然这个啊，就是奔波
0: 哈、
1: 啊，总是在路上。
0: 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说有那个小叮当的话，有那个什么任意门呐、啊，
1: 任意穿越门
0: 的话，你就不用坐飞机飞来飞去了。
1: 是的，我只要想说，哎，我要去哪里？这个任意门出来，哇，我就穿过去，
0: 穿过去就到了。
1: 这个标明你要去什么城市？
0: 对。对你来讲方便很多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了，那但是那只是想象，
0: 那只是想象而已、哦。所以这个歌手啊，说真话，反而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呢，他们是最忙碌的。所以竹北有一场，然后高雄卫武营有一场，高雄卫武营那一场还是唱爵士的、哦、
1: 嗯，是的，因为正好是一个机缘吧。
0: 嗯、
1: 啊、因为那时候我念师大嘛、然后这个就在这个学校上课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学校的一个专门教爵士乐、这一个班级的一个老师、然后他觉得哎，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唱歌是我们的本行嘛、
0: 是
1: 虽然过去大家认知我是好像唱摇滚的、
0: 对
1: 啊，就是拉的嗓门就是那种
0: 嘶吼，
1: 但是唱 jazz 就不一样，
0: 对、
1: jazz 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了解、其实在20-30年代，他就是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0: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1: 也是很奔放的，其实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个情绪也是很浓的，
0: 那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爵士乐，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这个节奏蓝调，然后摇滚乐就变，后来变成是流行乐的主流。可是在你知道，在20-30年代，爵士乐是那个时候的流行乐的主流。
0: 所以你在唱爵士乐跟唱摇滚乐的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就是你那个嗓子的拿捏啦，唱歌的方式啦，都会做一些修正跟改变。
1: 当然，因为 jazz 的话，当然大家印象中觉得唱爵士乐呢，看起来都要。比较风流倜傥，然后还要穿西装。

0: 黄皮，说那个
1: 好不适合你哦，
0: 法兰克辛纳区，
1: 对对对对对，那一种，
0: 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斯文，
1: 对。
0: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唱爵士乐，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处理声音的这种细腻度要比摇滚乐来的更细
1: 哦。
0: 当然你说摇滚乐就不完全是就是说没有很细腻，也是有他细腻的地方，但他就是说那个音域的比较高亢一些，
1: 对，比较不一样一点哦。
0: 爵士乐大部分就是中高音，
1: 嗯哼，
0: 这样子的一个声线，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唱了爵士乐之后，尤其上了那个课之后呢，哎，唱歌我觉得就是那种知道，哎，有些这个细腻度啊怎么处理、啊、
1: 哦，
0: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比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唱摇滚比较酷，然后就是好像不要任何修饰的感觉，
1: 就不用修饰了。但唱爵士音乐就不一样了，
0: 它就要更细腻，
1: 对对，更细腻，
0: 很多的细节要处理。
1: 嗯，所以当时你应该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练习哈。
0: 嗯，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明白啊、你唱这个爵士乐，它第一个，它当然它的 key 不会那么高，
1: 对。
0: 那当然就 key 不会那么高，你有多的一点精神去，就是去着重在它的这个细腻度上面，然后你要必须要更有耐心。
1: 是没错，就像啊，这个你知道昨天是中秋节，昨天中秋节呢，我开放听众朋友点歌啊、
0: 哦，
1: 你知道听众朋友点歌啊、哦，最多的第一首当然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经典一定中秋节必听嘛。你知道第二首是什么歌吗？
0: 《
1: Moon River》。
0: 啊、oh, ，Moon River
1: 哦、oh, oh, ，反正这首歌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对，这个歌太有代表性，它也是一首爵士乐了。
1: 对，没错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要唱得好，像我去搜寻了一下，法兰克辛纳区刚才传哥讲过的、还有另外一个
0: 安迪威廉斯
1: ，Andy Williams 也唱过这首歌，
0: 是的
1: 哦，很多人唱。好了，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这个我们上周的音乐主题是一样的、就是跟微笑。有关的这个歌曲、
1: 而且第一首歌我就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来传歌、
0: Tony Bennett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0: 哦，这位 Tony 先生应该也就是1960年代有名的一位爵士歌手。
1: 嗯，他其实从1950年代然后到1960年代，
0: 是，
1: 然后甚至到现在，最近他还跟那个 Lady Gaga 有合作。
0: 哦，有，听说他们、哎。

0: 两个那个二重做的那个合作的那个歌哦，哎，还蛮红的，而且那个还受到大家的欢迎
1: 啊。啊，是的，是的。当然 ，Tony Bennett 因为他在整个西洋流行乐坛来讲，尤其在爵士乐这个部分呢，啊，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影响力很大的人物了。就是继这个法兰克辛纳屈啊，还有什么 Nat King Cole 啊，
0: 嗯 ，Nat King Cole，
1: 他也算是一个啊非常有标记性的人物。
0: 是。
1: 然后他也唱红很多的这个歌啊，
0: 而且我刚才去搜寻一下他的这个相关资料，今年哦是他名单一百岁，
1: 名单一百岁，
0: 名单一百岁，
1: 你是说他已经过世了？
0: 他已经过世了，他二三年的时候就过世了，2023年的时候过世的，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名单一百岁，所以有很多的那个都是用，就是现在目前在国外有些网站在纪念他。
1: 对，其实他是蛮值得纪念，他
0: 是
1: 包括我们昨天去这个唱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爵士音乐节我也有唱他的作品
0: 哦，你有唱他的作品啊？
1: 对、
0: 哦、
1: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0: 啊，这是我这首歌曲很好听耶、以后我们有介绍相关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1: 肯定会介绍的，
0: 一定会介绍、
1: 像我们上一集有介绍他那个这个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刚才陈哥讲的那个 Shadow 那首歌曲跟这一首啊 Something 这首歌曲会混在一块，因为好像很像很像，这个整个乍看之下类似类似，
1: 情绪其实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歌、
1: 他要讲的是这个东西、不太一样，这个、Smil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意思其实是正面的，就是这个歌者想要表达就是说、他所爱的那个人，然后他那个人就是互相相爱的人、然后当对方这个微笑的时候，他从他的微笑当中感受到一些爱意善意，然后温暖、让他感觉就是说啊，这段关系是非常美好的，然后让他感觉到力量。
0: 对，没错，这首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那当然也不简单喽。来，传哥，
1: 好 ，Barry Manilow 的《Can't Smile Without You》。

0: 这个连续听了两首歌曲哦，我不晓得大家的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就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好适合秋天来听的两首歌。而且我发现到今天的这个歌曲的这一期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非常好听。
1: 哎呀，还要强调一下，是
0: 不是？没有那个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种
1: 哦，因为是微笑嘛。
0: 哦，
1: 有人你会发现有人微笑说哇，是这样子的吗？不会
0: 吧。哎，搞不好那边就变成哈哈大笑咯。
1: 哈哈大笑是我们后面会介绍
0: 的。那想必呢等到哈哈大笑的时候就会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是吗？
1: 对，这微笑嘛，对不对？微笑跟大笑不一样，大笑大家哈哈哈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传歌的那个得意的笑，对不对？
1: 讲错，
0: 快乐是神仙了、
1: 哦、
0: 有没有？
1: 快乐是神仙也没有大笑，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想大笑的感觉啊。嗯、
1: 那是的，
0: 对不对、啊、？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哦，这个 Barry Manilow 啊，在70年代啊，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最走红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尤其他从这个 Mandy。
0: Mandy 是他唱的。
1: Mandy 就是他唱的，他的这个算是他第一次大家认识他的歌就是 Mandy。
0: 对，没错没错，对。
1: 然后这首歌呢Can't Smile Without You， 其实 Barry Manilow 是翻唱的。但是他翻唱的版本却是最红的一个版本。
0: 哦、
1: 之前是这个 Carpenters。
0: 哦、Carpenter
1: 他们
0: 木匠兄妹，
1: 木匠兄妹他们先唱的
0: 哦，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就对、
1: 对，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这个人设的关系，我觉得男生比较好像比较适合，
0: 是、对，
1: 比如说女生不笑、一段恋情当中若一个女这个当其中的这个女生啊，如果说总是有这个好像不爱笑，那男生就会觉得怪，
0: 怪怪的，对不对？你对我是不是没意思啊、对，有那种。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当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他是位美国歌手，
0: 美国歌手嘛，
1: 那这个当然字面的意思是说，无看了你笑，我都，我就
0: 无法度啊，
1: 这无你我都袂使笑。
0: 是这样的。哦，你没有看到你的笑，我就真的不行了，好不好？一定要看到你的笑，这样
1: 子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拥有你啊！
0: 嗯哼，
1: 我才会有快乐的感觉。
0: 哦
1: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对，没有你我就笑不出来了，
0: 笑不出来了，我立刻
1: 笑不出来。
0: 哎呀，哎，这个说真话哈，这首歌啊，追女朋友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
1: 哎，对，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如果这个歌放个女孩子听的话啊，那女孩子就会觉得、哇，很感动。
0: 对呀、是不是？
1: 我是在你心目中如此的重要，
0: 如此重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第三首歌。
1: Annie，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0: 这一首歌曲啊，说真话是不是电影的那个 Annie 啊？
1: 对，这个就是在电影 Annie 当中的一个插曲，
0: 插曲对不对？
1: 对，就是 Annie 就是一个他其实在1924年的一个就是有个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小姑女叫
0: 是
1: Annie、讲到她的故事啊，然后她当时只是一个就是说在报章杂志上的连载，后来到1977年、后来他就变成是音乐剧，百老汇的音乐剧。
0: 对，因为我最记得就是这部戏里面呢最有名的就是 Tomorrow I love you tomorrow。
1: 对，
0: 我的音没有准了，那你还可以听得出来，
1: 算
0: 不容易。真的假的？
1: 因为你唱这个歌词，我知道是他其中的一首歌。Tomorrow，
0: 对 ，Tomorrow 有没有 ？OK， 而且我让印象让我很深刻的就是这个演小女孩的这个呢，是当时是红头发的一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1: 哦，电影坦白讲，我没有看
0: ，那
1: 对，但是我都是听音乐，然后。还有就是说知道他这个整个歌呢是来自于就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啊，
0: 嗯嗯嗯嗯，
1: 还有其他的歌都蛮好听的，
0: 都蛮好听的嘛，像这首歌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应该算是插曲吧。
1: 对，就它就是你电影里面的原声带。
0: OK， 对，我们刚才听的是原声带。
1: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版本其实现在有2014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位澳洲歌手翻唱，但是整个把它变得比较现代感一点，比较流行一点。
0: OK，
1: 这个版本就听起来比较像爵士的感觉。
0: 是，
1: 对，
0: 那应该就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了啦。
1: 对。然后他的歌词意思讲说，这个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smile， 就是说你即使穿得再好，你没有脸上没有笑容，你也展现不出。你穿的那么好的这样子的感觉，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那你就是总是要面带微笑，其实也是蛮正面、蛮励志的一个就是故事啊。
0: 对，
1: 这个 Annie， 那她当然就是她身处在这样一个就是花花世界里面，可是她虽然她是一个孤女，可是她依然就是。这个心态上面还是很阳光，
0: 很正向的，对不 对 ？OK， 好，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Semisonic Secret Smile》。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新桑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3: 新桑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4: 新桑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新桑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平爱头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那家一下我多帮去买东西哦。
5: 做定爱就忙加机器。
3: 你成年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展，家人差的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围绕在这个、微笑当中、其实我们微笑这个主题其实做很多集了，
1: 前面有做了两集，
0: 做了两集，今天是第三集嘛，
1: 今天第三集，之后应该还有三集要做。
0: 哦，这个代表说这有关于微笑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而且多到好像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哪怕一直到现在，歌还是真的是。
1: 对，尤其到这个2000年，这次这个。以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是介绍2000年之后算是最多的一个主题了，歌曲。
0: 你看看现在人多不喜欢笑，对不对？所以都做歌让大家赶快多笑一点、对不对？
1: OK， 微笑的重要性。
0: 对，没错。对，传哥应该很少会微笑哈，因为你那个脸不笑的话，臭臭的。
1: 所以有段时间人家真的是觉得我是这样，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微笑也是有原因。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0: 你发生什么事？
1: 没有，我觉得就是人生总是你会在经一个过程有一个阶段、因为你碰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说啊，回想的那个阶段怎么，当然现在我们就是又恢复到我们原来，又理解了更多的事情、就觉得说、啊，其实也那就是一个
0: 过程
1: 嘛、我们还是要慢慢回到我们最原来的样子、就像这个苏东坡有一个诗就讲啊，他的大概意思就是愿你半生 出走啊，归来仍是少年啊。
0: 对，
1: 因为人都是在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中间你可能会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就让你对比如说对人性啊，或对人自己的这种命运啊会有质疑啊，然后以至于你就会陷入一种沉思。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忘了你原来的自己。
0: 对对，
1: 然后你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也许你就忘了微笑。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就很刺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做这一段、可能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呢，某一个时期呢，生活压力很大了，然后碰到的人事物啊，可能就会让你就忘了微笑这件事情。
1: 可能就是这种生活的挫折啊，然后有一些遭遇啊，会让你觉得说啊，好像对很多事情可能都有一点就是失望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像我现在譬如说跟这个
0: 好好说话哦
1: 跟我们秦浩哥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之后，不但微笑还会大笑还会脸笑。
0: 哎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有重，这样有重。
1: 那就是说你想明白了，想通了一些事情啊，然后自然你那个包袱没有了，你就慢慢你又回到原来自己。可是呢，那是更成熟的自己，
0: 更成熟的自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毕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一定要到了某一个年岁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嘛。
1: 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教室。
0: 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Semisonic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另类摇滚的这个摇滚乐团。
0: 他们不感觉没有说像很另类哦，有哈、
1: 是啊是啊，就是你发现他又不像 Eagles，
0: 对
1: 不对？他也不像那种会让你硬的那种
0: 拳头拳头
1: 啊啊，对，然后有点像 Coldplay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另类摇滚。其实还是有一点态度的，然后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好像
0: 嘶吼啊，
1: 很愤怒这种感觉。
0: 这个，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算 OK 了。但是呢，这个歌名的话呢，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1: Secret Smile， 这当然就是神秘的微笑。
0: 这神秘的微笑，这个透露的很多不同的讯息。
1: 这个神秘微笑，在这歌里面，它其实是还蛮正面的。
0: OK，
1: 对，就是说这个讲的是这个歌者呢，他经被。可能就是说遭遇被一些事糟心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这个心情很郁闷啊，然后低落、可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啊给了他一些微笑，就让他啊会觉得这个
0: 好像有些能量进来了。
1: 对，那让他就是说也许不会，他对方可能知道

0: 哦，他可能在经历这个一段这个低落，心情低落的这个
1: 时候，
0: 然后可是他也、
1: 嗯、
0: 也许不会跟他讲很多，他就跟他啊有一些微微的一笑，然后就像那个 Tony Bennett 那个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那个也有点类似，
1: 也有点类似，
0: 但是就是说、嗯、那个就比较明亮一点，这个就是说、嗯哦、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嗯、但是我有时候我跟你
1: 微笑一下，
0: 对，然后 你会感受到我那种在想要给你力量、啊、
1: 嗯，
0: 想给你一些温暖，让你这个脱、嗯、就是跳脱出
1: 那个不好的情绪、
0: 啊、当中，
1: 对，没错没错、哎、所以这首歌曲这个听起来就的确是具备了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
0: 嗯、
1: 就跟他的这个字面的解释呢，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点可能怕大家会误会了哈。
0: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的这个就是说
1: 整个调性不错、
0: 调性的话，哎，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1: 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哈，这个团体呢，这个另类的摇滚乐团，他们是不是红的就这么一首歌啊？
0: 他们红的歌不多
1: 对嘛，所以我对他们有点小陌生你知道、哦、就觉得嗯好像嗯
0: 不算是那种非常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团已经在90年代就出来
1: 哦，难怪。
0: 可是 Coldplay 是两千年
1: 以后的嘛，对不对？
0: 就是有点似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哦，有这种感觉出来哈。好，来我们来介绍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
0: Texas Inner Smile。

0: 这首歌曲呢就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哦、是的 Texas、嗯、这个是一个苏格兰的乐团。
0: 哦，这个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乐团、啊、
1: 是是是。
0: OK， 那他们应该也，因为我听他们这首歌的曲风有点电子摇滚的这种感觉。
1: 嗯，他们也属于这个另类摇滚，
0: 也算是另类摇滚的一个、
1: 哎、是，
0: 可是他们比刚才前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前面那个团，对对对对对，好像红很多呢。
1: 当然
0: 这样有没有有点不太礼貌？
1: 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90年代啊，另类摇滚它算是那个时候算是主流了。
0: 哦，
1: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 Alanis Morissette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应该是那个时候90年代另类摇滚最红的女歌手。
0: 是
1: 那经过90年代的这个演变，十年之后啊，可能就说证明了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是比较中庸的、啊、以摇滚乐来讲比较中庸
0: 比较庸中庸、
1: 哎、然后又不是那么、嗯、我们讲就是说不是那种很吵杂的、
0: 啊、
1: 很愤怒的那种，
0: 对，或者是那种很硬的硬式摇滚的那种感觉、
1: 哎、对，然后可能也许就被验证说、哎、这个曲风是值得被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哎，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也不要做那种太过于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那样子的摇滚乐、
0: 嗯嗯嗯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到了两千年之后、
0: 嗯哼
1: 啊、包括有一些团像 Maroon 5、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或是
0: 太多了吧，
1: 对，有好几个、啊
0: 嗯、
1: 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另类摇滚乐团依然就是在两千，就是千禧年之后依然是这个算是摇滚乐的主流。
0: 那应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另类摇滚乐团已经两千年后已经开始成熟了。
1: 对，应该是，应该是这么说吧，
0: 应该是这么说，更成熟了。因为在90年那个时候还在摸索啊，还在探索的那个阶段，两千年以后呢就已经开始有了正规的大家所喜欢的那样子的一种曲风出来嘛、
1: 嗯、是的、
0: 哦、OK， 那歌曲在讲什么呢？
1: 那 Inner Smile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很深沉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微笑啊，就是这样子的微笑呢其实可以给带来就是一种很深沉然后很私密的那种感觉、啊、
0: 哦，很私密哦、
1: 这个、
0: 私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1: 心性上的觉醒啊。
0: 哦，
1: 它其实也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带来觉醒然后
0: 嗯哼
1: 真正的喜悦
0: 哦，那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歌曲了。
1: 嗯，
0: 照这样子来做解释的话，应该也可以说是蛮正面的一首歌。
1: 哦、然后可以，他会就是用这样子的这种这种最内心最深层的这种微笑，可以带来一种力量啊、然后会让人家感觉哇，这个会有那种喜悦，然后是正面的态度。
0: 嗯嗯嗯，哦，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哎，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哈，那这个是第五首歌了嘛？其实基本上我都觉得都带着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哎，哈，因为微笑基本上这个表情动作应该没有邪恶的吧？
1: 嗯，有啊，我们前几集有介绍的这个就是
0: 哦，有哎，
1: 有些人是比如说笑里藏刀啊，
0: 啊，有，
1: 但是大多数的微笑其实。我们介绍这些歌曲其实都还算是正面的，
0: 他们都是正面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okay，
1: 或者是只有一首歌我记得是、这个一个女歌手她自己的故事，她男朋友背叛她、最后她听到了她男朋友这个背叛她的男朋友最后也怎么讲呢，
0: 被背叛了、
1: 然后她就有点偷笑这种感觉，
0: 偷偷的微笑
1: 这样，觉得说你看吧报应来了吧啊，这样子，就是他自己真的内心真实的感受，有点幸灾乐祸的那种感觉。
0: 对，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
1: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0: 对，没错哈。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Backstreet Boy 的 Helpless When She Smiles。

0: 我觉得啊，如果那个团名啊，叫什么什么 boy 的哈，
1: 嗯，
0: 这个说真话，真的到最后还真的蛮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一个，台湾叫后，台湾叫什么？西城男孩，
1: 新好男孩，
0: 新好男孩，
1: 对，
0: 大陆叫做
1: 后街男孩。
0: 那这个叫男孩的，
1: 嗯，
0: 到现在呢都不叫男孩了，对不对？
1: 现在都是老男孩
0: 了，老。
1: 但是其实啊，这没办法，因为就是有时候唱片公司或者是这些歌手，这 Backstreet Boy 是一个90年代啊蛮红的一个男，就是男孩这个重唱团体、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想到说我们。可以唱这么久，
0: 嗯，能够唱到2000年以后，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多数这种流行歌手，很多都觉得，哎，反正我就是，耍个十年吧，
0: 啊、哦，
1: 年轻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然后可以出唱片，然后做音乐就很开心了。
0: 对，
1: 那会不会走到很长远？没有人能够保证啊，
0: 预料得到了、
1: 没有人预料得到，
0: 哦、嗯，
1: 哎，没想到这个 Backstreet Boy 他们。不但跨越了90年的、啊、一路到2000年，然后后来又 重新出发，
0: 对，
1: 然后到现在还在唱。
0: 哎，我那天还在那个YT 上面有看到他们近期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影片、哦
1: 嗯、
0: 跟在90年代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候的相貌哦，判若两人呐、啊！哦，完全不赶快呢！哦，
1: 那
0: 中年大叔，
1: 那没办法，好不好？那这个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啊，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至少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喜欢他们的歌迷来讲，我觉得现在去看他们演唱会，其实就是一个
0: 回味，

0: 怀旧啊，
1: 对，怀旧怀旧，
0: 尤其就是说他们当时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
1: 对，
0: 所以当然就是让很多人就留下很深刻的记忆啊，
1: 嗯嗯，那嗯嗯。
0: 听他们歌长大的 你现在说再去听年轻的但不习惯，
1: 嗯，
0: 不好意思，那就只好回去还是去找他们年轻时候就是说跟他们最有那种情感的联系的、这样子的音乐团体，就像我现在做演唱会，其实有很多看我演唱会的都已经是中年大叔一样，我们自己都已经是我已经领老人卡了是不是、
1: 哎、这你们应该很讨厌人家讲说传哥我是从小听你歌长大的、对不对，你应该都听过这种话，对不对？
0: 当然很多了，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吗？你内心里面没有圈圈叉叉？
0: 不会啊不会 啊
1: 真的、
0: 啊、我觉得就是说、我很觉得很荣幸，然后、这些人听着我歌长大、
1: OK
0: 你知道，然后大部分讲这些这种话的人很多都是带着那种你知道
1: 很兴奋的，
0: 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就是说、
1: 从小的偶像站在我面前呢、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蛮聊表智慧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们从小就等于就说对你是、崇拜的样子，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四五十岁，有些甚至是一大中年大叔，那个画面是很奇怪的。只有这个部分就是觉得，
1: 哦，
0: 你是从小听我的歌唱，那你是经历了些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大部分我在看，我在做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是在往下这样看，一边唱一边看。男生有很多啊，铜山灼灼这种。然后他有时候喊我是你听你歌长大的，我心想我的歌迷有这么老吗？因为你知道唱的都是当年那些歌，
1: 当年的那些歌曲，
0: 你要知道当年这些歌是我才二十几岁，那你们这些也大概十几岁，
1: 对，
0: 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当然你也知道说已经经过三十几年，
1: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
0: 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奢求什么呢？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经历、
1: 都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也许有些人、看起来还是很快乐，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你就从他的脸上啊，或者他整个样子看得出来，真是历尽沧桑。
1: 没有了，应该这么讲，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经过岁月的摧残比较严重一点。有一些呢经过岁月的摧残没有那么严重这样、
0: 对了，你这样说
1: 也对，这样好像
0: 被社会毒打的程度不一样、
1: 对好了，来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的、歌曲好不好。
0: 好，这个 Helpless When She Smiles 就是说啊，看到他的这个另一半啊、的那种微笑，他完全无助，这样意思就是说那个微笑让他这完全解放，然后放下任何的防备、就觉得他、就是对方给他那种微笑让他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安心，
1: 安心的、就是你一个微笑就让我觉得
0: 很安心，
1: 很安心，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0: 对，没有任何的压力、这个歌词的意思，
1: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应该要来多笑了、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赶快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Shepherd Smile
1: 这首歌曲应该也是2014年的作品、
0: 是的，
1: 那算蛮新的一个作品、okay、
0: 说它新也是12年
1: 哎，对哈、哦，那算它也12年了，
0: 流行歌曲啊，真是也算老歌了、
1: 真的呢、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毕竟是2000年之后了、10之后的一个作品、就这个是一个澳洲三人组的、流行乐团
1: OK、
0: 然后这个、他这个歌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当你遇到就他这个就是这个歌者呢，他说的是他曾经有一段不这个很 不开心的、这种感、情感经验，但是呢、突然在一个、巧合当中他又碰到了一段新的恋情，然后他愿意再去重新尝试，然后甚至就是说、抛开过去的、那段恋情所带给他的不快乐，
1: 是，
0: 然后他发现这个、找到一个对的人是多么重要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也是因为对方、的这种、给他的微笑。

0: 后让他就是重新对这个爱情有了这个、新的认识、同时也觉得说哎，这个对爱情还是
1: 还是有一
0: 种
1: 的一个希望的，
0: 希望的，对、对爱情还是、有、那种期待感的，
1: 是没错。好听这首歌曲，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来安排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8: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诶，娘个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生活户名章查询哦。
5: 期待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斋神记，
2: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好奇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伽马一点五批，
3: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要计费，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王就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唐公亚基亲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一脱米纸，违反祖玛典，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发的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健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磊洛。
1: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我觉得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啊，清晨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听歌啊，很多长辈朋友养成了习惯，
2: 是那大家就会有好心情，对不对？
1: 你光听我们俩讲话就有好心情听说了，我不知道。

0: 他能够继续好心情下去啊。对
1: 啊，可是我常在想，为什么听我们两个声音就有好心情，我又不是走那个谐星路线的。
0: 但是我们聊很多生活啊。
1: 好，因为我一直想说奇怪，我明明就是走抒情路线，怎么突然变谐星路线，
0: 气质路线的人。
1: 对啊。
0: 不过呢，进入了光辉的十月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年底之际呢，这个情绪啊纷纷的堆叠起来。然后当然我相信今年呢也是选举年了，大家会觉得说越到年底的时候越会越激情。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情绪适时的发泄出来表达出来是一件好事。太多的压抑哦，其实只是让自己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情绪呢压抑许久，然后要爆发的时候就很可怕了。
1: 所以人家就说啊，有情绪的话一定要适当的疏解调节一下，不然就像闷烧锅一样。
0: 对，
1: 因为闷着闷着哪一天会嘣一下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时候，那就惨了。
0: 是啊，所以在今天呢，第一个这个节目的第一集，这个月第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谈情绪的歌曲哦。情绪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哭与笑，所以呢我们把哭跟笑呢，有些歌里面呢有带着哭也有带着笑，因为有人说笑着流泪，一面笑一面哭。
1: 我以为哭笑不得。
0: 是，这也有啊。来送上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黄莺莺的《哭砂》。

0: 好听的《哭砂》。
1: 嗯
0: 嗯，这我记得那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我朋友，我的同学失恋了、
1: 嗯哦，
0: 然后天天就在听这首歌，听到我都快吐了，你知道吗？
1: 那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情绪真的是像那个杨林说，荡掉了谷底，
0: 真的
1: 降到零下几度 C 才会有反弹的机会，股市也是这样、啊。
0: 所以我就别讲股市了，股市最近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像在做大怒神了、
1: 啊，对对对，
0: 不是一下上一下下的吗？
1: 嗯、
0: 那我刚刚在讲，其实哭砂真的非常好听哦，然后可是他听到，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吐，就是那种心情是。很苦很苦，我就想说人家歌这么美、
1: 啊、
0: 然后被你听到好像都加了很多的那个醋进去，或者是加了很多的那种盐水进去的感觉。
1: 嗯，
0: 对啊，后来我就跟我同学说，你一早跟我在一块，请把这首把那个收音机都关掉。
1: 哦，是，所以你接下来要送他这首歌啊，吕方的朋友别哭。
0: 对对对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分享跟情绪有关的歌曲哦。当今天听到的前面这几首看起来今天都跟这个哭有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两年哦，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包含我们的卫生单位哦，我们跟志工服务单位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的主题就叫情绪的背后。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情绪的背后呢，比如说雷兄生气跟我生气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的悲伤和你的悲伤的原因可能也都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情绪的背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探讨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回响，我也很谢谢这个跟我一起互动的朋友们。
1: 是啊，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巫启贤唱过， Billy 也唱过，我选的呢是 Billy， 因为他的声音呢具有一些沧桑感。是否你曾偷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个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偷偷的哭这件事情以前会常常有，现在的人好像比较敢勇于做自己。
0: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这个偷偷的有情绪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不好意思嘛，然后年纪都过半百了，
1: 对，
0: 对不对？觉得有事情呢就自己消化一下就好。
1: 是啊，
0: 但坦白讲你真的消化得掉吗？还是只是把它压抑又把它藏起来了呢？
1: 是啊，
0: 要好好的去觉察一下。
1: 今天讲到哭，另外一首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于伍佰。有些时候呢，痛哭大哭一场呢，完全的宣泄，也才能够把累积已久的压力呢宣泄掉。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痛哭的人》，也是伍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啜泣的，有的是放声大哭的，有些是暗暗的哭的，但是有些人却哭不出来啊，因为有些时候呢，他没有时间去哭泣，他可能要赶快的先处理面前该处理的事情。
0: 没错，所以呢这些情绪呢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像有的人呢有情绪他仍然持续的工作，为什么
1: 他被压抑啊？
0: 一是压抑，另外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用听歌的方式，在沿途从这个目的到那个目的之前这中间他就听歌，透过歌曲把他情绪带走。
1: 是，
0: 我觉得也不错。
1: 对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张惠妹《哭不出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在想什么
3: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说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转身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在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太熟悉了，
1: 林良乐，
0: 嗯
1: 啊，
0: 我很喜欢他的歌声。
1: 对，他就是一种属于比较中性，然后不会过于煽情，又会让你唱到心弦里面的歌。
0: 嗯，他因为他声音是很有韧性的。
1: 对，
0: 你知道吗？很容易很会压抑的人，基本上韧性都还蛮高的，
1: 哦，
0: 很强的，应该是这么讲。
1: 嗯，是， 是，
0: 对，所以他就忍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但是忍当然不是不好的事情，什么事情该忍，什么事情不该忍，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调节的地方。
1: 欸，可是早期好像这个父母都教我们说怎么样都是忍。嗯，
0: 对，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问题是退一步没有海阔天空啊，憋得要死啊，
1: 而且要温良恭俭让啊。
0: 对
1: 啊，是要让啊。
0: 但这些都是美德啦。
1: 对，
0: 那只是我为什么说情绪的背后需要探讨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知道情绪也是一种能量。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能量它不消化，不是真正的化为无形的时候，能量是不灭的。
1: 哦，对，物质不灭，能量不灭，
0: 能量不灭嘛。那当它没有出口，它就一定往内，那就攻击你的身体咯。
1: 哦， 是，
0: 是， 是，
1: 所以有些人这个生病了，可能就是因为心情的关系去影响了免疫能力啦，或者是等等身体的自愈修复能力。
0: 对，所以那个情绪留在哪里，那跟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内在小孩是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在情绪的背后我们要探讨，就是你如何的去关照你自己的身心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在这两

0: 两年里面我自己获得的收获非常多。我跟你讲很好笑的是，因为 我会运用一些方法，
1: 对，
0: 就在现场当中呢就有一些老大哥们哦。你看老大哥们通常就是对于老师讲的东西呢就半信半疑嘛。
1: 会半信半疑，因为是老师的年纪吗？
0: 没有，因为老师的年纪可能没他大，或看起来没他大。
1: 对对对对，
0: 他就觉得
1: 吃的米没有他吃的也多。
0: 对对，所以他像我这次啊，就是在暑假期间有特别一个临时的插进来的演讲，
1: 是
0: 我就到澎湖去了嘛、那澎湖那边的那个老大哥呢还有老大姐真的很热情很好玩，现场我就故意 用个小游戏给他们玩，玩完以后我就看这个老大哥，我说你呀、就是有话都不说，人家说男孩、有一首歌叫什么什么什么话都藏在心底的，
1: 是，
0: 对，就是我一下忘了歌名。总而言之呢，我看了他所做的那个图腾，我就跟他讲说，你呀、话都没有从喉咙说出来，都把它踩在脚底下。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现场大家就大笑，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一个闷葫芦，他老婆在旁边，他说我证明他是
1: 有证人了。
0: 对，所以有时候像这些演讲课程我看到夫妻档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因为他们愿意走出这一步，
0: 对，然后他们愿意在同一个课堂当中互相的来探讨彼此的情绪和对话的方式，到底有什么是以前的惯性，那现在如果要修正，该如何去调整，而不会让自己觉得别扭，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夫妻感情增进的一个最好的第一步了。
1: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或脾气的人，久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有点吃亏，或觉得在人生当中错失了一些机会，也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习性？
0: 其实也不会啊，人家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吗？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如果你心里不觉得吃亏
1: 啊，那也就还好。
0: 其实就还好。
1: 对，
0: 你会觉得吃亏，是因为你心里有委屈嘛？
1: 不甘。
0: 对，不甘愿嘛。那如果你像我自己，其实像我这次在中国大陆做一些活动，就有人说我一直在吃亏，可是因为我心里没有觉得我在吃亏，所以我没那个感觉。
1: 是，
0: 但我从这个人家看见的吃亏这个点，我想，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所以我去优化我自己的方法，然后优化我的课程，优化我的内容。就后来你说得到的是谁？当然是我自己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丢出去或者是我每上一堂课我就得到一些粉丝嘛，
1: 一些回馈，
0: 对，一些回馈嘛，然后就像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样啊，
1: 对，
0: 我在这个频道开一个节目来，我就多了一些不同的粉丝，
1: 对对对，
0: 老粉丝跟着跑，
1: 对，
0: 又新粉丝又有新开发，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如果换从这个角度来看，吃亏就是占便宜，好像一点也没错。
1: 是啦，那这样讲想的话呢，心里也就健康多了。刚听到那首歌是林良乐的《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他可能是干眼症，
0: 流不出眼泪。
1: 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从这个歌曲会讲啊，那应该是有什么症状出现才对。
0: 那好惨啊。
1: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因为刚刚我们才试一下，在这个播歌的时候跟这个念洛聊到说，有一些这个泰国缅甸的这个餐馆很好吃啊。然后呢，就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太巧了，你知道吗？因为呢之前就看到说他要开演唱会了，高明俊，他是缅甸华侨
0: 华裔，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高明俊跟哭有关的，叫做《我不哭》。

有数，我们都注定孤独，谁能走完这条路？我知道你的难处，你害怕拥有全部，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不哭。
1: 这个月我们跟大家这个一连串会介绍很多关于情绪的歌，那首先登场就是哭与笑，这也是呢可能在这个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里面，小孩子哇哇坠地哭，然后呢遇到一些可爱或满意的事情就咯咯的笑了，对，这也就是最基本的两个人类原始的情绪吧。
0: 没错，我最近看一个 AI 啊，他们就弄一个小孩，一个小 baby， 然后呢就其实那是 AI 做的嘛，他就给他放在水里，然后小孩的腿不是会这样起来嘛，
1: 对，
0: 啊，用毛，那小孩就那种很可爱那个孩子的笑声，我觉得光看那个我就很疗愈，
1: 很疗愈，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些时候生老病死是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但是每次跟大家看到新生命的诞生的时候，总是会多了一份喜悦。
0: 没错，所以呢，我想会哭很正常，因为你人都有情绪嘛，但你该哭的时候你哭了没有？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像我在上我的课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个习惯，不准准备卫生纸，卫生纸要放远一点。因为你知道，哭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就是内在的压抑要把它宣泄出来。
1: 对，
0: 可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哭，我们就不好意思，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马上递卫生纸给他。
1: 对，
0: 你知道递卫生纸给他，给他擦眼泪的那个瞬间，
1: 打断情绪了吗？
0: 你就把他的情绪又堵回去了。
1: Okay，
0: 你这个动作叫他不可以哭。
1: Okay，
0: 所以我们上课有一个，大家就我的学生都知道，就是全部不能拿卫生纸，只能藏起来。
1: Okay，
0: 等他哭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卫生纸拿过来。
1: Okay，
0: 那曾经有一位大姐是说，哎呀，我哭的眼那个鼻涕眼泪都
1: 妆都
0: 满脸都是，对，妆都花了，好丑哦。我说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把东西藏在心里就不丑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你不如好好让他丑一遍，以后那未来的心都是非常的明亮的，然后也通透的，不是更好吗？
1: 是。
0: 所以后来呢，每次看到有人哭，我们就有人说不可以拿卫生纸。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情绪的打断。
0: 我觉得那个情绪好好笑，你知道吗？
1: 对。
0: 那我们后来有一个默契以后，我就发现到，凡是在那哭一次，我们就等于疗伤，真正的疗伤疗一次，而不是把情绪又吞回去。
1: 所以这个适时的情绪的发泄也是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呢，其实那时候他的离开了，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也非常惋惜。为什么呢？那时候这个王墨君跟这个芝麻龙眼三个人

呢在这个去演出的路上呢发生了车祸、嗯、那当场呢就夺走了两个人的性命。后来呢剩下的芝麻在这个歌坛里面到现在呢持续在发光发热。前阵子呢也看到了，因为芝麻他在台湾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男团，后来他就走入幕后做男团，然后有记者就

创伤，毕竟这么这个彼此共同作战的一些伙伴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离开了。那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宣泄自己的情绪，有些时候要正视它。最害怕的是没有病逝感，就是不知道自己心里生病了或者是真的生病了，那正视它的话才有办法去解决它。那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王默君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偷哭的日子》。

0: 好好听哦。
1: 对呀、啊，
0: 嗯，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
1: 借由这个系列，真的听到了很多。哎，以前我每次在想题目的时候，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想，可能以什么季节来分啦，
0: 嗯，
1: 心情来分啦，啊，这一次用情绪来分啦。哎，我觉得还蛮好的，也可以借此把一些平常比较难播到的歌曲把它播出来。
0: 没错，对，因为主题不同的时候，歌曲的涉略范围就不太一样哦。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一些想听的歌曲，有一些不同的范围、或者是主题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1: 对啊，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的方式呢，在这个上面呢留言点播歌曲，就不用限制说哦一定要写信到电台啦等等。现在呢大部分的人都有 LINE， 用 LINE 的方式呢在上面点歌是24小时，我们随时呢都开放让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我们的 LINE 的 ID 呢是小老鼠399ZOZGH， 小老鼠399ZOZGH， 你可以看到老歌之约上面呢，就可以在上面问候，然后留言，然后呢给我们节目呢有一些回馈，你听了什么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忠实听众呢在上面听完之后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回馈，看到回馈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也知道说哎，真的是有人在听，我们不像说有

0: 有些节目可能会开放现场的 call in 等等，但是呢现在有些尤其是电台技术的进步，让大家可以重复的收听，你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守在收音机前面，你任何时间听也都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给我们回复。
1: 没错，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可以多多的发言哦。
0: 好，节目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王杰他所演唱，在当时呢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我也非常喜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孤星这张专辑，这个歌曲呢叫做上帝也哭泣。
1: 今天节目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的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 Enjoy 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唔好，我系行政院驻改装处派来嘅奉差员。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泄露你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尸体放闷、天花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匿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改装处广告。
2: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仗，你也会提交2%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听到这熟悉的乐曲，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中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行变乐章。我们听到的好像跟原曲有一些不同。没错，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家强巴提斯稍稍做了一些改编。或许你对强巴提斯这个名字有一些陌生啊。出生于纽奥良音乐世家的他，不到40岁就已经拿下8座的格莱美奖，更曾经参与皮克斯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的配乐工作。强巴提斯他的音乐横跨爵士、灵魂乐、蓝调及流行音乐，不只是活跃于街头和舞台，他呢还拥有茱莉亚学院古典音乐训练的背景。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的节目上半段，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到强巴提斯在今年9月推出的最新专辑《黑色莫扎特》。在这张专辑当中，强巴提斯以钢琴独奏带我们走进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世界里。他从莫扎特充满创作能量的旋律出发，寻找古典

美国音乐家强巴提斯重新诠释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做了一些小小的改编，让我们听见，哇，原来古典音乐也有不一样的聆听的方式了。继续再来欣赏到的这一首乐曲叫做 Shine 闪耀，强巴提斯把大家所熟悉的童谣小星星加入了流行乐、爵士乐还有民谣的音乐元素。

我们欣赏到这一首 Shine， 大家可以听到旋律当中好像有我们很熟悉的童谣啊，一闪一闪小星星。演奏者强巴提斯，他很难去定义他一个是什么什么身份哈。好，他是古典音乐出身，那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有爵士，

日有灵魂乐，有流行音乐，也有蓝调音乐。所以呢，我们所熟悉的莫扎特的旋律，在他重新诠释下，加入了爵士乐蓝调，还有散拍以及跨步钢琴、踱步等等，源自于美国黑人音乐发展而来的一个演奏风格。所以我们听到这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莫扎特，但是节奏、律动还有弹奏方式却巧巧的有这种很爵士或是有些蓝调的风味啊。古典音乐不是静静的被保存着、高高耸立着，而是让它跟我们的聆听更加的亲近。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选播的这张专辑《黑色莫扎特》，强巴提斯就把莫扎特风靡全球的经典乐曲转化成新的音乐想象。继续这一首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强巴提斯就把它转换成是一个十二小节的蓝调乐曲。

美国音乐家强巴提斯，他重新诠释了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强巴提斯还不到四十岁，但可以说是当代音乐界获奖记录非常亮眼的音乐家之一。他曾经创下单届格莱美奖就拿下了十一项提名这样的记录，而至今已经累计获颁八座的格莱美奖。二零二

2022年更以专辑《We Are》拿下最有分量的年度专辑奖。获奖当然很开心，不过呢，强巴提斯当时的得奖感言也是令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自己打从心里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最好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创作是主观的，他总是能够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精准地触动心灵，就像是一首歌或者是一张专辑，仿佛自带雷达会在那个人最渴望的时候找到他。其实或许这也呼应着强巴提斯他的音乐，不用去比较音乐的高低，而是让不同的音乐彼此交流。继续我们再欣赏强巴提斯把莫扎特的音乐转化成是具有蓝调的风格。

古典乐的色彩融合了蓝调音乐的精神啊。我想这也是强巴提斯想呈现他最熟悉的纽奥良的音乐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莫扎特的乐曲，他的土耳其进行曲，选自于他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来听听强巴提斯如何用现代音乐给予装点，让他的节奏跟律动性让人更加的感受深刻。

我欣赏到音乐家强巴提斯重新演绎了莫扎特的第11号钢琴奏鸣曲，其中的土耳其风格的乐章是不是让你听到熟悉的乐段，但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多了一些新意啊。说到强巴提斯，如果你看过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的话，其实你不会太陌生。在电影中，男主角乔·贾德纳坐在钢琴前忘我的演奏，那个画面其实这个角色的原型呢就是强巴提斯。当时动画师呢就拍下了强巴提斯弹奏钢琴时那个手指的移动、弹琴的方式跟表情，作为他动画创作临摹的来源。不仅如此，在《灵魂急转弯》电影中所出现的爵士音乐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强巴提斯他的创作跟演奏。而强巴提斯呢也在2021年以这部电影《灵魂急转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一样是把莫扎特他的那个小星星的童谣呢做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很特别，它是把路易斯·阿姆斯壮的经典名曲《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以及 B.B. King 的招牌名曲《兴奋仪式》中的蓝调音乐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莫扎特的小星星，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当它出现时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哈。强巴提斯这位音乐家就把莫扎特、爵士、蓝调、美国流行音乐全部交织在一起，音乐呢有些熟悉又带有新意。这也是明慧今天特别推荐强巴提斯这一张 Black Mozart 黑色莫扎特专辑的一个目的，让大家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啊。强巴提斯呢在专辑当中还把莫扎特非常著名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经典旋律跟美国蓝调音乐做一个结合，我们一同来欣赏。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音乐家强巴提斯，他的专辑《黑色莫扎特》，把莫扎特我们所熟悉这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然后加入了爵士来调流行音乐，你会觉得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强巴提斯呢，出生于纽奥良的音乐世家，那从小就生活在爵士跟蓝调的即兴氛围中。后来他进到了茱莉亚学院接受音乐教育。他的家族呢，还有人在玩 band 叫巴提斯兄弟乐团哈。也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所以你会发现他的音乐真的很没有界限哈。他可以自由的穿梭在街头灵魂跟古典学院中，那打破了音乐类型的一个界限。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这个作品，在卡约维索，其实它指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啊。那强巴提斯在这个作品把莫扎特非常著名的第40号交响曲跟古巴音乐元素做一个融合，哇，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呈现。

0: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黑体同进步，爱运用个啥？
2: 明白进步向诶，爱拢过健壮，唔得爱健康，也爱爱照。
3: 东美基洛林斯，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2: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批，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三妹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早上六点钟，明慧陪伴听众朋友听音乐。上半段节目我们听了强巴提斯呢，把古典音乐重新呢做一个诠释，加入了很多灵魂啦、爵士啦这些美国黑人音乐的语汇。而在下半段节目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跨界风格哈，我们来听听呢古典音乐家如何来诠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是电影配乐啦，可能是古典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欢唱，这是选自于电影《万花嬉春》中非常著名的乐段。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法国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演出。

Sing in the Rain， 雨中欢唱。那这是选自于电影《万花惜春》。那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曲，听过这首歌曲，但不知道是这个电影哈。这个作品其实也是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歌曲了。这位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在《感觉》这张专辑当中重新演绎非常多耳熟能详也深受大家喜爱的古典乐曲电影配乐还有相送名曲。来欣赏的这一首呢是《玫瑰人生》，这也是法国相送的经典了。在大提琴的演奏下，熟悉的旋律又多了一份的温柔跟神情。

听完了卡普松的大提琴演出之后，继续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美国小提琴家约夏贝尔。他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非常好玩哦，就是他约了一群他的音乐家好朋友们在他家来演奏音乐。因为约夏贝尔很爱很爱音乐，他也乐于跟朋友分享，所以呢，他把他的家的一个角落呢打造成一个音乐沙龙，然后呢就像是一个音乐厅一样哦，不是很正式或很严肃，反而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演奏室，然后就邀请很多朋友来。那这个空间也蛮大，大概有200个人可以容纳在这当中，而观众可以坐着躺着，甚至呢抱着抱枕席地而坐，就是用非常自在的方式听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来演奏。那在现场演奏的过程当中，把他录制的专辑了。

约夏贝尔这位美国小提琴家和小号王子克里斯伯提一同合作演出盖希文的名曲《我爱你》波吉。接下来则是约夏贝尔和流行歌手流行天王 Austin 他们合作演出，就是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重新再演绎 Come Again。

听完了这个月下贝尔他的跨界演出之后，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这也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雅尼。他呢曾经和多位的这种歌剧殿堂的巨星级声乐家合作出一张专辑啊，在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全美最爱的女高音，有这样的美誉之称的弗莱明一同

音乐家雅尼跟弗莱明这位女声乐家合作的《相伴相守》To Take To Hold。 继续我们再欣赏到雅尼和来自于威尔斯的次女高音凯撒琳·詹金斯合作所演出的《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认识

当流行遇上古典，哇，你会发现可以碰撞出很多不同的火花了。那音乐家的合作也是一样的哦。有时候呢，流行界的音乐家跟古典界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响出现。我们来欣赏到小号大师亚图洛·山都瓦，他与 Domingo 一同来合作演出的《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哇，听了之后会觉得很振奋人心。好，它就是西班牙的经典歌曲了。我们听到这是呢亚图洛山多瓦这位小号演奏家以及声乐家 Domingo 还有西班牙的弗洛明哥吉他大师合作演出，小号歌声跟吉他就在这个充满西班牙风情的旋律当中来交汇了。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听听不同的音乐风格，有时候音乐最迷人的其实就是它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界限，那一段旋律呢可能是几百年前的古典乐，那换上了一个节奏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心意。那希望今天您会所选播的乐曲能喜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您在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徜徉在音乐的美好中。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1: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

0: 现在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轻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个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两个，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5: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无？
6: 爱过都好教，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5: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处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新教员。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四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咱有个上好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由慧晶传来个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台湾感谢属于分享生活风貌这个单元，给咱传到歌曲来分享。咱不到四季春，伫个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拜六礼拜早起七点至八点首播。啊，咱好朋友呢，那感觉听起来阿哥的心声的舒适呢，啊，咱呢当叫手机啊，甲咱找。宝岛世纪村台北广播电台，阿兰的档随时点算出来听哈。你来给你介意这个日期呢哈？阿兰的，那你给点播绿色的喇叭图形哈啊，对，当听到你说介意的迄个章节的内容，阿得今日咱全家起做伙来讲起着金块运河寄生瓜。

金块文好奇新观呢，这是伫个1935年迄个世代所做的台湾歌曲哈。阿慧珍今晚就参加客家做伙来讲。

0: 金快运好期新歌哈，这个作者讲第三期啦。
1: 哦，第三期。
0: 清代哈，清代哈。
1: 玉鼎汉书部发现的。
0: 啊，对，人上尾有讲的，这本册在玉鼎卖啦，对吧？哈。
1: 有。伊讲，
0: 啊，伊讲在店的卖单玉鼎啦，
1: 哈。对。
0: 到这甲伊来这记，这是上尾讲的啦，哈。啊，咱即摆咧要边头来讲哦，哈。
1: 好啊，好啊。啊，
0: 那这本册讲在台南州呢，嘉义区。
1: 哦，你啊，以前的嘉义区，即摆。做嘉义，以前我做台南州啦，吼。
0: 台南州嘉义市哈，伫交好十年啦。
1: 哎呦，遐久哦，哦，这民国二十多年呢？
0: 二十四年。
1: 哎呦，
0: 民国二十四年的册哈，
1: 看偌久啊！
0: 所以咱纯粹是文化流传啦，
1: 是真正真正。要几百年啊？
0: 这是讲到这个文和。金快运河新歌
1: 是是是，
0: 咱之前有讲起到，伫个这个啊，歌词研究的时阵哈，哈，大家有讲到段落啦，
1: 是小可讲到尔啦，啊，咱今日要甲讲哦，规铺要甲讲哦，较详细安尼啦。
0: 对啊，但是咱先讲，要珍惜生命啦，哈，要珍惜生命哈，啊，这是迄当阵啊，第一民国二十四年迄当时的新闻事件啦，
1: 哈。有啊，这算一件代志啊，但是拄啊。拄啊，慧珍讲的讲对啦，咱来珍惜生命，但是这个故事吼，啊，咱嘛是爱甲传落去，啊，甲讲落去。
0: 嘿，啊，这个故事嘛，纯粹是故事哈，所以起承转合，而且人生各种无同款心情的变化哈。
1: 是
0: 啊，咱用着这个歌词哈，给呈现出来了哈。用这个音响给呈现好咱的空中好朋友哈。
1: 是
0: 啊，当然啦，这警语还是要说要珍惜生命啊，但是呢。啊，咱甲这个文化哈，用着音响甲传承落去啊。
1: 对。
0: 啊，来，咱即马开始来讲啊，好来。讲哈，念出台南运河记，我甲列为神童的。
1: 较早新闻讲有讲起，为着爱情归阴司
0: 啊，讲现实时机渐渐变。各项歌词都有人编啦，要编台南的古典，并无半句的虚言哈。这是在讲编歌啦哈，
1: 台南的古典啦哈。对，啊，即马要开始啊啦哈。讲小弟住在讲这个台北市啦，兄弟恁着看在机，要做这本《运河记》，我名叫做。第三季啦，
0: 哈！啊，这作者总共介绍啊，哈，迄东西用这个四句人啊来讲故事嘛，哈。啊，讲运河别人也有编，古道全无四句人，好歹恁嘛看现现，直接也有较新烟，
1: 哦，是呢哦，哈，
0: 那有较新烟啦，
1: 哈。哟，啊，这边要该开始讲，金快啊，较早吼，讲啊，邓和万顺啦，啊，大圣甲摕十块银。
0: 人家补充说明一下啦，你在讲的万顺呢，就是人口贩子哈，阿爷做父亲的呢，因为破病嘛，所以都甲早嫁典当他人哈，阿卖给老鸨啦。

0: 回来要做破病本，家在出着好子孙
1: 啦。干袂起啦，
0: 吼、哦！
1: 啊，这伊讲出着好子孙，意思就是伊做父亲的人吼破病啦，
0: 哎呦，
1: 啊，要治病啊，所以就甲查某囝俩去买啦，哎呀，吼、哎哦，这就是迄当时的生活情景嘛，吼，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啦，但是不管怎样，要珍惜生命啦，
0: 真的真的，啊，勇敢活落去啊，你
1: 吼，讲尽快出世，歹八字，这会拄着歹时机。曼孙啊，因某真歹死，买菜甲伊失落钱。
0: 哦，
1: 咱即马讲到转来，伊是该

0: 邓宏曼孙啦，是伊虎庙个邓宏曼孙啦，
1: 是啦，曼孙英莫，
0: 曼孙英莫，这是这是这个风尘女子的大班吧？
1: 哈，哦，可能是啦，
0: 啊，所以你也个管啦，有因迄当阵啊叫做大家啦，
1: 哦，大家啦，
0: 嘿，曼孙英莫这是金块的大家啦，
1: 哎呦喂啊，吼，啊，即马讲即马即马钱一个失落吼，啊，都爱卖人啊，你安怎讲？
0: 已经卖人啊！啊，钱去钱去拍唔进去。
1: 安老呀，哎，还
0: 啊，迄天哦，迄一日拄好，
1: 娘妈做，
0: 嘿，拄好，迄日娘妈做，
1: 嘿，
0: 啊，伊说坐伫涂骹靠肥
1: 波，哎呦，迄艰苦啊！喏，
0: 即当阵啊呢，来个开一个小赌咯，
1: 哎呦。
0: 五上才做伊五块，伊就讲娘妈做迄工啦，伊钱怕唔进去，爱坐涂骹哭嘛。
1: 好，好，
0: 好。啊，即阵准啊，即个五开二，
1: 哦，都要去拄着。
0: 嘿，
1: 哦，五上为遐贵。
0: 四五啦，哈，迄阵准啊，啊，就迄阵准啊，要过日本时代嘛，好，啊，所以就叫五上，
1: 哈。五上，嗯。

0: 讲这个人吼，处人叫做吴开二啦。这甲金块啊，一小时，登去因厝来讲起，因老爸来死。
1: 真无义，
0: 真无义吼！
1: 啊，伊家讲，伊家讲起，因为因的父亲过身嘛，所以叫未去这个烟灰缸嘛，哈、
0: 哦。金块啊，甲这个五常讲就对啊啦，
1: 哈。伊讲、看见白死这冤家，这么有效无几个，被人骗入烟花底。卖钱丈夫将大
0: 家，
1: 伊、就是去红白去烟花底啦。
0: 讲话使到这准拄好，比伊随性，较柔道，唔信提来甲伊靠金块啊，想到讲心肝糟啦。
1: 哎，这小转场这里
0: 哈，伊
1: 滴讲伊。第三集玉鼎汉书部卡，这个随行哈，随行书局因所编的内容是无同款的啦。咱之前嘛，捌讲起到这个相关的故事嘛，
0: 哈，只
1: 是咱两阵啊讲片段
0: 哈。
1: 好，讲今嘛开始哈，讲到这个金块想到心肝糟嘛，哈，讲被人骗来烟花院，我着受苦真十年，混来混去混自己。自焚保娘目青迷，哈啊都无法度啦哈，
0: 都
1: 歹命哈。
0: 讲金块啊，想到这财产，恨我歹命嫁无翁，趁这两字无稳当，好买白地死囚站。
1: 哈、啊，你想到烦恼啊哈，好好买白地死囚站
0: 哈。
1: 讲烟花亲像卖粉灯。想见趁食真可怜，不时心肝得万幸，第时才会当脱离心、
0: 哎、
1: 到底当时才会当脱离苦海啦。
0: 真正讲年久月深难等候啦，亲像蹲倒咧挂烟喉，出来徛伫门下口，想着心酸，讲目屎流
1: 啦。啊，好，讲到这个金块啊，哈，
0: 讲
1: 即阵，嘿，阿叔来讲哈，即要要个转场哦，哈，伊讲即阵到这车停止，金块啊，得买当出头天，会当甲过上唐三更。天数和人数未宜，啊，天注定啦，真命天子、真命天女直接小度啊啦哈，天数和人数未宜啦。
0: 这样咧看起来，刚才拢有足好结果，但是咱下底继续搁甲看落去啦哈。讲起头初初讲学歹惊，唔捌佚佗又搁惊惊，来到新丁才知影，这个额头看见。李青兄啦，
1: 啊，这伫咧讲到这个开机啊，吼，都甲人学要做歹囝啦，
0: 啊，结果都开始做个囝囝哩，
1: 嘿，啊，说去拄着一个朋友啦，哦、这是损友啊，益友哈，
0: 再甲
1: 看麦啦，
0: 哈，
1: 拄着李青兄，哈。

0: 来个吗？第一趟行是烟熏，拄只大家来烧灯，规定行入金花园，拄伫只大家来烧灯啦，所以呢规定要带入去金花园，
1: 就是咧烟花烟花巷啦吼。好、哦、来，讲金块啊吼，拄在七目屎。哦，看到一阵人客来，赶紧行入去房间内，外口的查某讲坐几排啊！
0: 啊，这就是迄个风景嘛，形容到这个烟花巷里面的风景啦、啊。
1: 对对对，
0: 讲开只啊，目睭金金看，卡神动人的心肝，大家朋友想安怎，叫来和咱点烟盘啊！
1: 点烟盘，大家听有啦哈。就是伊，就是即卖点台啦，吼、哦。啊，来，人讲五上惊我问头家，啊，内面查某有几个？叫来给我看详细。大声一个讲面真白啦。
0: 啊，伊拄有甲看到啦，吼、哦，伊拄有看到，
1: 拄
0: 好金块，拄好金块伫个七目屎
1: 嘛。哎呦，
0: 哈，讲头家听见就知影，紧甲五上说分明。迄、那个是我的查某囝，初初接来也真惊，哈、哦，也阁真，
1: 拄来无偌久啦，
0: 哦，害羞啦。
1: 是哦，讲、啊、听你得讲，我才知，赶紧甲我叫伊来，看到一面有意爱，较侪钱金我嘛敢开，
0: 哈、哎，
1: 生、哦、势、啊、啦，甲爱着啊。
0: 讲、啊、看到人客伊一个，人无几岁面麻白。嗯金块进来行一礼，叫人赶紧去泡茶，泡茶来招待人客啦。
1: 这应该就算起步啦。

0: 讲出头查某在人顶，在人嫁肉才能成，有的结赛甲手情，出手甲咱甲亡灵。哦，
1: 这就是迄、那个。迄、那个环境嘛，
0: 哈、嗯，迄、啊那个
1: 环境跟气氛哈，就生作安尼嘛，哈。
0: 对啦，你的所在真正常啦。
1: 啊，这去啊，第一讲到家己嘛，感觉歹势歹势。
0: 哎，对啦，因为我也不做过这代志。哎、
1: 欸，啊，我再讲一解。哦，
0: 讲佚佗查某在人境，在人嫁目才能成，有诶结赛甲手情，出手甲咱。甲亡灵
1: 哈，啊，就是有迄种结赛人客啦，
0: 哈，啥物款人拢有啦。
1: 哈，咱讲到结赛哈，那不是咱这个世代哪知影你讲啥物意思啦？
0: 对啦，
1: 结赛跟秋情哈。
0: 所以讲，这咱来传承就是安尼哩，嘿呀。
1: 啊，讲看你话，教会甲幼儿，实在一对拿回机，有个先生真点滴，你即马来家有几年？哦
0: 你敢
1: 问？你来
0: 问，你敢问就对我啦。哎呦，咱们改讲初初来，你是，咱讲，即马我初来看牛面，啊，看牛啊，十分生卡神。你咱有缘来做阵，缘落注定来配亲。
1: 开始伫个人情蜜意
0: 哈。是哦。
1: 讲金块啊，看君初只狗，生作又秀甲烟斗，花间个查某那野草。唔敢甲君你对头，
0: 对啦，
1: 小提示一下啦哈，
0: 一定是要安尼啊吼，刷落去啦吼，讲趁只算是半落场，因何你来大求用，囥你话就学较好量。咱是无安果不将，
1: 讲、啊、叫金牌爱较好量啦，
0: 哈、哦，
1: 这是开始也得讲。
0: 哎、欸，哎，查甫人的想法就是讲，嗯，你直接在咧陪人半落床，你咱咋讲人的艰苦对吗？
1: 啊，讲金牌啊，听到熬到底，是我歹命，讲俾你，我无带着黄金边，世间万恶是金钱，起码卖啦，
0: 我那个印啊，啊，
1: 世间万恶是金钱，哈、啊。万谈
0: 有、哦，但是恶嘅较侪呢，钱较恶啊！来讲当今金钱嘅世界，三岁幼儿嘛会知，因何为着啥款待，无你甘要一路来？
1: 啊、哦，因何为着啥物待？
0: 是啦，
1: 啊，无你哪会开？为这路来，吼，伊滴个人问讲你是啥物代志啦？
0: 啥物代志？那要来做这就对啦。
1: 嘿，啊，无你，无你那，你开为这路。

0: 来啦哈，你来行这条路来啦哈。啊，金牌讲世间何人所未端，为着环境的事端，烟花我都无志愿，万切无得谈救援。不是我喜欢来，唔是我介意来这个环境的啦哈。
1: 啊，都
0: 万切无得谈救援啦，无人谈我介意。到三江啦，
1: 当然啊，你吼，咱拄啊头前都有讲过，都无法度对吧？哈，啊，即马即个
0: 环境来所害啦。
1: 是哦，啊，即马即个查甫特别去讲，伊讲，趁食甲算起来是大出产，较赢农夫在做田，免受风日有通趁。青盈六通，三四层呢、
0: 啊？青盈六通要三四层、哎，到底几层呐、啊？
1: 查甫人都唔知影这个五层哦。
0: 哈、啊，五层哈，讲、啊、人类世间几百种，我愿弃暗来投明。现实无人通和我拼，趁食我得愿修行，哪有人？
1: 通
0: 好一拼，
1: 嘿，好，那我那得来吃，对不？
0: 讲趁食，我就愿修行啦，哈，那有人他有个肩膀让他靠，他也愿意。
1: 愿意去务农啊，愿意去做工啊，哈，啊都无法度啊。
0: 哈，
1: 嘿，即嘛讲烟花，我娘啊，那想无爱，啊无爱世间人钱财，娘啊，你那希望啥所在？你就紧讲，互我知。
0: 哎呀，我讲啥哈？
1: 开玩笑，搞咩怕气啦？
0: 嗨，讲滚啊，那有小疼痛，分我排名计无安。这款我是无希望，万滚疼痛牛一人。
1: 哎呦，讲啊这明啊吼！你讲听牛啊意思，讲这话，害我心肝想甲话，我来爱你，你爱我。可惜牛肉在烟花啦、
0: 啊、这个还是有条件的爱啦哈。

0: 老公，我滚实在好建议，听你得讲真甘甜，滚你就来带我去，来叫你娘啊出花去。
1: 哦，这两个在对位啦。
0: 一直改用伊讲爱来带伊脱离火坑呐。
1: 以前我闹动静啦，那阮这个我闹动静讲，看你我实情讲可怜待啦，三不五时我会当来，若家你有小意爱。阴暗粗粗，甲你开啦。

0: 讲金块暗箱在心内，明明天地来吹白，甘愿福君你开采，玻璃温情合应该。
1: 哦，我那算有感恩啦，哈，啊，两个有义爱啦，哈，嗯。讲闺蜜全无困半醒，过天了后拄五更，两人听甲零入眠。今嘛要干娘啊，你休息啦。
0: 哈，啊，这个
1: 困醒啦。
0: 哈，鸡啼已经五更啊，
1: 哦，
0: 听到鸡啼啼啊啦，
1: 好
0: 爱休息啊啦。
1: 嘿，咱困一下嘛。
0: 哈，
1: 来，
0: 讲，管你讲话着灵机，今晚和你做车子。
1: 干娘啊，唔免来挂意，做你放心，唔免惊疑。
0: 即马咧，好到遮吼，两个休息啊啦。讲你讲做你放心免惊。
1: 哟，算讲即个新开啊有加安慰啦。哦，当然咱即个金块啊做完啦，有加讲加做明呀嘛，对不？
0: 啊，佫耍了都出代志咯。
1: 哎呦，这就是，啊，这就是要做曲折的所在啦，哈。
0: 啊，真即马就是伊讲开始啊，心顶得安静。头家的钱开无尽，川田头家钱讨紧，顺插要找伊一身，起码为着要开，
1: 嘿，
0: 为

0: 就要开金块呀，哈！啊，即马盗用公款嘛。
1: 哎呦，啊，去用查掉，人即马人
0: 孙查
1: 孙查孙孙查啦，孙查吼，人即马孙查要来抓人啊啦。
0: 哎呀，
1: 好来，即马继续啦，哈！讲开始啊，想到这灾害，转来讲好母亲灾，一千甲人开无来，我伫回乡。招灯来了，
0: 哈！伊家己表亲讲，伊敢开，伊敢头开一千块去啊啦，哈！伊讲的，伊为公司转去，伊当初做回下嘛，
1: 哈！
0: 我的回下招灯来，
1: 哈！公司拢讲什么什么主席回下嘛，哈！嗯，
0: 啊，做表亲呢都烦恼啊，伊讲吼，囝你食糖惊嫉妒，往骨互你做杂波，无想出来也有某。金器都通啊去赚一千块，紧去处理啦！
1: 哎呦，老母讲紧的啦，哦，迄个老母的算讲，迄算甲我计成本，摕去互因囝呢吼，对。

哎呀，加工加工这里。五开二这个人来讲，开二身顶搭暗进，头家的钱开无顶。啊，人穿点头家讲钱讨紧，顺插要找伊一身。讲到这个五开二呢，就为着这份真爱哈，为着对金块这份真爱呢哈，说失去理智安尼啦哈。这台语话家讲的，就是讲伊搭暗弄到烟花柳巷哈。但弄到烟花柳巷，就是为着一份无结果的恋情哈。啊，拄着代志啊，之后登去找着表亲来讲啊，哈，啊，这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哈。登去给表亲讲，一个人一千，个人开无来哈，一味回霞遭到邓来哈。表亲想起呢，啊，甲讲两句啊，哈，讲囝你哪通行这条路哈？枉苦你是做查甫。啊，你也无想讲出来要够惊某哈，赶紧呢摕这个金马去转一千块哈，啊，再讲一千伊的表亲要替伊行啦哈，叫伊后摆做事的爱正经，后摆做事爱正经，啊，唔知有正经无哈？咱刚看呢，这个时间啊，后来安排一首歌曲了后哈，这个碟。下半单元继续啦哈，两分钟半点差不多进行。咱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啊，咱歌声了后，这个倒转来继续着，这个继续着今日这本第三期所做的歌词哈，《金块文和心记》来讲到迄当时的新闻事件。我们喝口茶，马上就回来。

0: 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妈，你爱听观音，我吞桶好喜秋水耶。
4: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喜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喜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通风之。
3: 告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江辉甲施文斌联合演唱的《伤心酒店》，咱家串联伫个今日这本歌册哈。其实这本歌册叫做《金块问候寄生花》，伊原型呢，就是咱伫个台湾歌谣捌听见的《问候悲喜曲》。当初的《问候悲喜曲》呢，就是这本歌册的电影主题曲哈。好嘞，今麦个好朋友不过讲，咱今麦是收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不到四季春节的广播节目。阿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首播的 FM93.1AM1134哈。阿兰后面呢是对着在古典文化有意向要固定听呢，咱会当。叫手机啊，帮咱找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咱随时呢，对当听到原音重现哈。爱记找到的时阵呢，爱找到你喜欢迄天的日期，看到迄个小喇叭哈，按下去，咱对当听到原音重现。

啊，咱借着这个时间来跟好朋友分享到差不多一百年前迄种的生活风景哈。啊，你迄东西呢？这是一个新闻事件哈。最后的结局是让人家觉得很惋惜的哈，所以咱伫个这部那么是爱甲警语说个明白哈，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哈，莫只是想袂开啦哈，其实生命才是上珍贵的。啊，这本歌词呢，方才已经讲到五开里这个人为着一份无结果的恋情，所以伊盗用公款，盗用公款了后呢，登去找伊的表亲。所以也不要亲呢，啊，当然这是大人的，啊，是唔甘家己陷入罗网，所以呢，伊摕伊将家己的金马，哈，摕去典当换，迄当时的金银1000元，哈，迄当时的金钱计量呢，跟我做40000换1元啦，哈，啊，算起来这个1000元的量，哈，是真惊人的，哈。后来这份恋情哈，也是无结果，因过经过了非常曲折婉转哈。凯莉呢，伫个也表亲体含1000元了后，又完又过无行正经路哈，伊对人去遭罪。迄当时那个台语话讲话做遭罪，简单讲就是走私啦哈，走私珍珠，啊，走私珍珠出去予人抓到。这个走私的钱呢是金块，讲好小骗头家的金马的哈。当然呢，伊是认为讲伊卖身卖艺哈，所赚的钱理所当然。啊，不过要阁是不为人情所容忍呐哈，只好想想行着地路哈。啊，咱刷着这首《伤心酒店》了后呢，继续来甲这个故事细分明。

0: 为着要开金块呀，哈，啊，即马盗用公款嘛。
1: 哎呦，啊，叫人查掉，人即马人孙渣啦，孙渣吼，人即马孙渣要来掠人啊啦。
0: 哎呀，
1: 好来，即马继续啦，哈，讲开始啊，想到这灾害，等来讲好母亲灾。一千甲人开无来，我伫回下走转来啦。
0: 哈、啊，伊家伊表亲讲，伊讲开，伊讲好开一千块去啊啦哈。伊讲伫伊为公司转去，伊讲做哪做回下回下嘛。
1: 对啦对啦，
0: 我伫回下走转来
1: 哈。公司拢讲什么什么主席回下嘛哈。
0: 啊，做表亲咧都烦恼啊，伊讲我惊你食糖惊嫉妒，我骨好你做杂波。无想出来也有某，金器都通啊去当一千块，紧去处理啦。
1: 哎呦，老母讲紧的啦，哦，迄、那个老母的算讲，迄算甲我计账本，摕去互因囝呢吼。哟、啊，继续啦吼。
0: 我甲念一下哈。
1: 哟，讲一千，恁母啊来退行啦，以后就学较正经，头家事迹煞无用，即马转来失业。则不明啦、啊，
0: 当然去红市，去红市集去啊嘛，
1: 哈、啊，
0: 就失业嘛，
1: 哈、哦，
0: 啊，所以心情歹啊呢，讲好看破世情，想要死，
1: 哎呦喂啊，
0: 来去跟另外一休息，不是跟表亲休息啊，啊，讲想要旅行，别位去。要等怕算是无定期，哎呦，要出外嘛，吼、哦！啊，这意思就是要走路啊，咩、嗯？
1: 啊，是要去死啊！你啊，所以讲搞不好是无等来，你个安慰的嘛。
0: 好，讲要等怕算无定期啦，哈。
1: 讲金块啊，甲棍离了后，明日思念在心头，受到凄惨强要哭。哎呦，讲心酸目屎上江流啦！
0: 啊，再搁讲到金块啊这边哈，
1: 对，想生病咧想咧，咧想这个做啥物开支啊？

0: 心酸目屎相共流，我想着讲无人亲像我遮歹命，这条死路敢着行，头家怕骂唔惊听。回京想做翁西祥，哈，他伊感觉伊的生活内底都那亲像翁西祥，
1: 翁西祥内底拢无希望啊啦，吼。人讲一生真正歹环境，自恨天公讲无公平，自古风言多薄命，啊，莫非也是命生性啦？
0: 伊伫耽误人啦，
1: 我那足悲惨的吼。
0: 个关心比袂烟花盖，七心七命无人知。我命天地有记载，心肝。

0: 嘛讲完这个哦，做金块啊了，我开机啊出场嘛哈。讲开机来到门卡口，看见金块啊，讲目屎流。一时我来想袂到，卡零放牛啊，剩一头。
1: 啊，卡零放牛啊，剩一头哈。因为一时想袂到，
0: 嘿，那伊话那后悔啦。
1: 哈，伊嘛袂当，伊嘛无该讲啊，伊盗用公款呢。
0: 唔敢讲，反正开都已经开去啊，你吼。
1: 讲军哩为着啥代志，实在讲予我知机。
0: 就甲我娘你讲起，现在事业无趁钱啦。
1: 哈、啊，一个叫伊讲，啊，一个就甲讲啊啦，
0: 哈。
1: 讲金块啊，听着哭个啼，永远袂得出头天。看军哩来怎注意，万般顺从你心机，看你安怎拍算啦。
0: 起码算讲金块咧，甲讲啊，开始啊嘛就讲话啊，
1: 哈！你讲我就顺你的意，安尼意思啦，哈！
0: 啊，开始啊，听到讲吐大亏，因为无钱正吃亏，想要甲人做走水，本钱就欠几大堆。
1: 啊，要甲人做走水，但是就欠本钱呀、啊，
0: 哈、欸！
1: 走水爱进出口啦，啊，进出口是好听啦，
0: 对啦对啦，走输。

0: 我甲阿君啊想一个，同生共死咱两个，阮哩本钱欠偌济，用价来骗阮头家。
1: 哎，合理合说
0: 啊！你到底欠我多啦？
1: 合理合说啊！那迄个金块啊，讲要骗人头家啊！
0: 哎呀，
1: 哦，这么继续啦吼！伊迄、那个，
0: 这实在歹路唔通
1: 行
0: 啦！
1: 啊，无、啊、我都已经走到这个所在，咱平常就讲人吼，到这个时阵啊，真正这唔好啊，但是无法度吼。啊，这么这个开支也得讲啊，吼，开支也讲，本钱就欠五六百，看要倒位通去杀。那有好价，甲我讲，是咱命中有精差啦。
0: 啊，这就真正歹路唔通行，但是就算那个聊落啊，
1: 这就是这悲惨结局的这个开始吼，安尼就一直落去啊吼。
0: 所以呢，金块讲吼，将我的手款提予你，予滚汤好做本钱，骗我头家怕唔见，忙要甲。

0: 伊动机
1: 啊，
0: 收款提好伊啦，要甲头家讲
1: 你怕唔怕啊？哦，
0: 就是
1: 啊，无唔是啊，无得交代你吼，就算我要同心同命，要做伙行啦吼。哦，讲迄、那个开始啊，就讲讲吼，啊，今日和牛啊，你愿做收款多好卖五百块，有钱、我就做头路，有钱我就做有路。唔敢放你半中途，意思讲我袂甲你放啦，因为你有甲我援助你吼，我会怕。

0: 摸多久，跟人走水未真输。人的文明天来自破康锁啊，丁辛苦，陷入罗网了啦。
1: 这句就听有啊，
0: 吼，讲破康锁啊，丁辛苦啦。
1: 是讲用500块要搁啊拼一届，结果我煞破康锁啊，丁辛苦
0: 吼。遭罪咩？
1: 是哦，讲袂珍珠啦吼，来啊，即马继续落去吼，真惨吼。讲珍珠兴事，讲来看见啦。全部充公落官司啦，各罚一千，接住死哦！这是天地要绝医呀！
0: 啊，这个叫去红罚一千块啦，吼！
1: 对你无钱啊，吼！
0: 500块做本钱啊，珍珠搁去给人充公去啦！
1: 500块搁是个偷鸡骗的你吼！
0: 啊，500块是金块的手环去等的啦！
1: 丢啊，已经山穷水尽啦，吼！
0: 嘿，讲吼啊，搁红罚一千块，再注死，你罚再注死哈！
1: 这是天要绝医啦，哈！
0: 哈，讲官厅罚喊一礼拜。回来说给银庙知道说你儿子的命太这么坏，如果没有立官厅我们家来1000块，如果没去立、就去人官厅就来抓人了啦。
1: 对啊，你没去立，你没去立那你人一定抓啊。说为着这站要怎样，你儿子想会过长山，母亲放心，唔免看，写批来安母的心肝，有可能叫人掠去登山那边去。
0: 哈、啊，讲有这拄着这件代志，就是爱过登山啦。
1: 哦，爱走啊啦，吼、哦，爱、啊、走啊啦，嗯。
0: 讲母亲想到真有愧，唔敢甲囝来离开。嗯。10块，互你做手续。世上出身归大堆，现在就是七上八下，你想说、啊、这出身要安算啦，拿10块给他们去做收费啦、哦、
1: 真的实在是这老婆是很伟大、哦啊、钱开了但是没办法，孩子要走也是要给他收费啦、
0: 啊、罚1000块，赶紧赚10块给他做收费啦，
1: 要走啊，这应该是拿不起啦，拿不起要走啊，
0: 好
1: 哦，啊，不去用抓去啊，吼，讲不孝囝儿要来去，这个囝就讲啊啦，吼，讲不孝的囝儿要来去，赶紧甲母来收拾，怕算敢无法度通转来乡里，踮在世间，可能也无几年啦。
0: 啊，安尼个做老母的讲吼，烦恼死。

0: 人外头去找金花啊啦。
1: 完了哟！
0: 我来到身边跟娘讲，心肝哪想哪发红，都来脱身较叮当，甘愿甲君你来望。还有两个小舅讲要脱身啦，哈，啊，真系都改讲伊甘愿要甲伊做伙啦。
1: 金花啊啦，哈，金花啊，甲这个开枝啊讲啦，哈，
0: 啊，就即马就咧看环境啊，
1: 哈。是啊，安慢啊继续落去啦，哈。讲现时头家伫外口。啊！查某规定讲伫外头，商人赶紧来逃走，甲君啊实在有志交啦。
0: 啊，两个要逃走啦。
1: 真足好个啊！两个即卖要参详小报小路啊，要来走啊。
0: 因了这小船走啦，哈，这个私奔又不一样
1: 了。不讲啊，喏，
0: 这有这逃走啦，哈。好，讲商人参详要脱身，叫你话心肝得主心。
1: 我愿甲君你做阵，
0: 讲双人参详要脱身，
1: 叫娘心肝着主神。
0: 我愿甲君啊你做阵，
1: 唔甘放离我爱人。
0: 啊，我即马就叫阿君啊你先等，
1: 你娘啊才对后尾问，
0: 讲等底你我唔免算。
1: 生命都只到下昏
0: 啊！讲因的生两个人的命要食到下昏命啦，
1: 走无过就是注定要安尼啊啦！吼，
0: 一个讲叫伊你先等哈，一个叫伊都要对后尾问啦
1: 哈。
0: 啊，金花改讲吼，等底你免跟我算啦，
1: 哈，
0: 免算啊啦。
1: 那无过生命就是到下到食到下昏命啦。
0: 啊，都叫娘啊，你来交代，紧对头前行出来。
1: 花对后面来等待，两人要死，讲无啦。

0: 很在
1: 意啊，就是讲当地唔免省啊，各位要安尼吼，真的吼，
0: 小错啊，小错啊，哈。
1: 哈，讲金块一时走过手，一世了局到家收。
0: 别人有想长岁寿，一命甘愿放水流，放水流啦，放水流哦。
1: 咱大家想要长命吼，啊，伊说一命。

0: 听戏啦，
1: 哈，听戏，
0: 对，看戏看戏哈，嘿，
1: 都着代志，还是爱细腻啦，
0: 对，
1: 我一时想袂开呢，哈，好，即马继续哈，继续看因呢，因安怎来行头前的路啦，哈，
0: 来。

0: 人来等待，看牛行对小路来。牛你心肝有实在，甲牛啊讲死讲是应该啦。
1: 哎呀，唔通啦，吼，唔通想要死啦。
0: 是哦，啊，无啦，故事啦，吼。
1: 啊，讲啊牛啊，一时行来到，看君徛伫巷仔头，今生到这是最后，前途甘愿放水流。
0: 讲看见云河放声啼，讲予青天明月知，万分无底通讲起，到这该死不该生。
1: 啊，哎呀，真正是吼，讲要讲予青天明月知，
0: 你看这心。已经活完了
1: 啊！看到云河放声啼，讲予青天明月知。哈，这阿叔真正是想袂开啦！哈，
0: 真正哈。
1: 讲世间一切来看破，你咱原是共心肝，手机仔摕来白烧碗，这是该死不该活。两个佫想着讲吼，生死一定要白做伙安尼啦。
0: 反正共生共死共命。共命去啦吼，好啦，好，咱阁继续啦吼。
1: 手机那白烧哇，即马刷嘞，阁要白卡呢。
0: 嘿，啊，咱就继续甲看啦吼，大家听就好啦吼。讲手机那摕来白卡腿，那死了后袂拆开，生死则能做一位，永远阴间通相随啦。
1: 哈，真正无彩啦吼。
0: 哟，
1: 讲甲君恋爱情义好，甘愿。东西生命无离开世间未登道，
0: 水桶
1: 喝了水底哈，喝了讲水桶一下落运河，
0: 安尼就跳落去啊哈。
1: 这应该讲离开世间未登道，
0: 水桶一下落运河，
1: 啊，两个就去跳河啦
0: 哈。是啦，啊，跳落去了，讲双人跳落运河来。天光时手讲才浮起来，来看一人叫无彩，医生叫好才收埋啦。
1: 哎呦，有就是已经新闻报出来啊啦，
0: 哈、哦，
1: 讲金块老母靠歹命，这是边挂费心情，个人甲看就知影，无通亲身念予恁听，恁家己看啦，
0: 哈、哦，
1: 迄、那个世代还阁无录音带嘛。无录音带，所以呢，无通亲身念恁听。人即马是要推销册啊啦，
0: 哦，
1: 叫大家去买这本歌册来看。
0: 哦，讲温和之案到这真啊，一对翁某讲真可怜，真有心思在内面在店在卖，讲我做。陈玉丁啦，
1: 玉丁汉书簿的每一本册啦，
0: 哈，讲
1: 真有心血的内面，这本册真正有心血啦，
0: 哈。爱看内底才知心血到倒位啦。
1: 伊讲无通啊，亲身念予恁听啦，
0: 哈，
1: 你都爱买册嘛，
0: 哈，爱
1: 去找陈玉丁啦，
0: 哈。
1: 好，讲到这，甲伊来接旨。
0: 要甲朋友恁相识，
1: 大家做伙是福气，
0: 看到大家大赚钱。
1: 哈，啊，人伊这本伊这个当初的这个歌册吼，伊是伫卖册啦，
0: 伊并无
1: 像迄土家电话伫咧哪讲哪唱的意思。
0: 对，人咧算做种。迄、那个册的这个推广，爱甲这个故事讲出来啦，
1: 吼、哦。哈、啊，迄当阵那出版社，哈，出版社，伊当阵开始无音声堂哦，来讲个无音声堂啊，留落来啦。
0: 无啦，拢是用记载啦，
1: 吼、哦。
0: 这敢是迄个叫做温和悲伤曲，甲伊这首歌有是毋是有牵连？
1: 后来有编作这个电影，予大家看啦。电影
0: 嘿、
1: 啊，所以才有迄首咱台湾歌啊，唱温和
0: 悲喜曲，
1: 好，温和悲喜曲哈，一首真简

0: 单但是真好记的歌曲啦
1: 哈。
0: 啊啊，这出戏嘛真有名，只不过是咱用无同款的方式呈现在啊，咱的听众朋友头前
1: 哈。
0: 好，啊，咱来啊，用着这个时间，跟大家好朋友大家来分享着台湾歌词念歌
1: 哈。是。
0: 啊，咱今这本。
1: 金块运河记新歌啦，哦，就甲大家讲到这。
0: 啊，好，好，啊，咱时间啊，各位啦，哈，咱时间到点进前呢，都好，唐阿来选播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为好朋友安排一首江辉所演唱的《牡丹花》，甲好朋友则讲，咱不得四季春，
1: 空中再相会。
0: 啊，这个单元。

0: 哇哦，他当年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老虎本唔同来，强怂总啊，顺延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

0: 多注意新年的嘅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1: 大家共同关心，为新年的艳丽脱开。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纳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纳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有一挂歌曲吼，他一句才唱出来，咱就感觉真熟悉。这可能是咱细汉的时阵，捌听过阿公阿嬷唱过这个歌戏，嘛可能是爸母捌喊过这个老歌。还是细汉的时阵，陪咱乌乌滚的这个摇椅那歌，今仔一个主题叫做古曲调新潮流，咱要来欣赏五首歌曲，来看卖啊，这个创作者安怎把熟悉的声音放入去新歌内底，有的就用经典的旋律，有的唱起传统歌谣，有的是加这个戏曲的角色加唱调，唱出这个时代的感情。好，几首歌曲先来安排张荣荣加蔡依德对唱的歌曲《故乡的爱》，作词作曲张燕青，编曲向仲伟。2013年由豪记唱片公司出品。这首歌曲是用男女对唱，唱出分开两地的这个思念甲等待。唱到一半，咱会听到熟悉的歌戏调，也会听到新骑白马的唱段。看出四平贵甲王宝钏的故事，古戏出来底等待见面的心情，更入去今仔日的情歌内底，有缘会互人足感动的，做伙来欣赏《故乡的爱》，蔡依德甲张荣荣对唱，大家做伙来收听。